依然可以霸占中间位置，压住所有金牌得主。因为在官僚眼入面，黄彩音绑定了庞大的商业利益、教练政绩和粉丝圈流量。承认他不得，就等于承认乒乓球协会过去几年强推上位、搞个人崇拜的决策完全破产。结果官方就掩耳盗铃，排名跌落第四，就用借口积分到期因伤退赛。赛事被海外球手打赢，就话是练兵借错，新旧交替。而真正有实力夺得三面金牌的林思栋，宣传上依然要企埋一边。这种想佛倒挂、特权吸血的内部生态，毒害了整支球队的竞争机制。当一个球员只是靠后台和流量就能够坐稳主力，哪个还愿意去流血流汗苦练技术？当竞技体育的唯实力论被权力以权谋私取代，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今日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值得乒乓球队有问题吗？错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长点，你就会发现那是一场在中共举国体制下轮回了几十年的血色悲剧。好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让球这两个字。在八九十年代，这对号称无敌的国家队入面，有几多天才球员的一生被这两个字彻底摧毁。1987年新德里世界乒乓球赛，何智丽因为拒绝教练组要他让球给队友管建华的命令，凭实力拿了世界冠军。结果回国之后受到全队批判，被剥夺奥运参赛资格，逼他远嫁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他挫败邓亚萍。赵志敏在汉城奥运会准决赛被迫让球给李慧芬，痛失争夺奥运的第一面金牌机会。赛后在机场他直接宣布退役，留下一句令人心痛的名言：我这一世再不碰乒乓球。在那套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制下，运动员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只是领导官帽上高的羽毛，是可以随意被牺牲、被摆布、被篡改命运的政治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服从组织安排的分一面金牌给你，敢于展现个性的就打入冷宫，永不录用。而当历史来到2026年，这种体制的毒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同现代商业资本极权维稳完成了最恶劣的勾结。在过去他用政治大局逼天才让球，在今日他用资本流量和特权派系排挤真正的实力派。结果是怎？就是整个中国体坛人才全面凋零和退化。你看看隔离的中国男子足球，就在早前10月2号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子队在主场被巴勒斯坦队以5-0扫弹。巴勒斯坦是一个什么地方？在加沙地带被战火夷为平地，全国人民靠人道援助度日，球员连一块似样的草皮都找不到，甚至有队员的亲人在比赛前几日死于轰炸。而我们的国脚呢？揸千万豪车，享受世界上最奢华的五星级包机后勤，点知一上场他们就只是懂得在球场散步，站在那里看球，用眼神来防守。赛后整班教练第一时间自己走人，最无耻的是竟然推一个得17岁还读紧书的高中生出来向公众道歉。连新华社都看不过眼，发文痛批，那是令人震惊的失利，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江苏的网友含泪嘲讽说，14亿人的大国输给几百万人的难民国家，面都不要了。为什么乒乓波退步？为什么足球腐败？因为他们背后运作的是同一套荒谬的底层逻辑。在全封闭不受

0: 挥空和张本智和在近台将球速扯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的主力仲为粉丝团的欢呼沾沾自喜。当全世界都进步，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名古屋的硝烟已经消散，不过他留给中国体育的伤口就是疯狂流血。亚运会男子团体失去冠军，到世界男单前三名全军覆没。这一声警钟不是敲给某一个队员的，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举国体制。体制不变，换了王浩有用吗？体制不变，将王楚钦闹到上热搜有用吗？只要那套权力高于一切，流量压倒实力，体制榨干天才的机器仲运转，中国体育的神话就注定会一个跟着一个被历史的大潮粉碎。范振东的远走是清醒的逃生，而王楚钦的中间米海报就是沉沦的自嗨。当一个帝国只是剩下用大话和排位来维持尊严的时候，他的丧钟其实早已经敲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再次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
5: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国际教师节。
4: 第一首歌曲是由 Musical Playground 演唱的 I Love My Teacher， 我爱我的老师。

世界教师节 World Teachers Day， 亦称为国际教师节 International Teachers Day， 是每年10月5号举行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它成立在1994年，是为了纪念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简称是 UNESCO， 和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是 ILO。 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的签署，这个是一项涉及为全世界各地教师的地位和情况制定的标准。那份的建议书概括了和教育工作人员的政策、招聘、基本师资培训以至教师的持续进修、就业和工作条件等等有关的标准。成立世界教师节的目的是集中怎样去欣赏、评估和改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并提供一个机会去讨论和解决和教师和教学产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下一首歌曲是由 Whitney Houston 主唱的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的爱。歌词是这样写的，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我深信孩子是我们的未来。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好好的教导他们，让他们引领前路。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启发他们所有内在的美好。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让他们感到自豪，令他们更容易发挥所长。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让孩子的笑声提醒我们人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给孩子最伟大的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亦都是我们作为老师的心声，仅此献给你们。 This one's from me to you。

0: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1: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 Lulu 主唱电影《To Serve with Love》桃李满门嘅插曲《To Serve with Love》。《To Serve with Love》系一套1967年嘅英国电影，讲述一位男教师用爱心同埋有效嘅教育方法，将一班流民学生教回正轨的感人故事，甚获好评，对当年的老师和学生都起到正面的鼓舞作用。

为庆祝世界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埋国际教育组织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 每年都会发起一项活动，以帮助全世界各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人民更好去了解教师同埋佢哋喺学生同埋社会发展里面所发挥嘅作用。教科文组织同埋国际教育组织每年都会定定一个主题，然后会与传媒等等的组织合作，以实现该年的目的。他们曾经定定过的一些主题，譬如1997年是世界教师节，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之建议书制定的20周年纪念。他们当年定定的主题就是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这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问题一向是被人忽视的。另外2017年的主题就是 Empowering Teachers, 教师权力之赋予。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70周年，特别订定了拥有合格教师资格的教师就是意味着拥有权利去施予教育的人这个主题，并且提醒拥有合格教师资格的教师就是有向人施予教育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他们的权利，否则教育就无法实践。下一首乐曲是由 Celtic Woman 合唱的 You Raise Me Up， 歌曲的内容大概是这样说：当我失意苦恼的时候，你与我同行，你激发了我，让我坚强，让我能克服逆境，让我能站在高山上。各位听众要珍惜身边的人啦，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岁修得共枕眠。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每个人都可以为教师或者为教师呢一个行业举办庆祝会，提高人民对教师问题嘅关注，以及提升对教师嘅尊崇。学校当局同埋学生可以喺学校设定一日为教师节，每个国家、地区或者学校都可以订立自己庆祝教师嘅活动。
0: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
1: 系由库库林等众人演唱嘅《云地song》一天之歌。歌词系咁样样写嘅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but I never let it get me down.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 I know someday it all turned around.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ll be praying for that. We don't want to fight no more. There'll be no more wars for the people to stay,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one day.
0: 中文意译这一段的歌词应该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泪水渗透了我，但是我不会让挫折把我打倒。因此当我被失意围绕的时候，我知道总会有一天逆转过来。我用一生去等待着，去祈祷着，盼望人与人之间不再争斗，国与国之间不再争战。因为人们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的孩子要有自由嬉戏的一天。

世界教师节已经是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例如美国的教师节定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印度就一直在每年的9月5号举行教师节，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教师节呢就定在每年的9月10号，台湾的教师节定在每年的9月28号。这一日正是中国教育先驱孔子的诞辰，澳洲就定在每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举行教师节。下一首歌曲是由 Divine Melody India 印度天籁之音童声合唱 Teacher's Day Song 2026 教师节之歌2026。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喺每年10月4号至10月8号举办世界教师节庆祝活动嘅国家，包括比利时、文莱、保加利亚、加拿大、德国、毛里求斯、爱蒙、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沙地阿拉伯、斯里兰卡、英国等等约35个国家。其他国家都会定在每年的其他日子去庆祝世界教师节。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心，一身心》。

0: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这句的说话出自1994年至1999年在任的南非总统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中文意译就是教育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它能够改变世界。你们又认不认同呢？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的你，你又知不知道是指哪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1: 最火爆、最极限挑战的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那个人双手揽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下去，本来想扮爱国热，不过网友看就变成妙绝的政治隐喻。现在中共政权是不是连人带旗而无反顾地冲落万丈深渊？暗示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的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不单止没停，还随着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和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的问题就摆在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还有没有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没有任何交接规则的体制，权力怎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尔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报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只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俾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定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号，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5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 同时不想被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一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还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show。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很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 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拣喺偏远嘅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同韩俊安排同埋埋单。按照蔡慎坤嘅讲法，呢餐饭嘅目的系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毕竟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系接替马兴瑞嘅人选。在座嘅除咗马兴瑞，仲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嘅孙少平、西藏嘅王君正、贵州省长李炳钧、宁夏嘅张宇普同埋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同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咗，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忠林、韩俊、王君正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冇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散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基委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不是贪腐，先看看他们是不是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位置由哪个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

0: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李总你好
1: ，Hello， 谢涛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我哋今日先讲下，啱啱先讲完呢、這个自动超速驾驶嘅呢个系统，你而家就话又话私隐问题啊，咁啊搞到好多嘢啊。咁但系呢一个自动超速驾罚款系统啦，或者驾驶系统啦，咁啊呢一个咁嘅系统。究竟系嘅情况系点样，或者佢作用系点样咧？
1: 佢作用就系罚钱，就咁简单啊！当然啦，就系佢就系你超速，佢先至罚你钱啫，罚到你冇商量。
0: OK，
1: 系咁样咧，佢系咁样噶，即系话假如比如时速廿五，
0: 嗯哼，
1: 咁你超过35，佢就罚钱；
0: 系
1: 时速20，咁你超过30，佢就罚钱。
0: 嗯哼，
1: 啊，其实佢仲加多一米，超过11米。
0: 即系31米，譬如咁啊，或者36米咁样，系啦，
1: 咁啊，所以呢，就而家呢，首先呢、這个佢呢个测试嘅呢个系统呢，你要知道喺三藩市啊，边、几个地区系有埋呢种测速嘅罚款嘅系统，
0: 测速系统啊，其实好似覆盖晒咁多噶啦，系嘛？
1: 咁讲啦，我就随便睇下，因为我自己最近咧啱啱。
0: 中咗招啦！
1: 中咗招
0: ，OK，
1: 喺边度咧？就啱啱喺 Columbus 街同埋 Stockton 街嗰个交界嗰度。
0: 嗯，
1: 咁啊，当时系我系送人哋翻屋企，咁啊，点知即系完全唔觉得你自己加速，因为嗰度嘅嗰个速度系20米/小時。
0: 系，
1: 咁20米/小時咩概念啊？你知啊？你做笔试嗰阵时啊，考牌，佢一定会问你。就话学校附近嗰个速度系几多？
0: 嗯哼，系啊，
1: 系25，
0: 好多，但
1: 佢唔系佢俾你几个选择啊，要15。咁啊，冇睇书嗰啲人啊，梗系选最低嗰个啦。咁你错啦，佢系25。
0: OK，
1: 啊，但系咧而家其实旧金山咧有好几个地，好多地方咧佢嘅速度咧，其实真系20至25之间，
0: 15都有啊。我
1: 睇到可能有咁啊。系咁啊，即系话咧，我俾抄牌就系嗰个 Columbus 街同埋啱啱系 Stockton
0: 那个街口嗰度，
1: 嗰几个街口啊，嗰度吓。So 咁啊，呢度同听众朋友讲下，因为佢而家咁样咧，就系嗰度啲 sign 咧，佢会话 speed limit 20。
0: 嗯，
1: 咁啊，底下系 photo enforced。
0: 嗯，
1: 咁啊，呢个 photo enforcement 同 radar enforcement 唔系好一样。
0: 点有啲咩唔一样啊？
1: 其实都系用雷达，但系呢 radar enforce 即系话呢嗰、那个阿 Sir 呢就喺嗰度可能有一摩托电单车或者点样。
0: 等紧你㗎
1: 吓。等紧你攞住个嗰、那个雷达枪。
0: OK。
1: 佢我哋讲呢个 photo enforce 呢佢就系已经三藩市嘅嗰、那个市政局呢就已经话我喺全三藩市我有几十个呢啲咁嘅地方。
0: 系。
1: 呢几个地方呢系可能会改变。但系咧，几时都系要公开嘅。
0: 嗯哼，
1: 啊，但系你知差佬佢测你嗰阵时冇商量，佢唔会话俾你知喺边度系咪？但系呢种摄像头佢系固定嘅，所以佢咧就会公布喺咩地方。
0: 嗯哼，
1: 啊，比如话我哋睇下，假如啊，我哋听众朋友你成日系行嗰个啊 Franklin 街嘅，大家都知道 Franklin 一路行到都啦嘛，系咪？
0: 系啊。
1: 咁啊 ，Franklin 街喺 Union 街同埋 Green 街嗰度咧。是25米嘅时速，
0: 嗯哼，
1: 但你知嗰个 Franklin 啊，其实大家都逢逢升咁啊，
0: 都系顺车嘅时候，顺车嗰快啲
1: 嘅，系啊，咁尤其睇，咦，就快要转灯噶啦，呢再也快少少，你要好小心，可能就会中招。系 Franklin 街同埋 Union 同埋 Green 街嗰度附近吓，咁啊，另外一个咧就话 Octavia， 佢呢喺高街嗰度啊，又系。有个测试嘅镜头喺嗰度吓，因为你知嗰度唔系好塞车嘅，咁啊两边都塞嘅，所以你一睇，咦，就快转灯，快啲踩多一下油先，嗰一下就可能
0: 中招啦，
1: 系啦，咁啊，我哋啱啱讲嗰个 Columbus Avenue 咧，佢就系嗰度就系20米，所以你睇 Stockton 街，你知 Stockton 街，你由 Columbus 街转去 Stockton 街嗰阵时咧，佢行人又系同一个时间。所以你呢边想转右，但系你嗰啲行人又慢慢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等到你全部嗰啲灯都转灯啦，
0: 转咗部车嘅 ，OK，
1: 系有部车，所以我就觉得咧，其实作为三藩市嘅呢个 SFMTA 吓，即系唔好搞到呢、這个信号灯啊，
0: 嗯哼。

0: 令到揸车人士同埋过马路嘅人士互相之间有呢种就话冲突。即其实 Stockton 街有好几个街，好似 Washington 街或者你就话专门有嘅俾人哋过马路嘅。
1: 嗯哼，时间。
0: 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可能系最公平同埋最有效率嘅。
1: 嗯哼。
0: 呀，唔会大家唔会理咗我阻住你啦嘛，系、嘛咁样。所以喺呢度呢同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要小心啊，就有好几个嗰啲咁嘅地方啊，你揸车要特别小心。
1: 其实新闻市嚟讲嘅话咧，其实对揸车人士都系对司机啦，其实系相对嚟讲咧都相当之唔友善嘅吓，咁包括咗停车啦，包括咗开罚单啦，其实咧都对我哋好多嘅司机咧。包括咗开，无论你开 Uber 有私家车有，其实都系相当之唔友善嘅。有啲地方咧，其实好简单嘅一个罚，甚至泊喺路边，可能都被开罚单嘅吓。咁呢个一停停车落嘅人都开罚单嘅。咁呢啲其实咧系对呢啲司机嚟讲嘅话，其实系有啲相对嚟讲系唔够友善嘅呢种程度啊。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啲朋友咧，譬如住惯咗南湾啊呢啲地方嘅朋友咧，其实佢哋直头就讲紧话，根本上佢哋都唔想嚟咁山添，原因就系非常之唔友善。OK， 呢个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我哋先接一个听众朋友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2: Hello，
1: 系点称呼你啊？
2: 你讲你七叫阿 Benny 啊，石头哥哥。
1: 系，你好 Benny， 系。
2: 咁啊咧，而家可能你冇发现啊 ，Gary 街同埋呢个 Divisa 道嗰度咧，佢唔系嗰七速仪器啊，而系多咗好似嗰啲咧，嗰啲啊，你中红灯好似球体嗰啲机咧，嗰啲咁啊，有一眼啊大闪光灯喺隔篱嘅，咁啊佢嗰摄像机咧就成个盒好大个嘅，嗰啲要扣分要读书喎，而家多咗几个喺 Gary 街度喎。
1: 是吗
2: 啊，喺个近我我唔识讲就嚟到 Franken 街嗰、好出名嘅教堂嗰度呢。
1: 哦，大教堂。
2: 红灯啊，红绿灯。哦，咁啊，一个走直啊，有一个你转右手，你转得快，佢又闪灯。哇，嗰度直头眼灯闪出嚟啦，好似我哋影相机咁光猛嘅。我停咗喺度，有人转右手转得太过快呢，就咁啊俾影咗啦。
1: 系啊，所以对啲司机唔友善啊。
2: 系啊，好多笪订乜嘢，佢冇通知你啊！啲摄像头，佢唔系七速机啊，叫摄像头，佢要读书扣分噶嗰啲。咁样咧，同埋咧，而家呢啲抄牌员咧，真系好唔友善。即系嗰日我帮我攞嘢俾我朋友喺450号 Mission 街嗰、那个 S 台嗰间公司嗰度，佢话 no parking anytime， 但系我冇落车。后面嘅抄牌员咧就喺揸个手机影咗相，我就唔留意。一个礼拜我收咗张罚单啦。
1: 系啊，佢影咗系啊，佢影相都得噶啦。影完相嘅话，佢就可以开罚单俾你噶啦。真系噶，唔系咁假。
2: 我冇落车，个车仲着紧，我踩个掣停一停啫。哦，咁乜咩？我望到后镜，有个抄牌员坐喺车后边咁啊，攞揸住个手机嘛，就影咗个车，咁我即刻走啦，打灯出去啦，系咪先？我乜咁样？其实一个礼拜我收张罚单啦，有108蚊啦。
1: 我谂好似你呢啲咁嘅情况喺嗰个位置咧，已经唔少人啦。因为如果系按照你咁讲嘅话咧，其实已经系有人专门喺度敲住噶啦。咁所以呢个地方可能而家系开罚单嘅本地方嚟噶啦。
2: 佢唔系行人喎，佢揸住个只抽牌车喎。咁仲有咧，氹兴街、基连街、甲六街、阿平寮嗰度咧，市民 and final 嗰一栏，有一个系亚洲人嚟嘅。到五点嘅时间咧，停喺架车，即系行上，即系过咗美国银行六街嗰度，有间美国银行，佢泊架车收埋架车，跟住行路独家咁啊抄你牌。咁啊，好多人谂住五点零咧就疏忽咗，冇人咪标啦。哇！嗰日见到好似派喜帖咁样，架架车都派俾一张单，你使唔使行路嚟抄牌？
1: 呢个咪叫做我哋自己人害自己人咯。明差唔多六点钟啦，大家都 meet 差唔多啦，咁你仲喺嗰度行过去？
2: 六点钟啊，真系啊，真好离谱啫，系咪先？我望落去我。
3: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天 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啊，888-6041-688。你好，刘女士，请讲。
4: 诶、hey, ，你好啊，石头哥同埋李俊先生。
0: 诶，刘女士，
4: 我想问题想请教你，就系、是、我先生咧喺上个月攞咗个 ticket， 系 commercial， 即系佢揸嗰啲货柜车咧，罚咗500多元。咁我琴日就去交钱啦，同佢。咁又好奇怪喎、哦，佢个 speeding 系超咗25，咁嗰个 officer 咧。就交钱嗰时咧，喺个 counter 佢就话，可以读 traffic school。咁但系据我哋所知，如果你揸 commercial license 系唔可以 take traffic school 嘅。咁我问嗰个 clerk， 个 clerk 就话，哦 ，it depends on 嗰个 officer 个 policeman 可以，咁你照读咯咁样。我都唔知应该读唔读。
0: 假如嗰、那个咁样吓，刘女士呢个问题，因为牵涉到。商业个、车牌啦嘛，系嘛？咁、我哋平时大家都系、都系普通车牌，所以呢我可以帮佢帮你查一下。但假如嗰架 Sir 话系可以 take 嗰个 traffic school， 咁我觉得系有帮助，因为点解呢？咁你嘅验疏就唔会增加啦嘛，系咪？假如你唔 take，
4: 绝对啊，
0: 就假如你唔 take 嘅话呢，就就去咗 record 嗰度啦，变成记录啦，咁你嘅保险公司就会就加价咯。
4: 但系我就有个 question 就系话，你 commercial 一般系唔可以 take traffic school 噶嘛？咁我问嗰个 clerk， 个 clerk 就话，哦 ，depends on 个 officer 啦，咁讲。咁跟住我攞佢啲资料嚟睇咗之后咧，佢有一行又好似讲话如果你是 commercial license 的话，你不应该 take traffic school， 咁就变咗有啲近。
0: 哦，咁样呀，我明白啦。我即刻帮你查一下吓，李先生攞嗰个被抄牌嗰阵时呢，佢系咁样嘅。加州嘅法律系，假如你系揸紧私家车，即、就、系、是、你私人嘅车吓，你系可以，即系佢会。就当你系一个私人嘅，
1: 即系意思就系你嗰阵时唔系揸紧commercial 嘅车，即系揸紧你自己嘅车，
0: 系啦，
1: 其实咧就唔系 commercial 嘅问题。
0: 系，假如你系揸紧嗰啲真系 commercial， 即系话好似个 truck 或者系嗰啲真系嗰啲 commercial。
4: 佢应该系揸紧个 truck 嘅，
0: 唔系佢有时系咁样，佢揸紧嘅佢自己嘅，好似嗰啲咩 Tacoma 啊、Ford 150啊，嗰啲都系，嗰啲可能唔算。我讲嘅系嗰啲十八碌嗰啲大 truck 啊，嗰啲
4: 系啊系啊，佢未揸紧个十八碌嗰啲大 truck 咯，我就好 confused， 究竟佢唔可以
0: okay, 因为我啱啱同你查咗一下咧，佢就系咁样。假如系你系一个商业牌，你要揸紧嘅嗰啲truck 嗰啲大 truck， 系唔可以去 traffic school 呀。但系假如你系揸紧你私人架车。系嘛？因为我系攞咗，
4: 我明白，
0: 系啦，就系、是、咁。
4: 即系你 commercial license， 但系你揸嗰个系私家车咧，
0: 系，
4: 咁佢就当你私家车牌，他就俾个机会你读 traffic school，
0: 系啦，
4: 咁样，
0: 系。
4: OK， 咁都照读咯，
0: 系，
4: 咩都屈，
0: 呀，
4: 最多佢到时真系要唔 hidden 个 point 嘅，咁都冇计啦。
0: 系，呀，虽然而家你要 take traffic school， 但系嗰个牌系照俾噶，佢唔会同你减少噶。就是你仲要俾多嗰个 traffic school 嘅钱，就係咁样。
4: 係、啊，我知道啊。咁但係都去啦。但係而家其实因为我先生又唔识英文，咁全部都係上网。咁我而家仲要搵个上网，即係中文讲中文嘅学校俾佢上 traffic school。我记得以前呢就好多喺 Irving 嗰边都有，但係而家都冇晒㗎喇。
0: 係啊，因为佢
1: 而家严格咗嘛。
0: 严格咗。係。严格咗，
4: 严格咗。OK， 好。
1: 你而家网上边查查咧，
4: 系节目好好，
1: 系多谢你。
4: OK，thank you，
0: 多谢，
4: 拜拜，
1: 拜拜。系咁，我哋即系呢啲真系需要查一查吓。
0: 系，而且呢其实啱啱刘太话刘女士话嗰、那个就话先生唔讲英文，呢、這个要特别小心。
1: 系，
0: 又我哋其实报道过好几次吓、就系嗰啲你揸 commercial 牌嘅话咧，就系、是、万一，即系假如嗰阿 Sir。 停低咗啦，同你讲几句，你唔使用英文回答嘅话呢，可能当场就将你嘅牌吊销
1: 吓，吊销咗
0: 吓，小心。
1: 咁可能加州会好啲，但系其他地方难讲啲啦吓。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系888-604-1688。我哋嗱，咁其实咧，我哋睇到咗热门车吓，热门卖嘅车入边咧，其实有好多款车。咁其中一款咧就系呢个丰田嘅 RAV4 啦。咁佢其实咧都唔系话佢卖得最多嘅，因为点解咧？就听讲话佢系因为成日都供货供唔切，咁令到咗佢卖嘅呢个车嘅数量咧唔够另外一款车多咁吓。咁但系点解会明知系咁多人需求嘅，要由呢个经常供货供唔切咧咁样？咁我哋今日会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咁我哋先接位听众埋电话先。Hello， 你好。
5: 系
1: 点称呼你啊？
5: 我姓李嘅，李小姐。
1: 系李小姐讲。
5: 系我我听到好多人话食 tick 嘅，咁咧我其实有个 apps 唔系我，其实系有个 apps 咧，你下载咗个 apps 咧，你上载你个 ticket， 你个 ID 前后，然后咧嗰、那个 app 系专门帮你打 ticket 嘅，系嗰啲traffic lawyer 接嘅，即系接受你嘅 case 嘅。
1: 嗯 ，OK。
5: 咁样就可以帮即系大家
1: 你嗰个 app 系咩名？
5: 你话有 traffic school， 可唔可以讲噶？我唔知，因为有时又话唔可以讲喺个电台咁样。
0: 唔系嗰个，我哋想知道下嗰个 app 系叫咩名先？啊，李小姐。
1: 哦，佢惊卖广告 ，OK。
0: 哦，唔使卖广告，咁就系依下大家啦，
1: 依下大家啦 ，OK，
5: 系off the record，
0: 哦、oh, ，off the record，off、okay.
1: the record，OK，
5: 系系啊，我就系 download 咗呢个 apps， 咁然后咧系 self explanatory 嘅，好简单嘅，即系佢话要咩你就俾咩佢就得噶啦，咁、然后咧就等即系譬如你边个 county 都得嘅 ，OK， 譬如你喺
0: San Jose county，
5: 或者 Alameda County， 即系你揸车，因为到去噶嘛，系咪先？咁啊，嗰、那个 county 嗰个 lawyer 会 accept 你个 ticket， 即系会 accept 你呢个 case。
0: OK。
5: 咁咧，你又唔使去 traffic school， 又唔使呢，又唔使嗰，你明白吗？佢就帮你搞掂。
0: OK。
5: 咁你就喺网上俾钱就得噶啦。
0: OK。费用大致几多？
5: 咁然后。好平啫嘛，睇下你食咩 ticket，有啲百几蚊，有啲两百几蚊。
0: 哦 ，OK。
5: 你因为你食张影相嗰啲 ticket 都五百蚊啦。
0: 啊，
5: 系咪？咁你俾两百几蚊，我当你三百蚊啦。咁佢帮你搞掂，你又唔使头大，你又唔使哎呀点样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做，系咪？
0: 嗯。
5: 同埋对啲嗰啲即系从来唔食 ticket 嗰啲。是吗？
0: 是。
5: 不知道怎样搞，那这个 apps 就是帮到大家的。
0: 是。
5: 这个真的很有用，因为我自己又 download 了，我又用了，那然后呢我表姐她的仔仔就刚刚又吃了张就是拍了相的。
0: 嗯。
5: 说寄了你都要498元，就是500元啦。
0: 嗯。
5: 那快点打电话俾我求救话个 app 系乜嘢啊？咁我咪即刻俾佢咯。咁啊，咁然后然后就嗰、那个即系嗰啲个 county， 即系总之呢啲系就系 traffic lawyer，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冇错，
5: 嗰啲就系专门帮你搞 traffic 嗰啲律师帮你 take care 噶啦。
0: 嗯 ，OK，
5: 佢 accept 咗你嘅，佢 accept 咗你个 case， 咁你唔好 expect 佢一日两日。即系复翻你，
0: 系
5: 佢哋比较滋滋油油嘅，即系我觉得每个律师，每个律师唔即系做嘢方式唔一样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明白，
5: 有啲就快，有啲就耐，咁你就冇，你就即系佢一 accept 咗你咧，佢就会即系通过个 apps 咧去联络你嘅。
0: 好，
5: 你又可以联络佢，即系好似 text message 咁样。你明我意思？
0: Okay， 明白。
5: 咁啊，经过佢咁啊沟通，咁然后当然佢哋有即系嗰个律师嘅嗰啲电话啦，系咪啫？即系咁样咯。
0: 嗯
1: 嗯。
5: 咁你又可以咁样，咁我表姐嘅情况咧就话即系佢哋嘅traffic lawyer 就系拖字诀嘅，
1: 哦 ，OK，
5: 即系佢哋有方式，即系佢哋有方，即系佢哋有佢哋嘅办法，因为即系佢哋系拖字诀嘅，佢就即系即系譬如话想 call 个 day 系点样啊？咁佢又延前，即系 delay 咁 delay 到你烦晒，咁即系 delay 到嗰啲差佬烦晒，即系唔理啊，咁样咪 dismiss 咯。
0: 嗯 ，OK，OK，
5: 啊，即系呢个 app 系可以帮到大家，又唔使。又有翻时间，又你明唔明啊？你上 traffic school， 你要喺嗰度八个钟噶。
0: 系啊，
5: 我因为我都
6: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特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3: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啊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阿张生你好，
0: 诶，张生，
7: 系两位主持好，
1: 系郑广，
7: 我啱啱就系、是、开咗个心机，啱啱听到嗰、那个嗰、那个 ticket 嗰度，我就系啱啱就系收到个 ticket， 我想可唔可以重复嗰、那个app 系？是嗰个资料同埋佢系点样用佢我入嗰个系就系上面 Tell County 嗰度嘅嗰边记得
0: 嗰、那个 app 呢就叫做英文吓 off o f f
7: o f f
0: 啊 the t h e
7: d h e
0: yeah t h e 然后 record r e c o r d
7: 嗯哼
0: off the record。我啱啱查咗下嗰个 Google， 但系佢系诶呢个 app 咧系真噶，唔系用嚟呃人噶。所以呢，你手机你去 Apple Store 呢就 search 去 download 睇下得唔得呀？因为我哋都未用过啊，系多谢呢个李小姐同我哋推荐一下，所以呢度先同先依咗下大家先。
1: 嗯哼，
0: 呀，
7: 嗯 ，OK OK，
0: 系
7: 咁系咪？我想再清楚系咪？去咗个 app 就系俾少啲钱，就唔使去 traffic school， 又唔使系咪噶？
1: 即系佢帮你搞掂，
0: 唔系佢帮你搞掂，唔系俾少啲钱吓。即系你即系话佢帮你取消个 ticket， 当然嗰啲律师肯定要收费，而且嗰个 app 会话俾你知，喺嗰个 county， 比如话 San Mateo county 啊，只要佢接呢一单，因为佢好多律师呢唔同嘅 county 呢，佢哋都系喺呢个 app 嘅。嗰、那个啊，嗰啲圈里边啦，
1: 服务范围
0: 系咁啊，所以呢你放心啦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所以装咗个 app 然后呢，就话你呢个 case， 因为佢接你呢个单，你都要同意啦嘛，所以双方同意先至生效呀。
7: OK，
1: 应该相对嚟讲系比你原来嘅少啲噶啦，嗯。
7: 嗯 ，OK， 但系要俾律师费喎，系咪咁样啦？
0: 哦，肯定俾律师费，
7: 都系，
0: 嗯。Yeah.
7: 系，嗯 ，OK， 咁佢嗰个我睇个 ticket 咧，嗰、那个 county 佢就另外一个话，佢一个一项叫你话，如果你想减少嗰个 fine without going to the court， 咁佢哋要去个嗰个 court 嘅 website for fine reduction， 咁其实呢个系咪
1: 就系嗰啲律师帮你做嘅嘢啦？
7: 我同一样嘢系
0: 啊。佢系咁样嘅，因为你假如系攞，比如话抄牌，我咁样同你讲啦。咁假如你唔同意，我有一次咧就俾抄咗牌，我系明明俾咗嗰个时间吓，咁佢就话诶、时间到咗。其实系佢嗰只表有少少问题，但系呢我后来呢就揾到我个 credit card， 就喺嗰个时间俾咗两次，一次系当场俾，一次呢我谂住佢差唔多到时间，然后呢。就是 remote 俾，咁我有呢个记录，咁我就将个 challenge 就系挑战呢个，因为佢发你单嗰阵时，佢后边有一个你可以挑战呢个 ticket parking ticket 吓，咁咧我就话喂，我系有呢张单，咁啊书面咁样通知佢，佢会问你有啲咩证明， 你可以上传嘅，你可以上传。啊，呢件事我自己做咗，后来呢嗰、那个 ticket 就话我唔需要俾，系佢嗰个 meter 有啲问题。啊，但系呢仲有一样嘢呢，即系而家佢新嘅嗰种嗰啲咩闯红灯啊，或者嗰啲 speeding ticket 嗰、那个，佢呢系唔入你嘅 driving record， 佢就罚你钱啫。啊，呢种同阿 Sir 罚你钱完全唔同吓，大家记得就系新华社呢啲 speeding camera 呢，佢系唔算 moving violation， 佢就系罚你钱，就咁。
7: 嗯 ，OK， 嗰个就系红灯个 ticket， 佢啱面就上嘅。
1: 系你啱先讲紧嘅嗰个咧，话可唔可以要法庭咧？就啱先李小姐讲嗰个 app 入边咧，其实系有包括噶，因为佢本身嚟讲，佢有啱先讲紧话有同佢个案件嘅设嘅时间系点样控制啊嘛，咁所以佢应该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嗯，
7: 哦，好，OK， 好，多谢
1: 晒，多谢陈生吓，
0: 系
1: ，thank you，
0: 系，都希望听到啊，我哋听众朋友到时啊反馈啊，多谢多谢呀。
1: 嗱，仲有少少时间啦，咁你讲埋呢个 Red Four 啦，
0: 嗯，所以 Red Four 咧就系、是、呢次点解就系货不就是。
1: 即系成日缺货啦，
0: 系缺货咁啊，断供啊，可以咁讲吓。就2026年，大家想买 Red Four 咧，就系物遇到呢个问题。但系大家都知道 Red Four 又系我哋华人好中意嘅一款车，系、丰田卖得其实系最好嘅一款车。但系2026年咧就啱啱卖得唔系好得，点解？第一，佢咧嗰架车嗰个 suspension 咧、用嗰个弹弓，嗰间公司咧突然间嘣一声炸咗。
1: 哎呀，
0: 吓！咁啊炸咗之后呢，但係佢呢，因为佢就专门俾 Toyota 生产嗰啲弹弓嘅。
1: OK。
0: 咁你话生产弹弓呢啲嘢。係啊，你冇就係冇。佢炸咗咁啊成条线都冇咗。咁啊丰田呢又系咁样。佢系嗰种叫 just in time 嘅嗰个生产。
1: 即即时生产。
0: 即时、就话写
1: 到。即有单零我就生产，冇单零我就唔生产。
0: 系，
1: 即系唔想攞库存啦，咁样。
0: 系啦，即系话我系丰田，咁、
1: 嗯、
0: 我话写头，我而家咧嗰个 Red Four 每日1000架，咁、
1: 嗯、
0: 你每一日咧唔该你个 truck 咧就送4000个弹弓过嚟我呢边。
1: OK，
0: 就咁。
1: 我冇生产1000架吓，
0: 系啦、但系咧点知石头嗰个嘣一声炸咗，咁
1: 今日送咗1000，跟住炸咗嘅。
0: 我即刻跪低喺嗰度，因为点解咧？我冇库存啦嘛，
1: 系
0: 我冇法子装架车咁啊，整咗之后冇弹弓啊嘛。
1: 所以呢啲冇库存咧，又好又唔好咯，即系你冇法应急啦，根本冇得应急咯。
0: 冇错，咁佢好就好啊，我唔使库存啦嘛，我唔使 warehouse， 唔使呢样嗰样嗰啲嘢。系咁啊，而家咧，因为佢 global 咁啊，嗰啲 manufacturing 咧。咁啊，啱啱特斯拉就走咗相反嗰条路，佢就系用 vertical 垂直嗰个组合，佢话我连埋嗰个凳我都唔同人哋买，我自己做嗰啲座椅啊、座椅我要自己做，我要自己整。
1: OK，
0: 所以呢有好有唔好，大家全部都系你自己整嘅话呢，就是、对于你自己嘅质量同埋设计嘅要求要至少要好过嗰啲供应商啦嘛，系嘛？特斯拉佢早期就系因为佢啊 small potato 嗰阵时，佢冇法子攞到嗰啲 Bosch 马牌嗰啲，
1: 只能够自己嚟啦，
0: 只能自己嚟嗰阵时嗰啲，唔系自己嚟，佢要搵嗰啲二楼、三楼嗰啲供应商，
1: 即系嗰啲纯粹呢个工作坊嚟啦 ，OK
0: 啊，系咁啊，当然唔系工作坊，但系可能系东欧嘅或者系南美嘅 ，OK 呀、okay? yeah, ，所以就系咁样，同埋呢佢。嗰一年呢又系2025年呢系第五代嘅最后一年。佢2026年系第六代。所以呢佢特登整咗多啲车系2025年嗰款。点知呢佢又然后要改生产线啦嘛。因为佢2026年全部 hybrid。冇电油车㗎啦。所以佢生产线嗰度又改咗。咁就大灾啦。2025年嗰啲货呢俾人哋一抢就抢晒。
1: 搞到大灾啦。
0: 係啦。咁2026年嗰个改装咗之后又冇弹弓，咁就大剂。再加埋中东战争咧，佢好多嗰啲船嗰啲嘢咧，又系俾人哋改道啊，
1: 又塞咗喺度啊，
0: 系啊冇船。有时就好似我哋坐飞机，你坐去纽约嗰架飞机，未必系纽约过嚟嘅，可能西雅图飞过嚟呢度，再飞纽约，然后再飞落罗里达，系嘛咁样。所以呢次呢就系丰田就有啲失传。咁但系我相信呢次失传呢会俾好多嗰啲商业学校呢作为一个典型嘅教案。
1: 呢教材嚟㗎
0: 教材。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啲好多谢李俊克，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8: 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发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th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8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冇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奇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 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还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先听一首歌先，让生命等候。

0: 穷苦的劳工叫唐涅，因为他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低层的达里特人，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在他住的村入边，达里特人没有自己的水井，平时要去其他人的井打水，而且有时还会被人拒绝，甚至受到羞辱。有一日，唐涅的太太去井边打水，竟然又被人拒绝，还受到一番的羞辱。唐涅知道之后非常嬲，但他没有选择报复，他反而下定决心，既然我们没有水井，我就自己挖一个，等全村的人都有水饮。村民听到之后都觉得他异想天开，纷纷嘲笑他，甚至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相信他做得到，因为挖井通常要几个人一起做，而且唐涅根本没有任何挖井经验，但他没有理会人家怎么说，他每日辛苦工作，做完工作之后就回家继续挖井，每日工作十几个钟，身体已经非常累，但是他仍然坚持，一日两日就这样一直挖，足足挖了40日。当挖到大约5米深的时候，奇迹终于出现，地下竟然开始无水。唐涅的太太见到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主动同屋企人一起落手帮忙。一家人继续努力，最后将井挖到大约7米深、2.5米阔。这个时候，之前一直嘲笑唐涅的村民都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唐涅没有记住以前受过的羞辱，亦没有因为村民曾经嘲笑他而记仇，他反而将自己辛苦挖出来的水井开放给全村的人使用。以前村民要行1公里去其他地方拿水，现在在自己村里面就可以有水用。唐涅原本只是因为太太被人拒绝，心里面很不舒服，但他没有将愤怒变成报复，而是将愤怒变成力量，最后还帮助了整个村庄。所以说，有时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有能力报复伤害你的人，而是即使受过伤害，你仍然选择善良，将怨恨放低，将力量用来帮助别人，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
1: 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503958366，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张德兰的《网中人》。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你发短信同留言就得噶啦，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嘅信息，就会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咁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啊，咁应该系上个星期点唱噶啦。咁我呢个而家同大家放一放，就系问谁未发声。咁其实佢就系亦都想唱英文歌手，但系我都系唱中文歌手吓，听一下。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个只有一只手嘅乞衣行到一个妇人屋企门口行乞，妇人冇直接俾钱佢，反而指住屋前边嘅一堆砖头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堆砖搬去屋后边？乞衣一听就嬲啦。我得一只手，你仲叫我搬砖？你唔想俾钱就算啦，何必玩我呢？妇人冇嬲，反而弯低身，故意用一只手搬咗一块砖。然后佢话：你睇，我一只手都搬到，既然我做得到，你点解做唔到呢？乞衣听完，呆咗一阵，佢望住妇人，最后慢慢弯低身。用自己唯一嗰隻手一塊一塊咁搬砖，一开始佢搬得好辛苦，但佢冇放弃，足足搬咗两个钟，终于将成堆嘅砖搬完，但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喘。妇人递俾佢一条干净嘅毛巾，又俾咗佢20元。乞衣感激咁话：多谢你。妇人就话：唔使多谢我，呢啲系你自己用力气赚返嚟嘅钱。乞衣望住手上嗰条毛巾，认真咁讲：我唔会忘记你，呢条毛巾俾我留低做个纪念好唔好？妇人点点头。之后呢堆砖头不断有人由屋前搬到屋后，又由屋后搬到屋前。几年过去啦，有一日，一个衣着整齐气度不凡的男人来到屋前边，他用唯一的手拉住已经年老的妇人，激动地说：如果当年没遇到你，我现在还是一个乞衣，但是今日我已经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妇人已经不记得他是哪个，只是轻轻地说：这一切是你自己做回来的。男人想报答眼前的老人，话要接佢一家人去城市嗰度住，过好日子。但老人家摇头话：唔使啦，我哋一家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靠自己生活。董事长听完诚恳咁话：夫人，系你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人，乜嘢叫人格。嗰间屋就当系我报答你嘅方式。夫人最后笑住话：咁你就将间屋送俾一个连一只手都冇嘅人啦。一句说话令董事长沉默咗，因为佢终于明白，真正帮助一个人唔系一直施舍俾佢，而系令佢重新相信自己，靠自己嘅双手改变命运。有时候人生最需要嘅唔系人哋俾你几多嘢，而系有人愿意相信你做得到。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噶吓，呢一首歌就偏偏喜欢你。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503958366，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呢位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听众朋友吓，点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咁啊点唱俾大家听，同时咧亦都系香港人，其实亦都要一啲感触啦吓。何时先翻香港？香港何时先变翻好咧？咁真系好重要吓，听一下。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36。今日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九鼎山非常之热闹吓。第一就系有蓝天使啦，亦都系蓝队周啦，喺今日星期咧就正式登场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喺度试飞紧。其实今日咧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好可惜。今日咧，其实嘅天气唔系咁理想嘅，咁啊，因为石头啱先睇到咗，真系唔系咁理想，我令到咗咧，呢个啲飞机有飞，但系喺云上边飞嘅，我哋睇唔到，咁咧就呢个都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吓。琴日咧就唔错，咁所以咧希望呢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就系蓝天白云啦，起码咁样啦吓。咁啊，我哋既然蓝天使嚟到呢度，蓝队走嘅话咧，希望表演得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嚟咁身睇下。当然喺奥伦嗰边啊，或者喺呢、這个Church Island 啊嗰边都可以睇到噶吓。咁其实咁身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譬如金门桥附近啦，咁无论系上边或者下边都可以睇到嘅，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所以大家可以嚟咁身坐下热闹啦。呢个亦都系可以使到九鼎山嘅呢个商业咧更加兴旺少少啦，系咪？咁啊支持下啦。咁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听日亦都系呢个中华民国，亦都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咧，系国庆日嚟噶吓，10月10号啱啱好系喺正呢一日。咁咧佢亦都系叫光辉十月双光辉双十吓。咁当然佢哋亦都喺唐人埠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游行啦。咁我哋希望之星你参加嘅，咁所以咧听日都相当之热闹，应该吓。咁到时你都会影啲相啊，咁同喺 YouTube 上边会同大家分享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系了解嘅吓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系点样诞生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嘅。咁今日最后嘅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咧就系《愿望就是明天》。听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继续。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呢啲职位嘅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系$21.5 ，Novato 系$20.5 ，Walnut Creek 系$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嘅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嘅节日临时员工喺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发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th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9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途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 扎卡里亚仲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指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府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 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30%。对附近居民来讲， 呢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同即食料理嘅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嘅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会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4: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888-604-1688。啊，呢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咧，将会耗资18亿去进行一个加固改造工程嘅，咁啊，以应对可能发生嘅大地震。咁石头嗱，工程需要做啲乜嘢而需要投入18亿咁多嘅资金啦？嗬，咁如果住喺附近嘅居民又会唔会担心？哦，呢个修桥咧会影响咗啲车辆嘅通行啊，或者造成一啲嘅噪音啊咁样噶啦？
5: 嗱，车辆通行啦，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影响噶，因为喺美国呢度咧，佢不嬲都有安排车辆通行嘅程度，但系缓慢咧有机会。咁但系佢而家。目前嚟讲，一开始嘅时候主要系喺晚黑工作嘅吓，咁所以咧你唔会喺白天唔会有太多嘅影响。咁听闻嘅程度咧就系未来十年啊，呢个工程系唔系呢个讲紧嘅做咗一两个月吓，咁呢个有几百嘅工程师同埋呢个做嘢嘅人啦，就话要加固呢个金门桥咁样吓，咁特别系桥面啊或者系柱啊等等噶啦吓，咁即系喺度。加固緊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可能会有啲降架啊，呢啲咁嘅，你晚黑过嘅时候咧，可能会睇到咁样。咁目的系咩咧？目的就系话呢一个工程咧，就要应对咧被认为可能会出现8.3级地震嘅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啊可以承受紧咁大嘅冲击力，咁先至有法整呢个桥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当然，如果系真系发生地震嘅话咧， 交通系好重要嘅。咁如果桥系冧咗嘅话咧，对于呢个交通影响或者救援嘅影响咧，相当之大啊。咁金门桥咧，其实亦都系，咁当然金门桥亦都作为咗景区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佢你会睇到咗而家嘅做法咧，就系晚黑做嘢，咁日头咧就见唔到嘅。咁咧最主要就系俾翻嘅景观，大家睇下，而家嘅金门桥仲系咁靓 ，OK？ 唔系讲紧话呢个整紧嗰时咧乌芝麻茶咁样。咁呢有佢个好处嘅，咁用18亿系咪值唔值得咧？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话咧，我相信都应该俾一笔钱出去嘅。但系金门桥咧，因为佢已经冇唔需要收嗰、那个。个呢、这个啲人手收费已经冇咗好耐啦嘛，咁、加上咗早就已经收翻成本啦嘛，咁所以佢有攞18亿出嚟，并不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吓、啊，除非咧佢自己咧将之前啲钱用晒，又升我哋价钱嘅，咁佢叫唔好讲噶啦，因为金门桥除咗佢自己嘅运作之外咧，即系佢自己其实就系董事会嗰班人攞钱之外咧，咁其实咧呢、这个。仲有一个金门渡轮啦，咁金门渡轮呢其实都已经系我諗都唔好值得去 keep 返佢㗎啦，呢种咁嘅程度。咁近期其实呢讲起呢啲渡轮啦，我哋港山嘅呢个渡轮码头嗰个渡轮啦，有一个点呢而家都要删啦，原因系咩呢？每一次行船呢都得几个人嘅。几个人喎、哦。既浪费时间咧，又浪费呢个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浪费晒噶吓。咁呢个呢啲咧，其实你话剩翻一条所谓嘅呢个线路咧，作为旅行嘅攞嚟用下，都仲叫可以。咁但系嗰啲咧系旅行攞嚟用嘅，咁旅游景点嘅话咧系赚到钱嘅。如果唔系嘅话，作为交通嘅话咧，都系应该淘汰噶啦。
4: 嗯 ，OK， 咁另外我哋关注下呢个 Contra Costa County 嘅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 佢咧就向客户发送嘅一份通知就讲到话，由2026年11月1号起，塞到过满嘅呢个黑色嘅垃圾桶咧，每次将会被收取10蚊嘅费用。咁呢个通知亦都话俾居民知，需要确保佢哋嘅垃圾桶盖系完全冚得上嘅吓。咁而呢个Republic Service 咧就话咧，即系呢个塞得过满嘅垃圾桶系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垃圾车驾驶员嘅安全啦、设备运行啦以及社区嘅整洁。咁但系喺湾区咧呢家嘅服务公司嘅范围咧，其实都几广下嘅，包括 Alameda 啦、Santa Clara 啦、San Mateo 啦。呢啲嘅院咧都包括在内嘅，所以咧我就谂会唔会呢一个而家 Contra Costa County 咧只系一个开始咧，即系话其他嘅地区会唔会慢慢亦都会变成咁样嘅收费咯？
5: 嗱，第一就系睇下佢嘅呢个黑色垃圾桶啦，系咪真系一个普遍现象吓？系咪真系咁严重塞到满晒嘅每星期？咁如果系塞到满晒嘅话咧，其实佢系。你其实塞得，如果经常塞得满晒嘅话，你其实可以申请一个大个嘅。咁当然申请大个嘅，你嘅垃圾费会贵啲嘅吓，呢个系肯定噶啦。咁就我只能够咁样去讲啦。如果系佢因为俾咗嗰个垃圾桶你咧系咁大，咁你咁硬塞咁塞唔晒，咁你当然满咗啦。咁其实亦都唔系咁好噶吓。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将佢分类分得更清楚咗咯，分类分得清楚啲咯，将佢放啲喺绿色嘅垃圾桶入边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回收嘅，放喺蓝色嘅垃圾桶入边都系可以，咁可以减少啲啦，系咪？咁呢啲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咧会俾个黑色胶袋装住放喺旁边，佢会唔会帮你抌？我唔知啊。但系咧，起码嗰、个盖咧冚实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标准嚟嘅。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因为石头见过噶吓，咁我哋屋企自己试过嘅。咁因为之前可能呢啲垃圾公司咧都。推行呢个 DI 啊，咁咧就有一次我哋屋企其实咧即系一到咗呢个落雨季节啊，咁嗰啲草出晒嚟嘅话，你清草嘅时候咧，其实个垃圾桶都几满下噶，佢嗰个绿色垃圾桶，咁绿色垃圾桶其实未满晒嘅，其实但系重少少啦，咁竟然嗰个垃圾员咧。即系嗰个员工咧推唔喐个垃圾桶 ，OK？ 咁原来一睇我系女嘅，咁咧嗱，我唔系歧视女人啊，咁但系咧，咁我问咧，点解我哋嘅垃圾桶冇倒咧？咁样我直接走问佢噶，咁我讲紧话，因为太重啦， 我整唔到啊！嗰旁边嗰个开开直接垃圾车，即系倒黑色垃圾桶嗰、那个嗰、那个蓝色垃圾桶嗰个朋友咧，今晚就笑我嘅，直头笑嗰、那个嗰、那个员工。咁因为嗰个系男嘅，呢个女嘅，佢真系推唔喐嘅。咁我喺度谂啦，你如果系推唔喐嘅话，点解招你入嚟咧？系咪？咁如果你唔你推唔喐嘅话，你唔应该做嗰个工作，你应该做嗰、那个喺入边计下数啊，写下嘢嗰个工作系咪？咁啊唔系去推垃圾桶嘅，但系如果系 D I 嗰啲难讲啦，咁啊个个都好似好掂咁，咁啊但系一做嗰时唔掂啊，真系有问题啦吓。咁啊会唔会呢啲垃圾桶堆得太满咧，令到咗啲员工可能亦都推唔喐咧？有冇呢机会咧？我相信黑色垃圾桶唔系咁容易有呢机会，但系咧佢话要多收费嘅原因，可能就系等讲你知。你哋啲垃圾咯，可能分类会分得好啲，咁样嘅话咧，可能会好啲。第一个，第二个咧，如果真系经常常满的话咧，咁咧就不如申请一个大少少嘅黑色垃圾桶啦。

0: 游民问题啦，咁亦都提咗唔少嘅意见。咁点解呢个问题始终都仲未解决呢？咁样，咁啊，所以咧亦都喺度有啲居民喺度质疑啦。我哋投入咗咁多嘅纳税人嘅钱，咁样，咁而家咧已经宣布关闭嘅呢个游民住房非盈利机构 HomeRise 咧，佢又被揭出呢个管理问题啊。咁一名前高层咧就被指未充分披露同承包商嘅一个密切商业关系啦，之后仍然将业务交俾呢间公司。咁另外咧，喺过去四年间咧，由旧金山市府取得约2亿5千万嘅公共资金，服务约1500名嘅呢个前游民嘅居民啊。咁 HomeRise 嘅财务问题咧，亦都唔系而家先至出现嘅。咁市府亦都早喺2021年就发现咗佢哋嘅发票及呢啲嘅人员流动等问题啦。咁而2024年嘅市府审计更加指话咧，呢个机构亦都存在重要嘅财务控制缺失、管理监督不足等嘅问题，亦都被列入呢个 red flag 状态，即系红旗警告。咁啊，石头嗱，呢一家嘅机构关闭啦，而家如果关闭咗之后，呢个烂摊子又点样处置咧？咁即系话呢啲游民问题其实都最都要去管理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又话爆出诶旧金山其他仲有啲机构存在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咧？
1: 嗱，先讲下呢个 HomeRise 呢一个咁嘅机构咧，佢唔系管理游民嘅，系管理游民住咗入去嗰啲屋嗰间屋嘅。咁我又咁样讲下，你讲话佢管理游民亦都有呢个咁嘅可能，但系咧佢系管理嗰间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佢点解攞咗2.5亿嘅管理费咧？就系因为佢有管理费嘅吓，咁呢种情况，但系而家查出嚟咧，佢好多嘅账咧都系可以讲系烂账，或者系讲嘅呆账，或者系你唔知道咩账嚟嘅嗰啲咁嘅账嚟啊，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嘅信誉系受到咗严重打击啦。咁其实无论佢系管理呢一佢管理咗港真城17栋住房嗰啲咁嘅游民啦，咁所以佢有成千几人嘅住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呢啲游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市府某啲机构或者某啲人啦一个摇钱树嚟嘅。咁佢哋点解会喺之前咧？因为四年前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可能同个罗伟冇乜太大关系嘅添。因为罗伟其实都未做到四年啦，咁所以咧唔能够将佢呃俾罗伟，但系而家佢要呢、這个执笠啦，可能呢一个同罗伟有啲关系，因为佢哋可能要清点下呢啲账目啊，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就被逼咧要关闭，或者系因为佢关闭咗，佢就可以将所有嘅账咧就当系销毁咗啦嘛，即系冇得追究啦，即系叫死无对证噶啦吓，就呢度咁嘅情况之下嘅，咁佢想咁样做，咁但系而家又揭咗出嚟话，佢系边有个高层咧，同呢个承包商有密切关系。当然啦，你如果以你私相授受嘅时候咧，会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唔好讲话佢净系管理呢个屋啦，系嘛？净系讲紧我成日都讲紧话，你就喺街上边嗰啲游民服务佢哋嗰啲咧，嗰啲咁嘅非营利机构都已经系呢个游水非常之多噶啦。咁成日讲紧嗰啲非营利机构嗰啲咩最大嘅呢啲所谓嘅主任啊，或者主管啊，咁啊攞薪啊几十万一年嘅呢个年薪咁，佢凭咩攞几十万嘅？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啲钱嚟主市府嘅，其实要限制所有从市府申请嘅呢啲非营利机构嘅嗰啲机构入边嘅头咧，如果金额去到一定嘅程度嘅话，都唔可以超过几钱嘅工资噶，应该咁样去限制先啱嘅。唔系嘅话，你啲钱全部用喺你嘅身上边，咁仲使鬼你服务啊？不如我去做咪得咯，系咪？咁啊，呢个怕脑袋可以做噶啦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监管有疏漏咯，我觉得即系有疏失喺度，其实需要去呢、這个。监督或者监管啦，或者系讲紧将佢啲账号咧，或者账目咧，呢、這个整出嚟咯。咁你而家讲紧话佢执笠嗰啲烂摊子点办咧？冇噶啦，如果系追唔到，或者冇乜太多证据去起诉佢呢啲前雇员或者系呢啲人嘅话咧，你只能够讲紧话，诶、哎，我哋查到咗佢哋执到笠啦，咁样只能够咁样噶啦，即系不了了之噶啦，只系。后尾咧， 点样去将嗰、那个呢间呢件事做好佢咁。

0: 解嘅，所以二点几亿吓喺港新嘅呢个钱咧，就咁白白浪费咗佢啦，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
1: 嗯，咁而家旧金山嗰啲人民问题真系都系存在喺度嘅，咁会唔会话真系后续会继续查到更多嘅呢啲咁嘅公司出嚟啊？
0: 其实唔单止旧金山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我相信唔好讲我成个加州啦，成个加州我都相信有噶啦，只不过我讲紧话净系旧金山湾区就系呢九个 county。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只不过而家就讲讲话，哦，咁新呢一家有，其他冇咩？我相信大把有啦，咁所以几时查出嚟？只不过就系揞到几时咁解嘅嘛。
1: OK， 唔知大家对呢一方面嘅话题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呢个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3: Hello，
0: 系点称呼你啊？
1: 你好。
3: 啊，我姓周嘅。
0: 诶，周女士，请讲。
3: 我想问下你嗰、那个喺你哋电台讲嗰、那个黄明忠医师嘅电话，你可唔可以？
0: 哦，佢而家已经唔睇症噶啦。
3: 唔喺度。
0: 唔睇症噶啦。
3: 哦，唔睇啊，系、哦、，OK， 好，唔
0: 该
3: 你，
0: 多谢你，
1: 多
0: 谢
1: 你，
0: 各位，
1: 系咁，我哋咧同下边咧同大家一直我哋介绍呢、这个嚟自呢个南韩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吓，亦都有一段时间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喺饮用之后一段时间咧个反馈咧，咁话佢自己身体各方面咧都有咗个改善嘅。咁啊，譬如好似话嗰啲手指关节本嚟都系好痛啦，咁样咁啦，后屘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关节亦都冇咁痛啦，咁。咁啊，另外亦都好好多方面啊，或者我哋咧今日就先分享佢嘅一部分嘅一啲嘅改善情况啦，石头或者你清楚啲同我哋讲讲。
0: 因为电话就我接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啊，呢个听众朋友佢其实嘅身体咧都有好多方面咧都有问题嘅。咁啊食咗我哋喺我哋呢度购买嘅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咧。可能有两三个月啦，咁之后呢咁佢嘅反馈非常之好啊，係佢自己亲自打电话嚟嘅，就係讲緊嗱，我今日喺度分享其中一部分嘅，就係话佢嘅肾呢本身医院呢都定咗啦，係已经第四期㗎啦。咩意思呢？就係、是、如果第五期就要洗肾㗎啦，咁佢因为食咗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咁佢就嘅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已经向好嘅方向发展，咁所以呢医生都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呢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分吓，原因系咩呢？其实原因好大机会呢，就係因为红海参修复饮佢红海参本身系有细胞修复嘅能力吓，咁同细胞方面呢开始修复嘅话，就对呢、这个肾嘅恶化咧，就有呢个一定嘅改善嘅作用喺度，咁所以令到咗佢嘅肾嘅恶化咧，呢个停止咗，然后向好嘅方向发展，系咁样一个程度啊。佢系一个咁嘅因果关系。咁当然红海参修复饮佢因为系呢、这个保健品嚟啦，咁每个人食咧，其实佢反应都唔一样啊。咁所以咧，我哋只系喺度举例咧，系呢位朋友食咗之后咧，佢对佢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反应嘅。咁而且咧按照嘅价钱嚟讲嘅话咧，其实比你自己整红海参咧更加平啦，咁所以系对大家俾大家一个推荐嚟嘅。
1: 嗯，咁点样购买到呢个红海参修复入咧？
0: 咁打我哋嘅电话就得啦吓，415-434-9558，415-434-9558。咁而家做紧节目嘅话，你打电话只能留言嘅吓，咁留言之后咧，我哋到时会复你嘅。
1: 嗯，咁所以亦都有朋友，其实好似头先呢位朋友话揾中医师啊咁样，咁其实呢我哋可以日常食一啲嘅保健品啦，咁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对自己有啲帮助吓，咁其实系对唔系药物，但系呢就对自己个身体有个调理嘅功效㗎。
0: 嗯
1: 嗯，好，下面呢我哋讲下10月1号，咁白卡呢新規亦都上路啦。咁新規呢将联邦嘅白卡资格呢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呢，係唔再享有特殊资格。而各个州呢 仲需要通过呢个联邦数据库去核实身份。咁而呢个新法咧，同时亦都收紧咗粮食券啦、红蓝卡等嘅福利嘅。咁而2027年起咧，一部分嘅群体亦都将会失去呢个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咁而加州咧预计大约有148,000人系受影响，而州政府咧将会投入3,6500万。提供呢个过渡医疗保障。喺石头加州政府喺呢方面嘅反应都几快吓。咁联邦话嗰边喺度要削减啦，咁呢边就即刻投入呢个资金嚟去补充上嚟啦。咁你点睇呀？
0: 嗱，呢度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同我哋华人讲紧吓，而家白卡嘅新规上路，同埋咧呢个粮食券同埋红蓝白卡嘅呢、这个。这个新法嘅呢个收紧吓，因为其实粮食券咧，一般嚟讲叫做合法居民啦。如果你系一直领开粮食券嘅话，其实应该有得补嘅。咁呢一次咧，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系补即加多咗粮食券嘅份量吓，唔系减少咗。所以佢收紧嘅话咧，其实收紧紧嗰啲非法。入境嘅或者系啱先你讲紧嘅咩难民啊，咩申请庇护啊，呢啲人假人道假释啊，呢啲人咧，呢啲佢哋嘅资格咧系唔符合嘅吓。一般嚟讲嘅，你如果正常嘅绿卡同埋或者系公民嘅话咧，其实一啲影响都冇嘅吓。反而系好咗嘅，因为对某啲人。嗰个取消咗，其实对正常嘅移民咧系有帮助嘅，所以我哋喺呢度，我哋嘅朋友入边咧，绝大多数咧，我相信都系合法居民嚟嘅，合法居民以上咧，加上咗呢个系公民啦，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个方面嘅，但系咧，反而对你哋有好处。我之前其实喺通过大美丽法案之前咧，我已经讲咗啦，呢啲全部系对合法者嚟讲系。冇伤害嘅，直头就係有帮助添。咁新嘅白卡其实一样啊，个白卡其实亦都系要符合绿卡持有人嘅标准，即係其实合法居民啦，公民就更加唔使讲㗎啦。咁咩古巴海地嗰啲同我哋冇乜关系，我哋唔需要理佢㗎。咁但係基本上呢啲咁嘅都系同我哋有好明显嘅关系嘅，呢啲都喺度改善緊，咁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事呢，就系因为佢有呢、这个有成十几万喺加州有成十几万，差唔多15万嘅人嘅受到影响啊。呢啲人呢，政府州政府投入咗3亿多嚟话俾佢过渡啊。你话呢啲人系咩人呢？基本上就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你大家知道系咩人嚟噶啦？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听清楚吓，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啦，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噶。所以咧，呢啲人咧，其实系浪费我哋公帑。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浪费公帑啊。咁呢个咧就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
1: 3亿多吓，咁而家啲油费咁贵，可唔可以将呢啲咁不咁嘅钱系补助俾啲揸车人士咧？咁样都
0: 我都有希望嘅。
1: OK， 咁时间关系，或者我哋喺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10月1日啦，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嘅一项新规亦都正式生效啦，引发咧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以及权益组织嘅反对。咁点解咧？咁啊，新规咧就建立咗减刑同重新量刑建议嘅评估程序。咁啊，其中咧就包括令部分被判处冇假释终身监禁嘅人喺连续服刑25年之后，可以申请假释或者重新量刑啊。咁亦都有反对者当日咧喺呢个州议会大厦外咧就集会啦，认为呢个新规咧可能令到部分嘅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都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咁又冇经呢个州议会立法程序。呢个加州惩教与康复局就话咧，新规本身并唔会直接释放囚犯，而系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者喺法律允许嘅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嘅程序。咁最终会唔会改变刑期咧，仍需要州长或者法院去决定嘅。咁石头，你认为呢一个新规又点样啊？
0: 个新规咪即系讲俾你知，以前你判嗰啲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噶啦。 即系讲翻话唔选嘅，可以讲
1: 重新，
0: 即系到咗咁上下就可以唔选噶啦。即系因为你最后嘅决定就由州长同埋法院决定啊嘛。
1: 嗯，
0: 咁即系讲紧话你以前判咗都唔紧要嘅，以后咧可以唔选嘅，即系咁样去讲啦。咁其实咧，我觉得荒谬咯。
1: 嗯，
0: 咁如果你讲紧话判咗刑之后，然后但喺某个阶段讲话，诶唔得。呢、这个我要重新同佢量刑过，唔俾假释要假释咁样吓，咁呢种咁嘅讲法，我觉得有问题咯。
1: 嗯、
0: 除非你一开始嗰、那个罪犯就一直都讲紧话，我系冇罪嘅，我要上诉，我要呢样嘢，咁嗰个案件咧重审可以，我认为。
1: 嗯，
0: 但系你讲紧话已经系定咗罪，即系确认咗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已经系定咗咁嘅，譬如。无期徒刑啊，或者唔俾你假释嘅咁样，咁突然之间州长有一日咧抽起条筋，我唔系呢个人咧，我可以帮佢呢个，我认为呢个即系本身就有问题嚟咯。如果唔系重大嘅犯罪嘅话，佢点会定刑得咁重啊？系咪？
1: 嗯。
0: 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起码都唔会超过25年啦，系咪？咁呢其实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而且咧，如果系咁大嘅咁重嘅刑罚嘅话咧，一个唔觉意真系被放咗出嚟咁样。呢、这个人又系冇改到嘅，只系可能系假嘅改，咁出到嚟之后咧，对以前嘅受害者嘅家人，甚至乎系对佢当时被判刑嘅嗰啲人咧，进行报复，边个去负责？
1: 嗯，
0: 边个去负责先？呢个明显就系冇咗呢一个咁嘅保障喺度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点解会有人反对讲紧话？你点解会连立法程序你都唔过咧？咁样？加州就算有立法程序啊，都危险啊！但系咧，而家连立法程序都唔过嘅话咧，就更加危险啦，系咪？
1: 嗯，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嗰啲罪犯啊，更加唔使惊加州嗰啲法律啦。反正又冇死刑啦，系咪？咁啊，再重判刑都系20多年又放翻出嚟啦。咁即系肯定嗰个罪案应该唔会减少啦。咁
0: 呢啲都系叫做怂恿你犯重罪啦，咁可以咁讲啦。
1: 系，亦都俾咗州长好大嘅权力。咁如果真系可以赦免一啲罪犯，好似州长即将离任啦，系咪都可以赦免一啲州嘅罪犯？
0: 系可以嘅。
1: 哦，嗯 ，OK， 下边咧我哋关注下啦，亦都系10月1日起已经上路嘅一个加州呢个洛杉矶嘅销售税吓，亦都再次上调啦。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嘅呢个洛杉矶县嘅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咧，县级嘅基准销售税率由9.75%提高到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嘅附加税之后咧，部分地区嘅税率已经超过11%。咁而湾区咧，虽然10月1日系冇城市或者县系上调销售税嘅吓，咁但系之前有啲县咧喺4月嘅时候已经提高咗税率，咁如果唔想继续呢个缴纳更多嘅销售税嘅话，石头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0: 可以点做啦？咪投票将嗰啲要加税嗰啲人整落嚟咯，最好嘅办法啦，系咪？咁呢个将佢整落嚟之后咧，减税咯。咁其实咧，一加税嘅话咧，就系其实本身嘅销售，即系销售税一高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出去消费咧，其实系造成好大嘅影响噶吓。咁尤其系啲饮食方面嘅话，咁你更加影响大嘅。咁而家咧，揦埋都话要15%到18%，18%嘅消费咧仲严。少嘅呢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就要加税，咁加咗上去再加18% 嘅话咧，其实等于系好高嘅呢个消费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打击咗啲人出去消费嘅咧，呢种意欲嘅，咁啊睇到咗佢哋点解会系加销售税咧，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因为而家 Trump 嘅政策就讲紧，譬如你纳税，咁又可以有钱返回俾你，咁近期咧又讲紧话，有啲人咧买呢个 Obamacare 嘅时候咧，其实俾多咗钱嘅话咧，有一部分嘅人啦，有一部分人啊，唔系讲紧全部，有一部分人啊可以攞翻钱嘅，因为其实你睇到 Trump 其实所有嘅呢啲。反民钱俾普通老百姓咧，系好实际噶吓，直接把将钱放喺你嘅账户入边，或者喺即系放翻喺你嘅银包入边，之后你想点用你去用，而唔系讲紧话，我而家譬如俾咗一个呢、這个优惠你咁样，嗰个优惠有冇用根本唔知
1: 嘅，
0: 咁然后咧就好似譬如 B J 讲紧我同佢减咗几廿蚊咁系咪？ 咁呢啲咁嘅程度咧，其实系咪真系咁咗？系咪真系咁样一个程度咧？唔知，尤其系州或者系呢个 county 入边咧，又话呢个优惠过优惠，但系钱冇去到你嘅手上边嘅咧，嗰啲其实系得咁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就你会睇到咗咁样程度咯。
1: 嗯，
0: 咁我相信其他嘅嗰啲地方咧，洛杉矶开始加到11% 嘅话咧，其他地方亦都开始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加州呢、這个。叫做柯正猛于虎也就咁嚟噶啦。
1: OK， 咁我哋咧仲继续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噶。好 ，Hello， 你好，
0: 张生你好，
4: 你好，
1: 系张生，请讲。
4: 咁咧选举就嚟，选举就嚟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就支持嗰啲四十号啦，要反对41、42、43啦。咁啊，咁都几十亿啊，几百亿、几千亿嗰啲富豪咧，真系。那知佢咁多亿话嗰啲钱真系堆积如山噶咯，又带唔走一蚊一毫带唔走，咁啊吓，拎搵啲出嚟吓，俾嗰啲吓劳苦大众啊咁咯，当然有嗰啲贪官啊又来啊攞翻一大嚿加人工噶啦吓，咁譬如你新闻市嗰啲地税加地税嗰啲咧要反对啊，你就个个都有份嘅，连住客都话要俾一半。新闻市嗰度地税咧反对啊，咁啊唔使俾吉样样咁贵啊，讲咁多啦，唔该。
1: 嗯，多谢张生啊。OK， 咁啊嗱，头先石头都话，投票嗰时睇下选啲咩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个州长啊候选人。哦，呢、這个我或者继续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啦。诶
5: ，Hello，Hello，
1: 系
5: ，Hello，
1: 点称呼你啊？
5: 系嘅，姓陈
1: 嘅。啊，陈生，请讲。
5: 其实呢好简单，对我哋要攞钱嘅 say no， 啊，俾钱我哋 say yes， 啊，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冇乜所谓嘅，边个党都系一样嘅，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而家你话咩民调啊，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唔好作准啊，好多好多又话咩对阿侵啊。唔支持啊！嗰啲我谂到到最后尾选举嗰时咧，都系剩翻阿侵，因为民主党真系太过腐败。民主党尤其呢个柳森所嗰个行事行为咧，真系太令我哋加州啲居民所失望啦！真系，即系初初话 recall 佢嗰阵时，真系我啲人真系唔得全心全意啊！你搞到而家加州真系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哋嗰啲。嗰啲苦日子真系，唉，真系我话，我哋啲咁嘅老人家退咗休嗰啲啊嘛，加你几廿蚊，嗰啲 social security 啊，连加油都未够啊！你真系，嗰啲油价俾你民主党真系玩到借晒，真系。我讲下咁多啦，陈生。
1: 多谢陈生意见吓。
0: 系咁啊，肺腑之言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啲。尤其是今年是中期选举，咁大家真係醒醒定定啦，唔係讲少㗎。
1: 嗯，咁我哋州长候选人有一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共和党嘅 Hilton 嘅。咁喺 CNN 嘅举行首场嘅一对一电视辩论入面呢，佢哋亦都围绕咗生活嘅成本啦、住房啦、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嘅议题进行咗个交锋嘅。咁喺生活成本方面呢， Hilton 就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嘅州所得税，并且取消汽油税。称话咧减少政府征税咧，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嘅可支配收入。而 Becerra 咧就认为咧，大幅减税可能影响到教育啦、医疗啦、住房啦等嘅公共支出。而住房方面咧 ，Hilton 就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咧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而 Becerra 咧就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即系首期援助啊，并且執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咁石头，你倾向于边位候选人嘅呢个政策理念呢？
0: 正系你啱先讲紧嘅，已经可以决定投边个啦，系咪？咁啊，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咩扩大首期援助啊？扩大首期援助咪即系攞我哋嘅钱去俾有啲人想买房嘅？讲紧话你首付我俾钱你啊？哇，咁啊我。好买想买房嗰啲系觉得好开心啊，但系啲钱喺嚟住我哋嗰度，唔好忘记话吓，你啲钱同 Becerra 一啲关系都冇，同我柳森亦都冇关系，同你加州呢个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即系佢讲紧话我将啲钱攞出嚟俾你。 就係嗰啲係老百姓嘅錢嚇，咁啊咁啊呢個好奇怪嘅一件事嚟㗎嚇，咁呢啲咁嘅事情，人哋講緊話我要減少取消汽油税啊，就正如啱先你陳生講緊嘅汽油咁貴係咪？咁啊取消10万以下嘅人嗰啲州所得税啊咁樣嚇，咁但係咧呢個係本身我睇到咗 CNN 當時喺佢哋辯論入邊都提出一個問題，講緊話減税係咪最容易使到咗？加州居民能够感受到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增加同埋佢哋嘅生活改善嘅吓，咁就呢一段说话咧，其实就系 Bisella 即系民主党嘅州长候选人同埋呢个 Hilton 佢两个人嘅辩论入边所讲出嚟嘅内容嚟嘅吓，咁人哋讲紧生活成本咧就要减税，咁嗱啱先讲完，洛杉矶喺度加紧税，咁销售税啦系咪？咁销售税增加嘅话，其实咩都增加噶啦，你会睇到咗。人哋就话要减税嘛，减税嘅话先至真真正正喺你个荷包入边少啲出钱嘛，我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陈生啱先讲咗就增加嗰啲汽油都唔够俾钱啦，呢就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咁系咪会影响咗教育、医疗同埋住房咧？第一，医疗唔会影响嘅，系影响嘅咧，就啱先讲紧嘅3亿几用咗边度啊？用咗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嘅地方。咁个三亿几就系钱嚟噶啦嘛，系咪？你明白呢样嘢？咁教育有冇影响咧？教育点会有影响咧？系有影响嘅，亦都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受影响。住房咁讲，公共住房方面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资源，你咪去起嗰几多屋咯？呢、這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唔推高呢啲税收，唔推高各样嘢嘅话，物价唔会咁高嘅话，住房方面亦都会低啲。呢、這个其实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咁住房方面，人哋讲紧话，哦，不如咁样咧，就呢、這个各嘅县自己竞标，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起一个新城市。呢啲又有佢嘅作用喺度。咁本身嚟讲，两个候选人嘅呢个理念咧，其实系南辕北辙嘅。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 Bisella 讲紧嘅又唔可以减税，咁又话惊住呢样嗰样，其实系唔会影响嘅。但系佢唔想减税嘅原因系因为有啲党一直都系加紧税啊嘛。
1: 嗯，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边一个候选人嘅理念系同你相近吓，你希望得到乜嘢？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嚟紧嘅礼拜三咧系同样时间时事聊天室噶。咁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6: 呢一段系今年11场假期最火爆嘅极限挑战，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嗰个人双手揸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狂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绝妙嘅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系咪连人带旗义无反顾冲落万丈深渊？今时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嘅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21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同埋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嘅问题就摆喺台面。出年21大，习近平仲有冇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佢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冇任何交接规则嘅体制，权力点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21大嘅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嘅系习近平唔再做总书记同国家主席，净系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系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尔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只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13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 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俾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还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5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给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很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这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定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日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 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 show。 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献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很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宗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军政、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宗林、韩俊、王军政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下。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闩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 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否贪腐，先看看他们是否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为自由谁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谁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那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下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今年是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刚刚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 ,77+73, 不多不少，刚刚就是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

0: 你只有收听的是 FM 96.9，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九龙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这段是今年11场假期最火爆、最极限挑战的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那个人双手揽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妙绝的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是咪连人带旗而无反顾咁冲落万丈深渊？暗示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的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不单止冇停，仲随住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同埋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嘅问题就摆喺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仲有冇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佢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全盘掌控呢，这个早已经冇任何交接规则嘅体制，权力点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正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只留在自己手上，政务交给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定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 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被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一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定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 show。 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很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 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办局拣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毕竟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宗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君正、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宗林、韩俊、王君正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散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不是贪腐，先看看他们是不是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为自由谁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谁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 咁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落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嘅黑色幽默。今年系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啱啱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加73，唔多唔少，啱啱就系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台湾艺人王日豪在台上笑习近平，之后有七同分辨就泼向场地。一个笑话，中共点解肯花50,000元跨海买恐吓？杜正话海外反肉习工作系由蔡奇统筹，保住习近平嘅面子，究竟想保乜嘢？而更大嘅问题系，连笑声都要防嘅领袖，接唔接受到接班人呢？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话，我系黄蓉，听起上嚟好荒谬。堂堂超级大国最高领导人，连一场喜剧都接受不到。

就显示他是受大陆人刘星杰教唆去泼粪便，事后收50,000新台币，大约是12,315港币。控方指是中共跨境镇压，要损害台湾言论自由，起诉郭伟浩和刘星杰两个人教唆选委和选委罪，分别要求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8个月。50,000元就塞住一个港上升把口。王日豪以前的作品有句“倒车有门总加速，第一傻习近平”，这句说话好难听，但是民主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中共呢就当是罪无可恕。重点是犯人不用真的拉走演员，或者要俱乐部永远闩门，只要令演员怕下一次会报复，老板怕再办活动会有人搞事，观众犹豫买不买票好，咁恐吓就有成效了。演员、场地、售票、观众，任何一番肃杀，节目就办不成。案发之后，国台办话不了解详情，又话是民意表达，同时否认跨境镇压。而荒谬就在这里，不知案情点解会话是民意呢？演员用上声表达被林友泼粪，北京就帮犯人保住政治正当性，再将被攻击的人拉入台独框架。这些事不止发生在台湾，今年9月底南韩京畿道一间中菜馆因为韩文的名字和习近平一样，被四名中国籍男子闯入喷油，还喷疑似农药落的食物那里，手法恶劣，他们犯案之后立即飞回中国，南韩法院已经发了拘捕令。还有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街头有人暴打习近平公仔，送纸棺材，现场立即出现疑似中共特务，戴帽口罩和墨镜殴打抗议人士，还喷辣椒水。如果这些是独立事件，可能是极端分子做的，不过时事评论员杜正话夹埋一起就清晰见到动向，一场跨国的反辱习行动正在进行紧。点解要搞呢一出？习近平怕乜嘢？政治笑话的威力就在于解构权威，官方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民间叫做维尼、包子、总加速师，光环立即粉碎。笑话令高高在上的人变翻可以取笑、质疑的普通人。人一开始笑你，就唔再怕你，唔再怕你，咁统治根基就会动摇。所以中共要不惜代价扑灭全世界笑声。呢50,000新台币买嘅唔系海报干净，而系最高领导人嗰丁啲可怜嘅安全感。对形象近乎神经质嘅维护，正正显示政权合法性危机空前。一个连上升都惊嘅政权，真系有佢表现得咁强大咩？呢一场跨国嘅反习欲系边个喺幕后指挥？成个官僚系统都当维护领袖形象系头等大事嗰阵，中共决策层仲听唔听到真说话？既然呢一场跨国反辱习唔系偶然，幕后系边个指挥？杜正指出，国安、公安统战这些反辱习工作是由蔡奇统筹。他认为新一轮行动和2027年21大习近平争取连任有关。中共自己规定已经很清楚，2023年修订2024年1月1号生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将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诋毁领导人言论列入处分。第52条就新增党员私自阅读、浏览或者收听相关材料，情节严重可能警告、严重警告，甚至撤销党内职务。咁已经连睇啲乜都要管。公开发言同私下接触资讯本来系两回事，而家阅读本身都可能成为入罪借口。官员要保住位置，就要想手机、聊天记录，甚至饭台的反应会不会被入罪。这种制度怎么运作？下级见到有人批评习近平，首先怕上级怪自己处理不力，于是就删除、追查、上报。

0: 处理得越重，就越易证明我已经行动。政治压力鼓励官员主动扩大管控，最高领导根本不用逐个笑话去看，下级都会估他的忌讳，抢先清走晒可能令他不开心的事。蔡奇的职务正好在制度上统一管理特务系统，即是公安和国安，新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还接手中央网信委主任，国内网络审查到海外特务行动。这种跨境镇压在二十一大之后，习家军全面掌权先至系统升级，公安部换黄小红，国安部换陈一新，上台之后清洗国外线人网络，换一批更忠诚的人。而家连香港大学都安插了国安人员监控师生有没有批评领导人。认识道政的国安人员说，2025年已经安插了人去香港一间大学做监控。体制内有人提醒说，官员饭局都尽量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不敢叫花名，怕被录音。体制内有几怕，开会只是讲总书记好话，私底下连花名都不敢叫。今年不少官员酒后吐真言，嘲讽政策，就被网以中央罪名逮捕。蔡奇咁大费周章，全世界拉人封号林友，为乜嘢？道政认为系同出年二十大有关，要为习近平保驾护航，确保下个任期。为呢一个目标，成个国家机器变成为护领袖个人形象的保安队。最危险的是，当维护领袖形象成为各级官员核心任务，指出问题的人被当问题解决，那官僚系统会变成怎样？答案很简单，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为了保住乌纱帽，只是报领袖愿意听的消息。经济下滑叫做稳中向好，外资撤离叫做产业升级，那决策层就会被包围在赞美和大话的回音室。笑声可以用权力打压，把口可以用50,000元塞住，不过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会不会因为听不到就消失？习近平要维持统治，除了要蔡奇保形象，还要有做到事的人管地方，处理随时爆煲的经济危机，这里就有解决不到的矛盾了。绝对不容许批评的领袖，怎样选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官员呢？要听话奴才，定是能干大神？这个问题在最近福建官场重大人事变动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9月23号，赵龙由福建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福建是对台湾统战和军事阻吓的前线，也都是习近平政治发迹地。他在这里挨了17年，闽江新军就是这段时间培植的嫡系。照惯例，这里的一哥通常会交给绝对信任的老臣子，不过赵龙就打破常规，他是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毕业，2020年空降福建之前的31年全部都在北京国土系统任职。习近平主政福建嗰阵，佢只系部委中低层技术官员，冇工作上交往，唔系传统嘅习家军。有人话佢上位代表非习派抢山头，因为过去主管有温家宝亲信徐少史、姜大明同埋团派嘅六号。不过判断属性就要睇而家靠边个上位。赵龙真正升为高级干部，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2016年做副部长，2020年福建副省长，2021年厦门市委书记，再升代省长，今年正式接掌福建省委书记。六年内以火箭速度升职，没习近平额头绝对不可能，他是习近平刻意重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重用没渊源的技术官员？答案是土地财政冧当，楼市萎缩，地卖不出，地方债堆积，福建都走不甩。赵龙清楚土地政策和地方的蛊惑，北京需要专业人拆弹， 不再靠只是嗌口号的政治工作干部。咁反映习近平用人的无奈实用主义，早期班底好多已经老，能力差或者涉及腐败，唯有揀业务强又愿意臣服的人。专业可以不同，不过效忠就要绝对一致。少龙冇自己班底，冇地方根基，全靠中南海信任。古代帝王二人术，派冇根基的官员去压地方，他只能够百分百靠领袖。上任表态就是效忠保证，功劳全归总书记掌舵，反复讲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技术官僚生存法则就是用专业收烂船，不过必须证明自己只是领袖手上的一个冇思想的屎巴喇。福建仲有郭玲玲，1970年出世，清华经济学博士，在金融系统做了20多年，曾任中国银行香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2018年空降福建副省长，现在是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20届中央候补委员。经济学人分析这一批70后的技术官僚，包括新任上海市长朱宗明，叫他们做第七代干部梯队。习近平打碎原有接班体系，胡春华、孙政才这些第六代接班人被边缘化甚至入狱，造成权力断层。这一批人的共同点是高学历，有金融审计专业，政治极低调。不过海外突然就传出坊间传闻中共开国元帅陈毅的孙陈之常被秘密培养做接班人。传闻反映黑箱政治下，正常交接摧毁之后，大家只能够有血统和流言稳蛛丝马迹。好多人觉得技术官僚只是做事的工具，真正能够继承这个江山的仍然要红色血脉。一个独裁铁律系绝对不容许挑战的领袖不可能明确设立接班人。一旦有明确人选，资源权力会倾斜，光环被分散，和毛泽东接班人换一个死一个逻辑相同。所以提拔郭玲玲、朱宗明这一批人，目的不是接班，而是维稳。第六代有派系和抱负已经被清洗，第七代的政治成熟期传播在极度集权的高压时代，唯一生存法则就是绝对服从。他们有专业可以做维修工、拆债务和金融炸弹，不过政治被阉割，没有班底，没有独立意志，没有独当一面的魄力，权力只是来自领袖一句说话。国家未来交给只是会听命的技术官僚，脆弱性可想而知，最高层一旦出现健康问题，或者是某种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这一批没有根基的人面对军队、安全系统和地方利益集团，有威望压得住吗？答案不乐观。权力极度集中带来表面平静，不过就抽干系统应付危机能力，所有决策靠一个大脑，所有潜在接班人变成听话螺丝钉，咁容错率已经降到零。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1: 当极端嘅审查令长得似都成为绝对禁忌，更激发咗民怨沸腾。近期国内接连爆出焚烧、掉习近平画像入垃圾桶的冲塌事件，高压反弹越演越烈，而在高墙之内，权力交接的暗战同样惊心动魄。习近平21大的四连任，正面临年龄窝就同派系逼供的双重杀机，接班人迷雾重重之际，德国浙江商团举牌撑老乡总理李强，而习大管家蔡奇就已经大权独揽，北京圈内暗传的签约朝廷逢蔡必亡，究竟是历史的巧合，定是风暴降临的预演？今日就带大家去拨开迷雾，直击红墙深处的权力生死局。 你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喺中共严密嘅信息防火墙内，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嘅言论审查，已经达到咗令人匪夷所思嘅严苛程度。呢种审查甚至已经脱离咗政治批评嘅范畴，新言道荒诞嘅相貌被毁。据网友披露，军旅书画家陈国茂只是因为他两张着住军装立正敬礼的相片和习近平撞面，他相关的影片在抖音平台就受到秒删，目前只是剩下几张截图在海外流传。这种连生得似都要被彻底抹除的极端审查机制，生动地折射出习近平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以及独断专行体制下对哪怕是一丝毫权威消解的零容忍。但是边度有压迫，边度就有反抗，极权统治者试图封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称呼和形象，但民众的反感就在重压之下转化成无尽的政治幽默和隐喻。习近平虽然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了各种针对他的绰号，但新的代名词依然在网民的智慧中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譬如充满讽刺意味的嘲讽称呼吸精瓶，在抖音等国内平台上受到严格的审核和屏蔽。当这个词被封杀后，墙内的网民又迅速繁衍出新的花样，被学生专用放学习资料的手提书袋起个名叫补习包、补习袋。人们用层出不穷的谐音和隐喻来继续表达不满，并记录低遭遇补习包审查的荒诞经历。这场官方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不单止耗费了巨大的维稳资源，更加凸显了官方审查在汹涌民意面前的疲于奔命。除了在称呼上进行解构，民众更加将对独裁者的反感伸延到对他个人生活习惯的嘲讽上。近期一段习近平用手直接拿馒头食的影片就被网友翻出来炒作，网民批评他作为中共党魁和军队最高统帅，这种行为极其不讲卫生。更加有人借此炒出了关于习近平前妻柯玲玲的传闻，据称柯玲玲曾经在采访中以反问的语气提到过习近平有一个礼拜不冲凉不刷牙的生活习惯。网民纷纷表示这种传言看来是真的，这种对领导人私生活细节的剥皮和嘲讽，实质上是民众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剥夺政治强人神圣光环的一种草根抗争手段。随着民怨的不断积累，这种不满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上的隐晦嘲讽，而是开始演变为现实世界中直接表达愤怒的冲突行为。今年10月5号 ,X 平台博主乔幽摩上传的一张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图片显示在安徽蚌埠，几幅习近平的相片被当成垃圾丢弃在街头的垃圾桶入面。令人深思的是，这个垃圾桶上显然印住当地官方的投诉电话和监督电话。经博主查证，图片中的监督电话正是蚌埠市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电话。这个博主辛辣地嘲讽话，只有垃圾才只会被掉入垃圾桶，看来习近平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更为激烈的一幕发生在10月2号的11场假期，上述博主分享的一则影片显示，一名勇敢的男青年燃点了手上的一张习近平的大尺寸的画像，直到相片烧尽并掉到地板上。在整个焚烧过程中，这名青年还对着镜头竖起右手的中指，以此来表达他心中对强权的想法。对他人竖起中指意味着强烈的侮辱、挑衅、鄙视和愤怒。这个年轻人用焚烧画像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庆祝十一，无疑在度暗讽习近平倒台之日才是真正的举国欢庆之事。这种事件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当前的统治已经感到极其强烈的不满，民怨的火种在高压煲的边缘酝酿。 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高层就似乎依然在权力固化的路上狂奔。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一大上寻求四连任势在必得，但中国时政评论人但风尘撰文指出，习算不如天算，他想保二十一大四连任，实则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坎坷。但风尘在二十一大之问习会交班吗一文中，将习近平连任的阻力归纳为四大危机。其一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健康风险。习近平今年已经73岁，在民间传统讲法中有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的生死魔咒。文章指出，步入高龄甚至被外界形容为拐杖习的他，会不会在年龄和健康的双重魔咒面前突然间倒下，是中共政治局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健康问题对于极权国家的最高独裁者来讲，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致命弱点。第二是党内残酷的派系斗争和夺权风险。伴随着中共二十一大日期的逐渐临近，中共体制内反习派势力的倒习夺位之战必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忠诚往往是脆弱的。文章分析认为，在各方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中，习近平可能面临着内部逼宫，甚至发生暗杀的极端政治风险。第三是来自全社会的抗争浪潮。海内外反共倒习的声浪此起彼伏，并且呈现出渐强和高发的态势。由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现在局地的民变以及线下线上的频频冲突，社会底层的反抗力量正不断累积，随时可能形成燎原之势。第四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深层动摇。直至目前，在大纪元退党中心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亿6700万人。最新数据显示，退党运动正明显加速。这一精神层面的觉醒运动表明，天灭中共的历史大戏在度加速，走向收尾阶段。评论痛心疾首地指出，西来幽灵中共散夺中国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国殇。如果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年迈体弱的拐杖习真的实现了四连任，那意味着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命运再次交托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呜呼哀哉的冷漠手中。这个就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无疑是国殇之上叠加的大不幸。在习近平连任前景充满变数，是否交班以及由边个接班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共高层的人事动向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旅居澳洲的时评人蒋望正不断爆料称习近平指定总理李强接班之外，海外还发生了一宗引人注目的事件。一名德国浙江商团成员特意在街头举牌，只是见牌上面写有2027习下李上李强接班。浙江总商会拥护李强接班习近平，公开表态拥护李强。但是这一举动就引来众多网友的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李强的拥护者在这里坑李强吗？在当前的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生态下，这种公开的拥戴，这都不是明摆着要李强散位吗？估计李强看了都要抹一额汗。这个亦都有侧面反映出任何试图掩指接班人地位的试探，在中共教育基本的体制内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相比处于风口浪尖但又实权受限的李强，离习近平最近的近臣大管家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动向，就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杀伤力。习近平和蔡奇之间那层微妙的主仆关系近期备受外界瞩目。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 中方向美国白宫专门索要了一间休息室供习近平休息。中方明确表示这间休息室只是允许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进入。竟然连身为中央办主任、大内总管的蔡奇都被严格排除在外。这一异常的举动释放出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半径已经严重收缩，甚至只局限在直系家人的狭小范围内。即使是对蔡奇这样一手提拔的亲信，习近平内心的防备和猜忌亦都已经溢于言表。但是讽刺的是，习近平虽然防备蔡奇，但又在现实的权力运转中离不开他。视频人生高地是 X 平台发帖透露，随着中共21大的临近，北京体制内的人士私下都在议论下届政治局人选和接班人问题。一位体制内的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蔡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共二号人物，更加是把持当下朝政的第一人。由于蔡奇大揽独权，同时把持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负责高层保安的中央警卫局四大核心权力枢纽，这个就意味着哪个入局、哪个出局都要看他的面色。体制内的人士甚至将当下的中国政治格局和北宋末年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对比。他们认为当今的朝廷和北宋极其相似，北宋时期有蔡确、蔡京、蔡卞三大权臣，而巧合的是他们同现在的蔡奇同为福建人，北京的政治圈内私下甚至流传着一句谶语，朝廷逢蔡必亡。回顾历史，北宋时期的蔡确、蔡京、蔡卞等人都是福建兴化军的同宗显赫人物，他们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蔡确作为北宋宰相，在熙宁变法中主导了乌台诗案，首开罗织罪名，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的罪恶，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蔡京就善于转型，在哲宗、徽宗时期崛起，被后世视为导致北宋灭亡的首恶之一。蔡卞作为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同样参与了清算旧党的残酷政治运动。历史学家深刻指出，这三蔡之所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主要归咎于三大罪状。首先是政治毒化，他们将原本的政见之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死党争，蔡确大兴罗织之欲，而蔡卞和蔡京得势后设立元佑党人碑，将苏轼、司马光等几百名正直官员永久禁锢，后果是朝廷再没有制衡声音，正直士大夫被清洗殆尽，朝廷充斥住艳眉之徒，导致北宋政治彻底瘫痪。其次是经济骤敛，蔡京兄弟假借推行新法之名，行搜刮民间之实，他们提出风响愈大的荒谬理论，乱注大钱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满足宋微宗的私欲，大搞花石纲，激起民变，彻底失去了底层的民心。最后的是外交与军事崩溃，蔡京集团浩大起功，轻率推行海上之盟，乱金灭辽，结果向金国暴露了宋军的腐败虚弱，直接引狼入室，造成了靖康之耻和北宋的猝然灭亡。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虽然宋微宗的昏庸是根本原因，但蔡京等人作为满足皇帝私欲的执行工具，他的专权直接加速了皇朝的毁灭。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现实，今日的蔡奇又对习近平做了什么？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今年10月5号在 X 平台转发了网友的旧文，指出蔡奇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攀上党内第二高峰，并非因为他具有治国理政的特殊才能，是因为他极其熟练中国官场的献媚技巧，将宋姓之门高深而无耻的学问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将蔡奇比作东汉时期发明造纸术的太监蔡伦，以及曹操的宦官爷爷曹腾，嘲讽他尽得老祖宗真传，流须拍马， 跪舔献媚的能舌炉火纯青，回顾蔡奇的升迁之路，堪称一部经典的逢迎史。早在六年前的十九大北京团讨论中，蔡奇就率先公开喊出了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且率先引用了文革中最流行的赞美词，称习近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在去年的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蔡奇更加是金句频出，大赞习近平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而在今年四月的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蔡奇更加是一口气抛出了令人咋舌的八个前所未有来歌颂习近平时代的政绩，由政治清朝前所未有到持续繁荣前所未有、大国地位前所未有，这种挖空心思、毫无底线的捞衰功夫，令满朝文武望尘莫及。文章指出，当年林彪向毛泽东献媚，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现在你红中高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蔡奇歌颂习近平的本事显然已经超越了林彪和李鸿忠，成了满朝宦官中前所未有的标杆。他靠住全魔上意绝对站队，由福建的一名小秘书一路乘搭直升机做到中办主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评论惊呼，这种先当奴才再当主子，先学会跪舔再学会弄权的法家路径，与当年东汉大太监曹腾积累权力，最终由他的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散汉的历史轨迹如出一辙。中国歌颂圣上文化的必然规律是总有更严厉的宋城高手脱颖而出，而中国奴性政治的另一条铁律就是大凡众性最厉害的高手往往都难以善终。昔日汉桓帝以为留低宦官曹腾是一个忠心的家奴，结果就留低了掘毁大汉根基的掘墓人。今日习近平将蔡奇这一等深暗献媚和弄权之术的人物留在身边，听住八个前所未有的吹捧，或者深感极其受用，但这个无疑是在身边埋下了一颗最具破坏力的政治定时炸弹。在权力的游戏里面，没有永恒的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朝廷逢蔡必亡的历史签语是否会在二十一大的中共政坛重演？大权旁落的危机是否在这个阿谀奉承的迷魂汤入面悄然发黑？最终这位志在终身连任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究竟会不会在政治生命的晚期死在蔡奇这样的弄权家手入面，边个亦都讲不准。但这一切就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等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1: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那个试图将病毒锁在铁幕背后，用大话来掩盖真相的极权体制。十月初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场极其诡异的死亡事件打破了伊尔库茨克的宁静。一名只有28岁的年轻女研究员因为一场病因不明的肺炎突然间离世， 呢度听起嚟似乎只系一桩普通嘅医疗悲剧，但真正令人心寒嘅是他生前的工作地点，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他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小心打烂了装有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几日之内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凄惨离世。面对这种足以引发全球恐慌的生化疑云，俄罗斯官方给予否认。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牧师深夜发出警告，人们抄出泰国灵媒去年年底做的预测，翻看9月英国的通灵师的影片寻找答案。这个不单只是一场关于瘟疫的追踪，而更加牵扯到人们对未来的深深焦虑。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哋先将目光聚焦喺俄罗斯嘅伊尔库茨克。10月2号 ,28 岁嘅达利亚希皮洛娃永远闭上眼睛。根据总部位于伦敦嘅国际财经时报引述区域性媒体 Liudi Bakala 报道称，在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的希皮洛娃曾经告诉医护人员知，他不小心打烂了一支装有活细菌的试管。其他报道就称，这个事故据称发生在9月25号之后，他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院，但病情恶化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几日他就撒手人寰。这里可说是反鼠疫研究所入面存放着世界上最致命的细菌。事发后，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维稳。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迅速出面，一口咬定达利亚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并且坚决否认研究所发生了任何危险病原体外泄的事故。官方的通报冷冰冰地说，检测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虽然嘴上说没事，但视频人李牧阳指出，10月5号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俄罗斯已经开始对所有由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体温检测。俄罗斯当局静静对近200名与达利亚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医学观察，相关医院和设施直接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在 X 平台上搜索，甚至能够看到圣彼得堡可能面临封城的传闻。伊尔库茨克当局曾经公开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事发地区，不过相关的公告贴入面之后就被删除了。社交平台上涉及鼠疫的相关贴亦都被陆续删除。社交平台上不少贴文都暗示俄罗斯当局在度隐瞒真相，重演当年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个几月前，亦就是8月24号至27号 ,2026 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紧急演练在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市举行。抚远市和俄罗斯隔江相望，这一次跨境传染病演练模拟了应对输入性鼠疫等传染病的处置。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比较谨慎。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坦以及蒙古都在第一时间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对俄罗斯过境点的卫生检疫。为什么邻国如临大敌？因为鼠疫亦就是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如果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飞速传播的。台湾疾控署的指引非常明确，鼠疫属于第一类法定传染病，发现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并隔离收治。黑死病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至2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 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 至 60% 的人死于黑死病。而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这座城市的国际机场，每日有超过50个国际航班起降。除了俄罗斯国内航班，这里还直飞亚洲的10个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三亚，还有泰国的曼谷、普吉岛等。网友最担心的事就是这种极具致命性的鼠疫疫情会不会在极权政府的刻意隐瞒下，在不知不觉间通过国际交通网络，被毫无察觉的旅客带向全世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明确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但掌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俄方提供。虽然俄罗斯官方在试图淡化这件事，但历史的剧本似乎早已经在另一个维度被写好。最近多位世界知名的预言家和灵修人士纷纷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发出了警告。曾经准确预言到川普被暗杀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在10月5号晚间开启了紧急直播，他在直播中神情严肃地告诉观众，俄罗斯一家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泄漏后爆发了黑死病，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封锁。比格斯牧师回忆起他之前看到的异象，他曾经警告说这个会发生在10月，并且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升级。这个是他在拜登政府时期的预言，当时他以为这件事会发生在2027年，但最初他内心总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在选举期间。那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这件事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这一次的疫情将源于老鼠，而且他甚至提到一个实验室正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这种病毒，他预见到的伤亡数字极其惊人，高达3亿5千人丧生，并称这个惨烈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比格斯说，在梦中他看到川普身后铺住红地毡，穿着同样的西装，川普的开场白是，亲爱的美国同胞，我们将关闭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停止所有来自海外的航班。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停飞所有国内航班，这个是为了阻止疫情蔓延。但比格斯当时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疫情已经好像燎原之火这样席卷了欧洲和中东，并蔓延到非洲，事态非常严重。比格斯说，我看到了黑色的分离，主话兽的体系将不再受束缚，即将显现。我看到了那片云，亦都曾经反复向你们提及，我讲过这一切始于犹太新年，主话事态将加速发展，我看到黑马在欧洲大地上。
5: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了。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人都尊称叫做子。在论语里面的子曰，其实都是指孔子。学而时习之，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有朋其实就是朋友，调转来讲，跟同一个先生学嘢的人就叫做朋，其实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人不知是说人哋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学问有几深；不愠即是说不嬲、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入面所讲的君子，有时是指有德的人，有时是指有地位的人，在这里呢是指有高尚人格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可以时时反复温习已经求得的学问，不是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即使人家不了解我，我亦都唔会因此感到怨恨，呢个唔系有德嘅君子咩？我哋再读一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嘅人生最大乐趣系在于学习同埋教学。论语入面的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就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还讲到自己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经常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几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即是说无论人家怎样错怪你，怎样误解你，你都不生气，这个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可以做得到的。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看看古人是怎样勤奋学习的。宋代有一个政治家，又是大文豪，他叫做欧阳修。他一生读了很多圣贤书，特别喜欢唐朝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文章。他读了很多韩愈的文章，他发誓要赶上韩愈。经过努力，他不单止学得了韩愈的优点，并且通过自己的认真创作，令到唐朝以来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宋代发扬光大，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很实用的文章风格。他当官之后，虽然公事非常之繁忙，但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他仍然写了很多的诗词和散文。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每次写完一篇文就贴在墙上，这样他可以随时修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无懈可击才拿出去。有些人问他，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刺上的时间，即是说利用骑马、睡觉和去厕所的时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大文豪，但是在他作文的时候，他仍然很虚心地向人家请教，从来都不骄傲。有一次，欧阳修和谢希深、尹思鲁三个人各自写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希深的文章就写了700个字，欧阳修就写了500个字，而尹思鲁只是写了380几个字，但是他的结构很严密，语言很精炼。欧阳修拜读了之后甘拜下风，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拿了壶酒亲自去尹家拜访和请教，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天光。
回到家之后，他即刻振作精神，又再写了一篇。结果他篇文章不单止比尹思路的文章少20个字，整体的文字还更加完整和精炼。后来尹思路看了之后大赞欧阳修，说他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晚年时候的欧阳修已经是很有名的文人了，但是他仍然为了推敲字句而冥思苦想。他夫人有时会劝他，你的文章已经名扬天下了，难道还怕被先生骂吗？欧阳修摸着他的胡须大笑地说，不是啊，我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被后生耻笑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会。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我哋今日讲下欧洲吓，欧洲似乎喺度呢个醒觉紧对中共吓，因为欧洲嘅经济咧其实受中共影响非常之大嘅，但系同时咧，欧洲同美国嘅关系咧又系非常之暧昧或者系非常之唔同，同以前啊，因为 Trump 上台之后，咁啊而家欧美之间又系点，欧中之间又系点咧？咁我哋先从欧洲议会喺星期三即七号啦，大比数通过咗一项关于欧中政治关系建议案开始讲起先，因为呢建议案咧系涵盖好多嘢嘅，等阿路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 系啊，即系喺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咧，就因为同欧洲有摩擦啦，咁所以好多人嘅预测就系欧洲同中共嘅关系一定会越嚟越好噶啦，咁样。但系事实并唔系咁样，相反，欧洲对中共嘅政策同埋中共政权本身嘅不满咧，系越嚟越厉害嘅。咁就係歐洲議會喺10月7日即係星期三咧，通過咗個歐盟對中政策建議。咁就佢呢個建議咧係俾歐盟理事會、歐盟執委會同埋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嘅。呢一個一個政策嘅建議書嚇。咁但係呢個建議書其實就代表咗歐洲議會，即係其實歐洲議會係代表民意噶嘛，即係佢裏面有好多議員嘅嚟自各個國家咁樣，係可以話係呢個歐洲嘅好大部分國家嘅共識，亦都係佢哋嘅將來嘅藍圖，所以係好重要嘅。咁呢個歐洲議會咧就係以454票贊成、86票反對同埋110票棄權，咁就通過咗啦。咁就主要係針對对中共嘅贸易嗰种不公平嘅做法，同埋中共对俄乌战争嘅支持，咁里面就讲到话已经系欧中关系已经去到临界点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制定好更加强硬、更加有原则嘅政策。主要就要当然系维护呢个欧洲利益嘅。咁呢度值得提嘅咧就系10月7日咧就唔系净系呢个欧洲议会做嘢。原来欧洲的贸易专员呢就是在北京和中共呢就是开会讨论个贸易逆差，因为越来越厉害，即是欧盟和中共那个贸易的是很不对等的，即是表示中共是运很多东西去欧洲，而欧洲呢运的东西去中共呢是相对是少的。咁呢個係好大問題，每年都係用咁樣嘅點講，用一種咁嘅方式，令到歐洲咧係蝕好多錢，而中共係賺好多錢嘅。咁所以兩邊一齊夾攻，呢度咧就係歐洲議會就代表民意，歐盟貿易咧其實就係歐盟嘅呢個行政機構，咁啊兩方面都喺度夾攻緊嘅。
1: 嗯。咁你啱先讲嘅欧洲议会咧，代表民意啦。咁佢出嗰啲建议书咧，相信呢个欧盟嘅贸易专员咧，亦都要作为一种参考去倾下。咁但系而家睇到咗呢个欧中之间嘅呢个贸易咧，其实系出咗好大嘅呢个问题啦。佢入边呢个建议书入边咧，其实讲咗即系比较具体啲嘅内容咧。佢系除咗贸易之外，仲有啲咩内容可以
2: 即系佢呢一系啊。即係佢呢個議案咧有幾個好主要嘅內容，其實呢幾個內容咧就其實就反映咗歐盟嘅不滿嚇，即係因為有好多嘢不滿，覺得好唔掂，所以佢今次就喺建議書裏邊咧就提咗出嚟。咁當然第一個就頭先所講嘅歐洲同對即係嗰個點講啊，嗰個貿易嘅差額啦。咁另外咧就係北京就係亦都係喺開放自己嘅市場嘅時候咧。就是好多唔公平嘅嘢嘅，又要求呢樣要求嗰樣啊，譬如要求技術嘅轉讓啊，即係要求佢即係員工嘅好多嘅一啲嘅訓練啊，各方面啊咁樣加入佢哋嘅中國人嘅員工啊咁樣，咁就所以呢一個係一部分，咁但係即係呢個決議呢個建議案咧，特別係針對中共嘅產能過剩。 政府補貼，同埋咧就係喺歐洲進入佢嘅市場嗰時候諸多限制嚇，呢幾樣嘢特別咧就係、是、提出嚟講，認為咧已經威脅到歐盟嘅經濟嘅生存噶啦。咁就呢啲嘢就特別就講到佢哋嘅電動車啦嚇，大批咁入到去傾銷喺歐洲，呢啲我哋其實都已經知道咗噶啦。咁再咧就係亦都講到咧就係、是、有啲關鍵嘅原料啊、藥品啊、電池啊、電動車啊、半導體同埋通訊技術咧，就係、是、歐洲咧、歐盟咧係好依賴中共嘅。咁呢度講到藥品係嘛？咁最近因為嗰個肺鼠疫嘅問題，咁就我哋又諗翻起即係六年前 COVID 嘅時候，六七年前 COVID 嘅時候，連口罩都冇，連最簡單嘅藥物都冇。咁而家再提翻出嚟，即係、那個即係可以話即係另有一種意義喺度嘅。即係你真係你喺呢啲咁多方面依賴中共咧，你就隨時就俾佢真係唔知係帶到去邊㗎啦。咁呢個係第二，呢個係第一部分，就係、是、經濟方貿易方面。第二咧就係、是、話中共利用稀土作為政治武器啦。咁啊，稀土咧就係、是、做呢啲車嘅喺歐洲做車嘅必要嘅一啲嘅原料嚟嘅。咁而家佢就武器化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歐洲話唔掂。咁第三咧就係、是、對俄羅斯嘅戰爭嘅支持。咁即係歐洲好認為，如果冇中共嘅背後嘅咩軍民兩用啊呢樣嗰樣嘅支持咧，俄羅斯打唔到而家嘅。咁咧就除咗歐盟之外咧，亦都歐盟呢個歐洲議會呼籲 G7 即係七國集團咧，就係、是、要協調一下，一齊嚟做，一齊嚟應付呢樣嘢。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今次咧係非常之撐台灣嘅，撐好多樣嚇。第一咧就係即係話中共點解唔俾台灣參加呢一啲嘅外交事務？俾唔俾佢哋嘅總統、副總統去呢度去嗰度？譬如最近啊副總統蕭美琴出席歐洲議會主辦嘅一個會議，咁中共就諸多阻攔。咁呢個係一樣，第二樣就係反對中共曲解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即係意思即係話佢哋支持台灣未定論呢樣嘢，講到呢個決議案裏面係清清楚楚冇話台灣係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點都好重要。咁跟住咧就亦都係講到台灣係一個半導體生產嘅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啦，即係各方面佢哋期待同台灣繼續合作。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明確反對任何以武力嚟威逼台灣嘅任何行為。咁仲有一樣嘢，佢就講到佢哋要求咧，即係歐洲議會要求歐盟咧喺台海咧就係、是、聯合軍演就咁樣。呢一次係歐洲議會第一次喺正式文件裏面提出呢一啲嘅軍事要求，要即係歐洲要加入台海嘅軍事呢個聯合演習。咁就呢個係台灣嘅，咁跟住就亦都係強烈咁關注人權同埋香港嘅問題啊，即係講到即係北京對香港一啲異議人士啊，維吾爾嘅學者啊，即係或者一啲嘅，譬如桂文海啊一啲嘅異議人士啊，咁就係對佢哋嘅即係對佢哋嘅壓迫，咁就對香港、對西藏、對新疆嘅人權問題咁樣。咁最後一項咧就講到即係歐洲個安全自身嘅經濟安全。而家好多中國大陸嗰啲大企業，譬如話天貓啊、Shein 啊呢啲咧，就網購平台咧就喺歐洲發展。咁但係歐洲就好覺得係一個威脅嚇，咁就一定認為對呢啲咁樣嘅平價貨嚟自中國嘅咧，就一定要有高關税。咁最後一個就講到中共不停咁樣係喺歐洲作呢啲進行呢啲網絡嘅攻擊啊，呢個跨境鎮壓啊，間諜活動啊，最近咪又捉咗啲啦，喺歐洲應該係德國捉咗兩個間諜。咁呢啲嘢就加加埋埋嚇，就威脅到其實就威脅到喺歐洲居住嘅好多嘅公民啊，當然包括係嚟自即係華裔嘅公民啊，但亦都唔係淨係華裔嘅公民。咁所以呢啲嘢加加埋埋就代表咗歐洲對中共嘅不滿。咁佢哋喺建議案裏面就提出咗一啲嘅解決嘅方案咁樣。
1: 嗯， 咁啊，睇嚟呢个建议案咧，其实涵盖嘅内容系相当之多吓。咁啊，睇下欧盟方面咧，佢到时系点样去运作或者点样做啦。因为认清中共对欧洲嘅威胁咧，先系最重要嘅。认清得到嘅话咧，先系吓。咁因为长期以嚟咧，自从个 Trump 无论系第一任或者系第二任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系想拉欧洲方面，因为长期嘅盟友啦嚟对付中共。

0: 嘅。但係今次從呢一個建議案，你睇得出佢哋而家睇稀土並唔係淨係話係一個入口嘅一個一啲嘅物料咁樣，而係覺得係威脅到歐洲嘅經濟安全。譬如呢個俄羅斯同埋台海嘅局勢啦，即係以前嚟講，佢哋可能覺得即係同經濟冇乜關係嘅，但係而家嚟講咧，佢覺得呢啲都係同經濟有關，所以佢哋係將經濟問題同國家安全咧就擺埋一齊嚟處理啦。呢個係第一次係咁樣嘅，以前就分得好開。第二個咧就係、是、以前得個講字，乜嘢都係警告啊、譴責啊、反對啊咁。但係今次呢個議會係呢個建議案咧，係要歐盟切切實實咧，就提出一啲實施嘅一啲相關嘅措施嘅。咁當然即係歐盟都做咗啲嘢啦，係嘛？譬如之前對中國商品徵收反呢個補貼關税，特別係汽車方面，咁就呢、這個汽車方面就介乎 7.8% 到 35.3%， 睇你邊度係咩車啊咁樣啦，都做咗啲嘢。咁另外呢就係、是、加強投資嘅審查，咁就中國人去到歐洲冇以前咁容易啦，你要投資咩嘢即係有好比較嚴格嘅審查標準，咁亦都要求成個歐盟呢喺2028年呢就即係全面去用佢哋建立嘅審查機制，咁就亦都制裁咗一啲中國嘅企業啦，包括有香港嗰啲公司啦，就係佢哋幫俄羅斯搞啲咩軍民兩用啲嘢入去俄羅斯嘅，咁就亦都係同其他國家講講點樣去即係建立一啲嘅稀土嘅礦藏嘅開採啊，以後冇咁依賴中共啊，呢啲嘢都係美國即係做咗啦，一直都做，而家聽起嚟熟口熟面，咁啊歐盟而家嚟講都係做。咁另外喺人權方面咧，即係其實呢個歐盟咧都係算係咁噶啦，佢即係每一次你即係佢起碼提出嚟啦嚇，做咗啲咩就唔知啦，就提出嚟啦，起碼啦。咁我覺得有個聲音都係好過冇聲音嘅咁樣。咁而家佢哋歐洲嘅做法就係佢哋唔會同中共脱歐，因為佢仲想同中共保持一啲生意。如果完全唔做，佢哋就冧曬噶啦。所以目前嚟講咧，就係、是、一邊慢慢咁樣褪出嚟，但係仍然係即係有中國嘅市場，佢哋仍然想入。咁所以呢點亦都係比較麻煩嘅。其實我剛才所講的幾點是跟美國的做法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現在來說兩邊都是可以合作的。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這裡是越講越有理。
0: 10月7日其實10月7日就是星期三剛過去，就美國和G20 的裡面的14個佢叫經濟體咧，其實國家咧就簽署咗聲明，咁咧就個聲明咧就主要係即係應對呢個中共嘅，就係、是、應對佢哋即係好多嘅傾銷啊嗰類咁嘅嘢啦嚇，咁就希望歐洲同美國可以共同協調一下做法咁樣。咁就特別咧就提到中共嘅電動車、鋼鐵、太陽能板呢啲嘢嚇，呢啲嘢對歐洲同美國嗰個威脅都係一樣嘅，亦都係產能過剩啊、監平監賤啊，去懟冧人哋嘅市場啊，就咁。咁啊，呢個14個國家裏面咧，就包括咗好多嚇，阿根廷啊、澳洲、加拿大、歐盟、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波蘭、土耳其嚇，同埋英國。咁冇參加嘅、唔肯參加咧，就有巴西、中共、印尼、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同埋南非。咁我哋希望巴西變天啦，10月25日就可能會選咗一個中共好唔鍾意嘅人㗎啦。咁就其他國家就我哋都預咗㗎啦，譬如俄羅斯同中共佢唔簽係預咗㗎啦，就咁樣。咁就咁主要大概做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是、保護本國嘅產業同埋就業。佢減平減賤傾銷嘅話，就好多工廠本地嘅工廠會冧噶啦，根本價錢冇得同佢揮嘅，咁好多人就失業噶啦，咁好多經濟問題就出現噶啦。

0: 咁就呢個咁樣嘅美歐嘅協議，即係其實就係只針對一個國家，就係中共，講要佢停止扭曲嘅一啲嘅做法咁樣。
1: 嗱，咁其實咧，因為歐洲同美國之間咧，無論係阿 Trump 而家做緊又好，或者係 Trump 之前又好，其實歐美之間都經常有摩擦下，咁但係同時亦都係有亦係盟友嘅關係。咁近年咧，當然係越嚟越走得遠少少咧，因為歐洲又想即係啱先講緊，要想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咁啊，之前又話提出咩叫做供應鏈嘅咁嘅分開啦，即係或者講緊去風險化啦。但係歐洲似乎係做得唔係咁好嘅，歐美之間嘅關係咧，其實都係若即若離，或者時好時壞咁樣嘅。咁你點睇歐美之間而家合作對中共嘅呢個情況咧？會唔會係而家因為歐洲真係受到咗傷害，而家比較靠向美國呢一方面嘅合作咧？
0: 因為歐洲真係覺得好痛啦。即係俾中共打到好痛，佢哋只會咁樣，因為佢哋都知啊，佢哋歐盟27個國家啦，真係好煩嘅，你明唔明啊？好多嘢又係全部人贊成咁至可以去推行，咁有啲國家就即係對美國係除咗關税之外，其他啲都 OK 嘅，但有好多國家咧，譬如西班牙啊，甚至葡萄牙都係針對美國嘅，咁所以就係、是。兩個國家好似你話齋若即若離，不過而家我就覺得，即係我都有少少 surprise， 即係10月7號美國即係帶頭啦，咁就同14個國家簽訂呢一份咁樣嘅協議，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喎。咁因為先前咧就主要係因為關税啦，即係美國對歐洲商品徵税，咁歐洲就好強烈嘅反對啦嚇，身邊都 OK， 咁終於搞掂，但係個心裏邊係唔舒服噶啦，係嘛？咁即係個關税令到美國同歐洲有分歧，另外就頭先所講嘅啦，咁啊歐洲嘅部分嘅企業仍然高度依賴中國嘅市場，佢唔願意同中國對抗。嗱，呢個係德國之前，但而家德國好猛啊，德國變得好緊要。德國同法國兩個喺10月5號又亦都有個倡議啊，就係要針對中共嘅各種嘅做法，即係要反抗咁樣，所以德國應該慢慢醒，佢唔醒都唔得啦。佢所有嘅名牌汽車，我哋當年即係覺得德國啲車即係嗰個牌子都好正嘅。咁但係而家差唔多冇曬咁滯，係咪先？即係所以而家佢哋都係痛，好痛，好痛至會醒。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喺國防方面，即係美國同歐洲都係一啲拗撬啦。啊，川普一直叫佢哋增加軍費，好多國家做咗，但係好多國家都仲未做得夠，而且反抗仲係反抗緊嚇。咁有啲亦都有另外嘅諗法，就係我使乜你美國保護啊？我哋自己保護自己，有錢自己做。咁啲當然係比較天真一啲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的確有呢啲咁樣嘅包拗頸國家嘅喎。咁就。咁就喺呢個對話策略方面咧，就美國係好有阿 Trump 係好有秩序咁推進佢嗰種要競爭而且必勝嘅策略嘅。啊，你睇佢所有做嘅嘢都好辣嘅，可以咁話。國會做嘅嘢亦都好辣嘅。咁但係歐盟咧就係、是、要有少少左右逢源，希望同時保持呢個貿易。仲係嗰個咁樣嘅 mentality， 即係保持貿易，但係又唔損害歐洲嘅利益，但仍然保持即係同中共咧就係、是、一種唔脱歐嘅狀態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會改變嘅，因為中共唔係人咁品嘅，你即係佢，你覺得你以為你左右逢源，佢早都睇得你清清楚楚，佢要點樣去？控制你啊，點樣你威脅你啊？佢大把招數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歐洲都係慢慢至醒覺嘅，佢係真係針唔吉咩？針唔吉到肉唔知痛，而家吉到肉啦就知痛啊！即係大概嘅情況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歐洲同美國係好多領域方面係好有潛質，基本上即係大家嘅起碼嗰個 value system 啊，嗰個所謂嘅意識形態啊，嗰種政治制度啊，即係同埋即係對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啊，都係有共同嘅目標嘅。咁所以即係歐美好多方面係可以一起發展，譬如高科技啊、供應鏈啊、 另外就係點樣一齊夾埋一齊限制俄羅斯攞到呢啲軍事嘅技術啊，咁樣呢啲都係可以，或者就甚至就係嗰個點樣開採礦藏啊，點樣唔依賴即係中共嘅關鍵原材料啊，或者係一啲物資啊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兩度，如果係可以慢慢而家慢慢即係分，即點講啊，將佢哋嘅分歧減少嘅話，係好多方面可以合作嘅，所以中共想贏都係好難。
1: 咁其实呢欧洲同欧洲同美国最大嘅唔同啦，咁除咗呢、這个政体方面大家都差唔多之外，其实最大嘅唔同呢就係睇到咗欧盟，就係因为国家小，咁佢想成立咗一个所谓嘅欧盟呢对外咁下。咁但係中共呢其实可能亦都係睇中咗欧洲呢方面啲国家小，会唔会係亦都以前讲緊又话呢、這个咩17+1啊，16+1之后之类嗰啲，系咪喺度分化紧欧盟？
0: 我呢个佢绝对系做紧呢样嘢嘅，咁就佢而家分化，譬如话葡萄牙、西班牙呢啲，西班牙左到不得了啦吓，咁啊就葡萄牙啱啱啊旁啊呢个卢比奥就警告葡萄牙啦，佢话你咁样依赖法，系即系你关键物资上你依赖，净系依赖中共。仲有一啲关键嘅自己嘅有战略意义嘅企业啊，或者一啲嘅基础建设设施咧，系好多系中共投资嘅、哦，你即系差唔多将成个国家卖咗俾人哋。最关键嘅嘢你要从中国入口，你入边最关键嘅基础设施啊，啲嘅大机构啊，大嘅甚至系政府嘅嘢，都系中共喺度投资。咁想点啫？系嘛？即系呢啲葡萄牙真系好唔生性。咁啊，西班牙大家都知道左到唔使恨嘅，佢就专同美国作对嘅，咁呢啲都系欧盟嘅国家，佢哋如果要反对欧盟，有时都冇晒符。咁但系中共就最识玩呢样嘢，就分而化之咁样。之前佢系针对德国咁做，但系而家德国都醒啦，咁就其他啲呢啲啊，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甚至系希腊啊，呢啲都系麻烦。不过卢比奥最近就去希腊啦，去清场啦咁样，我觉得都系卢比奥亦都出声讲葡萄牙啦。咁所以美国做紧嘢，即系而家美国做嘅嘢真系唔系净系止于喺美国做，而系将西方嘅整个阵营嘅将来。呢、这个西方阵营嘅将来当然包括欧洲国家啦，系嘛？咁样就系佢哋睇嘅系，即系十年之后西方嘅文明、西方嘅民主会变成啲咩嘢？如果美国而家唔出手嘅话，将来嚟讲就好惨噶。咁所以中期选举就一定要赢，如果唔赢嘅话就好，就好麻烦啦。就咁，即系当然唔会话冇解決方案啦，真係麻煩好多啦，咁樣係嘛？如果即係川普主政嘅話，能夠將佢一啲嘅即係恢復，即係佢不但係令美國再次偉大，佢亦都係好專注於西方文明嘅復興嘅。咁呢方面，如果川普在位嘅話咧，再繼續嘅話，國會仍然係呢、這個即係即係都係贊同呢個方向嘅話，咁就我覺得。就呢个世界比较有啲希望咯，即系希望大少少咯，咁样。
1: 咁啊，睇嚟Trump 之前咧，同无论同欧洲闹交又好啊，即系喺西方国家入边点整，大家要反弹都好啦。其实一种忍辱负重，好明显睇到咗啊。咁而家嘅方向其实就系要扭转翻对付中共啊。咁其实你啱先具体讲紧嘅，我想讲下德国就系佢而家之前都卖咗好多呢啲咁嘅物流公司又好或者码头同中共合作啦。咁但系而家咧，似乎亦都对中共嘅呢个物流公司咧都开始喺度封杀啦。咁嗱，德国其实就系几大汽车呢个生产最犀利嘅国家啦。咁而家德国嘅经济影响大咧，会唔会？对整个欧洲的影响都好大啦，
0: 即系德国是龙头咯，可以咁讲啦，即系德法都是欧洲的龙头。咁佢哋喺10月5号咧，我睇翻下吓，佢哋两个就提出要加强欧盟嘅反制能力，即系佢哋系专注呢部分，即系话唔可以俾佢饮佢中共点就点，佢哋要欧盟快快脆脆结有即系。发展一啲嘅策略出嚟，系专门系针对 中共嘅補貼啊、傾銷啊，同埋市場扭曲嘅問題。咁當然即係歐洲議會有歐洲議會嘅講法，即係有佢哋嘅建議，但係個別國家出嚟又去點講啊？去附和或者係去推動係好重要嘅。佢二十七個國家裏面，如果有即係一啲主要比較大嘅國家出嚟推動咧，咁整個方向就更加清楚，同埋資源分配方面就更加清楚啦。咁而家就係法國同德國係喺歐洲議會通過呢個歐盟對中政策建議之前嘅兩日，佢哋出嚟講嘢，所以呢個都係重要啦，即係表示德國啦嚇，法國都係醒噶啦，咁佢哋要推動呢件事情。咁我諗即係都仲即係仲英國就喺旁邊啦，係嘛？但英國個表態都係重要，雖然英國已經弱咗好多，但你啲即係主要嘅國家嘅表態係重要嘅。咁如果唔係你淨係聽到西班牙講嘢，你淨係聽到葡萄牙講嘢，咁你仲以為嚇裏邊就係呢啲係主要嘅聲音？
1: 其实我都你啱先讲提起咗英国，我都几担心啊，因为而家呢个英国首相嘅话，其实中国喺做咩市长嘅时候咧，都相当之亲共啊，咁所以咧呢、這个我其实都几担心啊，其实系。
0: 不过我都觉得而家最重要就系即系欧洲嘅其他国家写，民众写，美国喺度主导紧，咁我觉得英国嗰个首相做几耐唔知啊。唔知做幾耐呢係咪所以我覺得即係大環境就係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咁你喺裏面想要做啲即係額外或者係好另類嘅嘢都唔容易嘅。
1: 咁真係希望歐美之間呢合作無間對付呢個中共嘅呢啲咁反制中共起碼下。咁呢個好重要嘅。咁啦咁今個星期嘅星期六呢就因為雙十節啦我哋呢邊啦咁會同阿路橋停一次嘅呢個節目嚇，咁啊呢個路橋嗰邊亦都係感恩節嚇，咁啊呢個啱啱好碰開一齊，咁我哋就喺星期六嘅時候會停一次嘅呢個月光月禮，咁希望大家知道一下。阿路橋仲有啲咩補充啊？
0: 冇補充啦，就祝大家過一個快樂、快開心嘅週末咁樣。
1: OK， 咁我會拍啲呢個雙十呢個活動嘅內容，我放喺網上邊俾大家睇下嚇。多謝大家，亦都多謝路橋，拜拜。
0: 拜拜。
2: 嗱，讲开又讲啦，其实香港嗰班有钱佬，好似林建岳、郑裕彤、杨秀成呢啲，直情系霸晒成个香港咁滞噶啦嘛。佢哋嘅身家系有啲系几百亿，有啲系几千亿，正式系食又食唔晒，用又用唔晒。但系最可惜咧，就一个唔觉意，因为贪啊嘛，中咗大陆嘅圈套。主要你香港班有钱佬肯翻嚟大陆投资咯，大开中门，多钱都借俾你。你知啦，生意佬咯，赚得一亿就而得赚够五亿，赚咗五亿而得十亿，一百亿、一千亿就仲好添。但系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其实大陆政府嗰边一早就布下咗天罗地网。买咗你副身家入嚟，就要连本带利嚟掠晒你嘅。所以而家香港嗰班有钱佬咧，想翻身都唔系咁容易噶啦。
3: 嗱，关于林建岳，跟住新闻嘅报道啊，林建岳咧响中国咧又有好广泛嘅投资，主要就系透过佢旗下嘅上市公司控制咗丽新系统，同埋环亚传媒所讲嘅佢嘅投资咧。就是由丽新集团旗下大型的文化旅游综合项目叫做珠海横琴，由丽新集团旗下的控股控制有146万平方米，预计的投资总额会是200亿人民币，非常大的生意啊。还有狮门娱乐天地，国家地理探险中心叫做横琴海悦酒店，还发展了影视文化创作基地。另外在上海，他就兴建了一个上海香港广场，是位于淮海中路的黄金地段，直情那里就是寸金尺土啦。里面还有高级写字楼、购物商场和服务式的公寓。
2: 哇，这笔投资都不是讲笑啊。
3: 还有啊， 在上海的海恩豪苑和五月花生活广场又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另外他又在广州投资了一个广州东山京士柏公馆，大厦的名字就叫做广州富丽广场。是人都知道广州的东山就是地王来的嘛，整个地势环境都是非常优越的，响正东湖的旁边，南边就好近珠江出口，正式是正宗大王的高尚地区。
2: 住得在那里的可能都是非富则贵了，是吗？
3: 还有啊，他在中山苑呢就有个中山中旅彩虹花园，大型的住宅同埋商业综合社区的项目。
2: 哇，林建岳原来在中国投资了咁多生意啊！如果真系唔掂，咪正式一锅翘起啦！
3: 嗱，林建岳喺中国大陆自称为娱乐嘅大亨，佢就建立咗一个环亚传媒嘅项目，专发展拍电影啊、拍剧集啊、演唱会啊。佢嘅目的系想将香港同中国内地嘅娱乐事业连结埋一齐，由佢嚟做主控。
2: 哇，佢都几大胃口喎！但是他不要忘记啊，大陆怎么会这么容易被你揸 fit 啊？
3: 另外在大陆还有高级的酒楼和酒店的配套，个名字就叫做丽新餐饮了，全部都是在上海的香港广场里面的。当年中国大陆是无限量地支持这个丽新系统发展，是高利息无偿借钱给他。
2: 哎呀，咁就大镬啦！你估唔使还啊？
3: 大陆政府就话借钱就无需抵押，你要几多就借几多俾你。由于林建岳发展呢啲生意，每年亏损超过30亿，咁一路冧落去咧，香港嘅母公司丽新国际集团就话俾佢听啦，已经出现咗流动负债资产，非常危险。但是林建岳都不听，直至到公司连续好多个季度根本就没有派过利息，林建岳一看大势不对，就开始卖他的核心物业了。咁啱遇着中国大陆同香港嗰啲地产崩溃，断崖式咁下跌，他投资在横琴创新方里面那沉重的负担200亿人民币开始无法偿还。他咪琴琴声将里面有啲物业去出售咯，点知冇人买啊！
2: 咁即系话林建岳今次系踩正地雷啦，佢老豆林伯恩建落个江山就俾佢一铺清袋，仲要争人成身债。老实讲，大陆嗰边啊冇人情讲噶，照咁睇嚟，林建岳今次真系认真大镬啦！
3: 你知唔知啊？林建岳净系响香港上市公司嘅负债率去到高达100亿港纸，系香港上市公司历史性亏损嘅最高纪录。
2: 其实林建岳咧都唔知道共产党嗰手嘢，如果佢唔翻大陆投资，佢唔会输得咁惨嘅。佢最惨就系中咗大陆圈套咯。
3: 嗱。在林建岳借钱的时候，大陆政府就说没问题，什么都会相就他。但是现在来讲，林建岳在大陆的物业是被高利息玩死了。
2: 其实有历史教训的人都很清楚的了，大陆一初头就给很好的甜头你，先引你入局。大陆当年是跟有钱佬这样说的嘛，大陆需要资金，需要建设，需要起楼，对外资和香港富豪笑面相迎，开出各种特许权，优惠地价，无限商机，宏大的计划。你知道大陆的市场很大的嘛，那大陆那边就跟他们说了，你喜欢玩几大都可以的。于是乎香港那帮有钱佬那就琴琴青上大陆发展，怕死执输的嘛，加上借钱又唔使抵押嘅，中意借几多就借几多，咁啊围喺条数未笑咁着数嘅嘢噶嘛？点知到咗今日割韭菜嘅时间到啦，成个环境唔同咗，政策又唔同咗， 一句共同呼吁：金融收紧，地产降温，以前许诺嘅条件冚唪唥转晒，冇得拖，即刻结账，冇钱还就拎啲物业出嚟抵押。所以知情人就话啦：历史的教训，呢班顶级富豪有今时今日嘅下场，根本上就唔系意外，而系一早就设低咗个局俾佢哋踩落去噶啦。所以话，无论你班有钱佬有几百亿啊，定系几千亿，平时有几咁风光都好啦。当你以为自己可以食尽红利嘅时候咧，其实人哋一早就已经布好晒嘅局等你噶啦。大陆嗰方面就系等你哋班有钱佬真正落足本钱，起晒大型商场，搞掂晒几百亿基建项目同埋地产发展之后咧，抠准咗佢哋嘅资产全部落地，绑死晒喺嗰度。哈，你想走啊？插翼都难飞啊！
3: 嗱，仲有一个香港嘅富豪，佢系长期集团嘅老板陈鸿天，佢嘅背景咧主要系投资港深两地嗰啲物业，深圳同内地好多嘅城市啊，佢大量投资地产。由于佢嘅杠杆过高，所以内地嘅地产市场响下行嘅时候，佢嘅资金全面断裂。大陆政府咧就睬佢都嘥 cash， 最紧要咧就系追佢还债。佢家族里边最高财富嘅时候系320亿，大陆一见佢亏损，即刻要佢还钱。但系资金断裂，佢还唔起啦。咁啊，大陆就将佢啲物业冚唪唥封杀。
2: 喂，其实讲起上嚟，郑裕彤家族嘅新世界跌入咗千亿负债死局啊！其实佢又系中招噶，因为当年佢哋睇中咗香港同埋大陆嘅机缘，跟住就狂借千亿，跟住就喺大陆同埋香港攞地起 K 十一，搞大开发。咁佢就谂定啦，今次想唔发都几难啦，吓、啊、有大陆政府照住、啊，咁咪以为好似个雪球咁样，嗰啲钱可以越滚越大，点知就搞到最后尾负债过千亿，系历史上最大嘅亏损。而家咧就靠不断咁样去延期，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咸鱼翻身。唉，大陆点会咁容易放过佢哋啊？真正大陆嘅目的就系将呢班有钱佬连本带利一齐立晒，仲要欠落大陆周身债嗰度惨啊！而家唔止香港啲富豪唔掂啊，大陆好多富豪咧都好惨噶。佢哋唔单止冇咗副身家，连个人啊都唔俾佢哋出境。
4: 嗱，其实习近平一早就放咗声气出嚟，话要共同富裕噶啦。啲有钱佬就唔信，谂住嗰啲钱系自己嘅。你话要攞出嚟就攞出嚟噶啦咩？共产党立民众嗰啲钱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啲人冇历史教训啫嘛。
3: 嗱，你知唔知啊？响浙江宁波有一个企业家叫做徐飞龙，佢系有头有面嘅企业家嚟嘅，出入都系坐豪车嘅，而且当地系人都好俾面佢嘅。自从佢副身家被习近平睇中咗之后就惨啦，好在佢醒目，钱财就身外物，几大都走咗个人出嚟先，留得青山在，哪怕就冇柴烧啊咁。由于佢创立嘅鞋厂企业包罗万有，大陆政府早就布满陷阱，随时就嚟锁佢噶啦。好在佢个老友打电话通知佢，叫佢乜都唔好攞，立即走人。嗱，呢个徐飞龙嘅身家系过亿万嘅，正因为走得匆忙，乜都冇带走，而家佢就喺美国嘅洛杉矶送紧外卖为生。当地好多人就话佢：，喂，你系大有钱佬嚟嘅噃，点解而家喺呢度送外卖啊？系咪生意失败咗，要走佬啊？唉，黄总脚就不消提啦。总言之咧，就俾共产党害死。佢创业后个鞋厂已经扩展到4000平方米，全部的物业都系我嘅。其实一早大陆嗰啲贪官 已经睇中我副身家噶啦，好在次次都可以搞掂，但系今次系习近平亲自下令，所以逼住要走佬咯。
4: 嗱，而家大陆嗰啲有钱佬啊，真系伤啦。有个报道就咁讲嘅，大陆有个有钱佬有几百亿身家，佢个名叫做李思廉，系富力集团嘅董事长。佢最近想走佬就走唔甩啦，被迫要喺大陆接受监管。咁个政府咧就话唔定借头借路，话要查税，分分钟砌生猪肉都有噶，咁就拉人兼风艇噶啦。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张亮，本来佢系喺香港同埋喺国外做生意嘅，最近大陆地产啊崩溃。咁佢嘅资金链呢就断裂啦，咁而家大陆又系唔俾佢出境，咁佢想搵条生路都几难啦。嗱，仲有一个叫做包凡，佢系华兴资本嘅创办人嚟嘅，最近呢佢又突然间失联，听讲系俾大陆嘅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嗱，呢单嘢呢就震动咗整个中国嘅科技网同埋投资界。据报道讲咧，呢个包凡啊好犀利嘅，系大陆嘅顶尖人物嚟噶。净系经佢手啊，都有无数嘅科技网巨头融资啊。呢个又系俾政府扣留住，失晒联络啦。
2: 一个人一旦扣留咧，就真系凶多吉少噶啦。
4: 嗱，经过大陆咁样一搞，整个华兴资本喺香港同埋内地嘅业务啊，搞到群龙无首啦，市值嘅蒸发，资产同埋决策权全面停晒，咁啊搞弯晒嗰啲资本运作，咪冚唪唥俾佢锁死晒咯。
2: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共设局，香港富豪跌落万丈深渊。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5: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rner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 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8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7个国家。禁令不单止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8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9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你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和我一起细说人生。我是钟嘉慧。在今晚这个秋天的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这个天气给我的一些感受。多伦多不嬲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我都好享受。而今年的夏天，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和我有同感，就是这个夏天很模糊地过去了。其实除了没有一个温暖和充满阳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我都很热切地期望它的来临，但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真正来过一样，令到我有点失望和失落。前一排我和一个朋友讲起我对今年天气的感受，这个朋友说一年里面没有了一季算得是什么啊？有一些人在他一生之中应该有的童年、学校生活、长大之后的事业啊、朋友、婚姻、家庭，很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有些阶段是缺少了的。听了我这个朋友这番说话，令我想起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阿汤。阿汤跟我说过，他的童年很短暂，好像没发生过一样。阿汤的父母在阿汤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阿汤是全家的大仔，他跟弟弟妹妹跟着妈咪一起住。他妈咪每日都由朝做到晚，要搵钱养屋企。而阿汤虽然年纪少少，就负起照顾细佬妹嘅责任，啲细佬妹嘅起居饮食、学业嘅安排，甚至交朋结友，阿汤嘅妈咪都交晒俾阿汤去负责。而阿汤亦都好愿意去接受呢个责任，对啲细佬妹照顾得好好，自己亦都好勤力读书。佢啲细佬妹个个都好尊重阿汤，每一件事都会同阿汤商量，问阿汤嘅意见。佢嘅童年就咁过去咗啦。虽然系咁，阿汤一直都冇半句怨言。喺阿汤大学毕业之后，佢喺一间跨国公司度做嘢，上司好赏识佢，而阿汤嘅事业可算系一帆风顺。由于从细就跟住妈咪，阿汤同啲细佬妹好少见到佢个爸爸同埋阿嫲，而阿汤个阿嫲一向都好憎阿汤添，因为阿汤从细就跟咗妈咪一齐住。喺阿汤大个之后，佢爸爸同阿嫲年纪大啦，又有病，而阿汤完全冇计较过去发生嘅事，仲好主动咁时时去探望佢哋同埋照顾佢哋添。连阿汤嗰个好顽固嘅阿嫲，渐渐都知道这个孙原来是很孝顺的。我曾经问过阿汤，你有没有埋怨过上天对你的不公平？阿汤笑着地跟我说，他说没有，我不会想我过去没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很庆幸的就是我有我很尊敬的父母，有一班和我手足情深的细佬妹，还有一个青梅竹马只字不如的太太。对过去我从来没有遗憾，我时时都佩服阿汤这一种豁达和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就在阿汤事业如日方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患了末期肺癌，他依然很积极和很坚强。他接受了不同的疗程，中医西医的方法无论是多难受他都愿意去尝试。可惜阿汤定都敌不过命运对他的安排，在他临终的时候，阿汤跟他妈妈和太太说，对不住，我以后不可以再照顾你们了。阿汤就是一个这么处处为人设想的人，直至他最后的一口气，他都没有为自己的英年早逝而惋惜过。他记挂的是他的至亲和至爱。我很怀念阿汤，除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之外，他的善良、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生的积极，
都令到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又有什么感想呢？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今日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俄罗斯爆发了肺鼠疫，但是又对外宣称是肺炎。另外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股市是哪个人的股市，为什么20年里面股市都只跌不升。再回来看看中国对楼市采取了救市措施，首次对首岸的楼宇发放贴息一厘，为期一年。最后我们又跟随一下颜纯欧的历史眼光，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又缺乏守约精神的神奇民族，他是怎么看他们的将来。俄国爆发了肺鼠疫，引发了外界对生物武器的猜测。消息指俄罗斯一名实验室新人员疑似感染肺鼠疫而丧命。在三日前，俄罗斯已经隔离了五间医院，并且还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件不单止引发了白宫的关注，亦都引发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猜疑，并且还敦促必须要厘清俄罗斯实验室是否还有生物武器的计划。按照目前来看，情况还在恶化，而且靠近中国那边还有多个国家亦都开始响起了警报。据美国多家广播公司在10月5日星期一报道，一名俄罗斯实验室人员疑似感染鼠疫上星期死亡，而俄罗斯已经下令至少在五间医院近200人接受隔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在一份官方公布有关死亡的资讯指出，那间实验室有一名相关的工作人员受到感染，啲人民就担心疫情可能已经在内部传播。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表示，他们正和疾控中心和其他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很多细节还有待证实。他们敦促俄罗斯当局迅速并公开地分享有关的资讯。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市。据当地媒体报道，28岁的特里亚桑特拉娃9月25号在伊尔库茨克地区一间反鼠疫研究机构工作期间，不小心将一支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在9月29日低皮洛娃因为出现感染症状入医院治疗，在10月1日深夜至2日早上时间死亡。但是官方公布说他是因为不明肺炎原因过身，还说其后在他体内并没有检测出和他生前负责接触的微生物有关，以及宣称实验室内的其他员工并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伊尔库茨克靠近蒙古边境的谢列霍夫市市长莫丁在10月2号表示，西皮洛娃接受治疗的医院已经关闭并实施隔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接受 MBC 新闻采访那时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保护局正在处理这宗案的调查。与此同时，几个亚洲国家已经加强了对俄罗斯边境或者来自俄罗斯入境人士的卫生监控，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三国近期都统一升级了边境的管控，并全面强化入境卫生的检疫。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严防俄罗斯境内的疫情跨境扩散。一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在星期日话给记者听，白宫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出现的疑似病例以及由此引发的隔离措施。前任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加哈就对 MBC 表示，莫斯科当局必须将疫情持更多的透明度，公布更多的资讯。他说， 由于肺鼠疫可能人传人，演变成大规模的疫情或者全球大流行的几率极低。但是他比较担心的是实验室有生物武器计划，这一个是他们必须厘清的。那我觉得实验室生物武器计划这个可能当然不能够排除啦，因为俄罗斯或者中共他们事实上的关系几近乎军事同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现在正是处于战争期间，所以如果说他们在生物武器方面投入研究或者开发，这些都一点不奇怪的。而第二样就是这位已故的研究员，他的死和新冠武汉那次大爆发亦都是很相似，都是实验室出了事导致病毒泄漏了出去。所以这类实验室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呢？肺鼠疫这个病原体其实不是病毒，那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做鼠疫杆菌的，它其实是一种细菌，而且人类对这种细菌的治疗方案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你说它们存在着某些化学武器开发的因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真是不可以排除。尤其是中共和俄罗斯在8月份就已经举行过一次联合的关于鼠疫由境外输入的一次预防性的联合演习，那到底是巧合定是有预谋呢？因为之前的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初都是一样，中共自己搞了一次所谓的预防新冠病毒的一次演习。有报道说这间俄罗斯的鼠疫实验室是属于安全性三级的，泄漏出来的肺鼠疫致死率大约是新冠病毒的100倍。这一次疫情特别敏感，亦都是因为库尔什克连接住俄罗斯和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大量的人员和货物都在这里往来。另外据报道，今年8月的下旬，中国就在黑龙江的抚县和俄罗斯进行过跨境联合演习，预防跨境输入的鼠疫疫情。在10月6日下午，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亦都提到说鼠疫这只病毒在过去是能够控制的疾病，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些微生物变得更强壮和更加聪明，他们甚至就好像一支军队这样，但是我们将会帮助俄罗斯。今次在伊尔库什克爆发的肺鼠疫，他是在9月25日被发现的，据说呢他已经传到去莫斯科了，而莫斯科已经对飞机上的乘客开始量体温。而在西伯利亚的舍利霍夫有报道称，已经有男士开始穿着防护衣在城市里面行走，而城市里面的抗生素已经全部卖光。肺鼠疫是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的，而伊尔库克这个城市它距离满洲里只有976公里，而伊尔库什克飞去满洲里的航线亦都是只有1.5小时左右，而满洲里的东南就是中国黑龙江省。所以呢，外界亦都担心如果今次疫情控制得不好，中国东北就危险了。其次呢，伊尔库什克去呼伦贝尔大约是1162公里的直线距离，在这两个地方有不少俄罗斯人因为贸易而大量往返中国，因此将疫情带到中国的可能性亦都很大。俄罗斯今次突然爆发鼠疫的走向，没人知会不会就是当年武汉肺炎的翻版。目前的国际局势对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非常之不利。而据最新的消息，就在10月7日星期三，昨日就再有多一名疑似感染肺鼠疫的人员在俄罗斯病逝。美国亦都即时向公民发出了健康警报，同埋特朗普亦都致电普京直接询问他这件事。特朗普亦都可能就这件事在近这几日会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而美国对俄罗斯的旅游警告仍然是维持住4级， 即是请勿前往。今次加埋呢次健康警告，可能使到美国嘅公务人员，不论因公定因私前往该地区，可能会面对额外嘅限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呢件事仍然系采用俄罗斯嘅官方说法，就系否认肺鼠疫嘅个案，跟随俄国声称呢啲系不明嘅肺炎导致嘅死亡案例。而中国方面就一于采取零反应，乜嘢反应都冇啊，又冇警告国民，又冇采取机上航班嘅特殊安全措施检查，乜都睇唔到。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讲翻一啲关于中国嘅消息。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

呢节翻翻嚟，我哋回顾翻呢20年中国嘅股指，即是股票嘅指数都冇创到新高。咁中国嘅股市系边个嘅股市？喺思考过上述嘅问题之后，财经评论员阮山就发表咗佢嘅分析文章，以下就系该文章嘅声音演绎。据大陆时代财经杂志报道，今年第三季度嘅924政府强力救市启动两年以嚟 ，A 股指数系表现最暗淡嘅一个季度，上证指数季度内回落超过6%。9月30日收报342.19点。在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冲上了6124点，创下了历史最高的纪录。此后近20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发生了巨变，上市公司数量亦都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突破，不但没有被突破，而且相差了2000多点。同样的20年里面，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经历了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余震、疫情暴跌、加息周期等多轮剧烈调整，但是就一次一次地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其中单是2017年就创下了72次历史的新高，今年又多次刷新了历史的高位，在9月21、22两日连续创收盘纪录。9月22日收市是27244点。盘点中国股市的历史和现状，至少有五个问题值得追问。一、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为哪个服务？资本市场当然有融资功能，企业缺钱可以上市，企业扩张可以再融资。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功能非常重要。但是融资并不是资本市场的终点，投资者将钱交给企业不是为了做慈善。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即是居民将资本投入市场，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并利用这些钱来到实现企业成长和利润的增长。企业再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将利润的一部分发还给股东，同时通过业绩增长推动股价上升，使到股东财富随之增长，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居民的长期资本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居民资本投入、企业成长、股东获益、财富增长、资本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但是纵观中国的股市，就长期存在着重融资轻回报的明显倾向。在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曾经刊文引用市场人士的批评，称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一边倒偏向筹集资金者的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今日仍然是很严重。这样我们就一定要追问，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是企业的融资机器，定是企业和投资者共享成长的机制？如果企业从市场拿钱容易，而投资者长期获得回报就很困难，这样这个资本市场的利益结构显然不是良性的循环。第二，中国经济增长了，为什么大多数股民都没有变到富有？在2001至2005年，中国经济曾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是上证指数就从2245点一路跌到落去998点。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比2007年大得多，产业结构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证指数仍然没有回到2007年的6124点。所以中国的 GDP 增长等于股市上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了，但是上市公司股东的财富就并没有同步增长。那要问一句，为什么了？因为 GDP 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会

0: 自动进入股民的口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它更多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和银行的利润、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财富、国有资本收益，只有其中一部分才最后成为了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分享的收益。为何中国股市如此活跃，普通投资人的财富就没有相应增长呢？这个是 A 股最值得玩味的活论之一。交易活跃不等于投资者赚钱。在2025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到了 2035.34 亿元，同比增长了 57.8%。中共财政部明确表示，主要原因之一是股票市场交易额超出了预期。实际上，印花税不是股民亏损税，它主要和证券交易有关，也即是说，股票上涨可以交易，股票下跌亦都可以交易，投资者赚钱可以产生交易，投资者蚀本同样可以产生交易。于是中国股市可以创造出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的巨额成交额。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整体获得了同等规模的财富，甚至可能是股民反复交易，证券商从中获得手续费，财政获得印花税，市场获得巨额成交量，但是普通投资者就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长期财富增长。二十多年前吴敬琏提出的赌场论，今日为何仍然值得讨论？在2001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将当时的中国股市比作好不规范的赌场。后来他自己专门解释过，他并不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就是赌场，更不是主张关闭股市。他批评的是中国股市违规违法盛行，信息不对称严重，有些人能够在别人的牌甚至作弊和诈骗。在2014年，当 A 股再次出现大涨的时候，吴敬琏又提醒股市上涨不能够掩盖制度缺陷。他特别指出，股市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信息不对称，应该加强信息披露，防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损害普通投资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谈到中国股市的时候，直接指出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寻租腐败空间。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赌场论，因为吴敬琏将问题深化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有没有公平的规则。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又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拜读翻阮山嘅评论文章，等阵见啦。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拜读翻阮山对中国股市评论嘅文章。第五，美国股市能够将企业成长变成咗股东财富，点解中国 A 股做唔到呢？美国股市当然唔系天堂，纳斯达克亦都经历过互联网泡沫，亦都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暴跌同埋2022年嘅加息冲击，但系佢有一个非常重要嘅特征，就系企业成长可以持续转化为股东嘅回报。企业赚钱，利润持续增长，企业通过分红同埋股票回购推动股票收益增长，并且进一步带动股价上升。随着股价上涨，居民的退休账户同埋投资账户资产随之增加，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最终形成一个企业成长、股东获益、居民财富增长、长期资金入市的良性循环。而中国股市过去长期存在着另一种循环，就是从融资需求出发，通过 IPO 同埋再融资不断增加股票供给，投资者就承担由此带来的价格风险，市场在反复波动之中进一步刺激投资者频繁交易，手续费同埋印花税随之增加。但是这种高频交易并没有相应转化为投资者长期而稳定的财富效益。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股市经历了几多次的牛熊市，企业融资了几多钱，政府收了几多印花税，券商赚了几多手续费，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统计，但是我就认为最应该统计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数字。20年前将钱交给中国股市的普通投资者，今日到底有几多人真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富有？就此而论，中美股市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某一年边个涨了几多，而在于资本市场能不能够将企业创造的财富稳定地传递给资本的所有者。为此，我们必要追问，同样是资本市场，为什么美国可以形成了企业成长、股东财富、长期资金的循环，而中国就长期都没有形成同样强大的财富效应？在这20年没有创新高的中国股市究竟是哪个的股市？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让普通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财富市场，还是一个更有利于政府上市公司以及拥有信息、资源和资本优势者的融资交易市场？换句话说，中国股市究竟是股民的股市，定是政府和权贵的股市？文章至此结束，但是听到阮山和前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分析和敲问，大家都应该有个答案的了。没错，中国的股市当然是权贵的股市啦。讲来讲去，权贵、上市公司、国企这些通通都是中共，中共化身成他们。那中国人讲实力的嘛，样样都是讲实力，所以此强就可以凌弱。如果要用赌场来到形容这个股市的话，那这个庄家肯定赢晒了，他连底牌都看得到，又可以 table talking， 你这人坐在这里只有落注，只有投注，没得收回。如果将股市比喻为一个大的金鱼缸，这个金鱼缸里面通通鱼毛虾仔都喂晒那些大的鳄鱼，这些财经大鳄。反观翻美国，美国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和上市的公司，但是人家是民间的企业，企业的盈利公开而透明，一般的投资者所收到的信息是很快而且是很准确的，并不存在中国国内那些信息不透明的情况，所以是两个世界来的，不可以同日而语。接下来我们又看回一宗中央救楼市的消息。 中央财政首次对岸贴息，当中国房地产市场深陷债务泥潭，北京当局再次发布了刺激经济和救楼市的金融措施，包括中央财政首次对岸贴息以及调降一年期按揭利率等措施。财政部和央行发布多项措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9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推出一批管用的政策。在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个是中央财政首次直接针对个人商业性按揭推出了贴息政策，财政部门给了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按揭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1/3。贴息期限最长5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人民币商业性个人按揭，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万元。时政观察人士夏言就认为，政策通过对房源属性和贷款类型设置了硬性指标，透露出当局救市的意图，即是增加新房销售量，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按揭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即是正在偿还按揭的购房者享受不到这项政策。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亦都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的支持。他说，经过测算，针对新按揭总开支最多400亿元，但是中央财政怎样筹集这笔预算之外的资金，目前仲未够清晰。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指研究院认为民众购屋意愿和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者延售有足底回稳的态势。房地产业界人士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收入预期下降，就业环境恶化，加上房地产长期下跌造成的财富缩水，以往支撑楼价的20%精英群体在这波大萧条和通缩之中损失惨重，不少人面临公司倒闭或者破产，财富大量流失。中国楼市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而是市场信心彻底崩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率 4.3%，创了3.5年以来的新低。7月和8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是 PMI, 连续2个月萎缩，8月零售销售年增 0.4%，低于7月的0.6%，城镇投资加速下滑。彭博报道认为，在内需依然低迷的局面之下，第二季经济增长率达到 4.3%，第三季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政府 4.5-5%，全年目标区间之下行。荷兰 ING 金融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北京可能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支持，来到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救楼市、就业和工资的政策力度大小将会是观察的关键。咁样睇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而家这个政府推出这些政策和他之前的施政作风几乎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些迟来的甘露，小恩小惠，到底救得回几多韭菜，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的角度将会获得些什么回报呢？转头见。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 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4085963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我哋又睇翻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颜纯欧就作咗以下嘅结论，佢话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凡事论实力，永难超生。他认为历史充满谜团，有些事情要翻转头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国曾经有机会走君主立宪之路，结果阴差阳错，由于现代宪政体制失之交臂，自此陷入了百年的混乱和灾难。网上有短文讲的是民国初年冯玉祥派手下陆中麟带兵进皇宫，将溥仪赶了出宫，一手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自此溥仪流亡在外面，直至日本侵华之后，在东北做了满洲政府的二皇帝。清室优待条件本来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代表在南北议和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保留尊重、税用辅助400万两、暂居禁宫、保护私产、免除兵役等。照此协定，皇帝保留虚位，仍居皇宫，由政府供养，以此交出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当年革命军经济困难，军阀袁世凯野心勃勃，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优待皇室，以此交换国家的权力，由全国人民协商组成共和政府，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过渡。中国有机会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冯玉祥撕毁了清室优待条件。此后溥仪和清朝权贵流落民间，但是因为国家权力未得到有效承继，中国就陷入了长期内乱。虽然从优待清室到实现共和仍然是漫漫长路，但是这个朝野达成的共识始终有一个国家政权的良性过渡机会，一旦协议被撕毁，就陷入了内乱，吉凶难料。而事实上是自此中国经过了年年的战乱，民不聊生，中共趁势崛起，民族苦难未已。驱逐溥仪事件引起了胡适反感，他被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写了抗议信，他说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订，可以废止，但是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成人之丧，以强暴之行，这个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的信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弹，连朋友周作人等作家学者亦都站在相反的立场，结果胡适的声音被当时的噪音淹没，局势更加不可收拾。胡适留学美国，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视契约精神为现代文明的基础，驱逐溥仪即是等于撕毁清室优待条件，于法理不合，而该协议是君主立宪体制的起步依据，一旦该契约不存在，宪政改革的可能性亦都一招扫地。其实在驱逐溥仪之前发生过张勋复辟的事件，军阀张勋暗通溥仪，率军入京逼临时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拥立溥仪复位，事实上是清室撕毁协议在先，亦都就话朝野双方都无视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中国人从来没有尊重协议的理性传统，改朝换代从来不是经过互相妥协的契约精神所致，都是在长年战争之中决生死，为了达到克敌制胜的终极目的，中间可能需要经过某种利益交换，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势有利，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纸空文。胡适的反对当然有理，如果连议和的条约都被随时撕毁，这样就没什么的契约是会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没有条约可以约束朝野，这样就谈不上国家的更新、人民的解放。但是显然胡适在当年是少数，中国人正被革命的意识搞得兴合合，同封建君主签约有出卖革命之嫌，而撕毁条约先至合乎革命原意。自此中国又陷入了国体瓦解的北伐、军阀混战之中，老毛的红军又作反，日本侵华，毛长重庆和谈，没多久又爆发了国共内战， 中共打落嚟嘅江山，中国人民不聊生。英国系君主立宪成功嘅典范，喺1215年签署咗大宪章，限制咗国王部分嘅权力。喺1689年，权力法案进一步限制咗皇权。呢两项政治改革法案被严格遵守咗800年，直至今日仍然保留佢嘅基本精神。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保留皇室，日本行君主立宪制，一路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结果由战败国成为了经济强国。可见问题不在于哪种体制，而是有关各方面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大法，任何一方违背破坏，条约都不会存在，如此一来国体安在。可惜中国啱啱是最缺乏契约精神的民族，中共的出发点都是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靠的是政经和军事实力。中共立国之后，设立了冠冕堂皇的宪法，自称国体为人民共和，但是宪法从未真正实施过，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中国人搬走骑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迎来的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中共，他残害百姓比起清朝更加残忍百倍。97年中共收回香港，亦都堂而皇之同港人商定基本法，仍旧信誓旦旦，结果20年唔到，中共就以港区国安法凌驾宪法同埋基本法，迫害香港人毫无愧色。归根究底，我哋呢个民族有冇理性嘅传统，唔具有契约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对政府亦都失去咗基本信心。咁样嘅国家，朝野冇互信，永远都唔会有前途。三国演义开篇就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层，将来中共一旦垮台，我哋系唔系要指望短期之内即可以诞生新嘅国家政权？中国将会陷入长期嘅内乱，嗰个时候唔能够再以军阀混战嚟到解决国家前途，只能通过协商同和谈达成区域共识，进而达成全国性嘅和议，先至能够避免涂炭生灵。如果多数国人仍然唔具备理性嘅，但系如果多数国人仍然唔具备理性协商、尊重契约嘅精神，即使定下咗协议，仍旧朝不保夕，恶性循环落去，我哋呢个民族将会永难达至终极嘅自我解放。中国最具有理性契约精神嘅，本来只系有香港，因为香港人长年受英国传统文化影响，台湾经过国家体制嘅和平过渡，处理朝野大事，亦都遵守从宪法同法律行事。至于其他省市，都喺中共治下，唔提也罢。中共系坏嘅榜样，边个尊重契约，边个吃亏。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难免。设想下将来天下大乱之后，粤港澳先达成某种区域共治嘅机会比较大，至少喺理性传统上，三地相似，三地嘅相似度较高，人民嘅文化传统亦都接近，利益可以共享。如果能够系咁，就有机会示范俾全国，影响东南沿海，再辐射北方。这个或者系我哋呢个民族死过翻生嘅出路。感性嘅激情、革命争霸唔能够解决国家长治久安嘅问题，唯一有理性为基础契约嘅精神，能够成就为万世开太平嘅远景。但理性系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人离开建立呢种文化传统，仲有好长嘅路要走。天下大乱同埋文化更新，边个先到，亦都只有天晓得。咁好多谢颜老先生嘅分析。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今日想同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喺一个法国教堂嘅奇迹。喺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易德圣母堂，佢系天主教最大亦都系最出名嘅医疗圣堂。听闻好多患咗不治之症嘅信众去咗嗰度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喺1858年，有一个14岁嘅农家女喺一个山洞入边睇见圣母显灵。喺5个月当中，佢睇见圣母玛利亚18次。喺其中一次，玛利亚叫佢喺泉水入边浸浴。呢个农家女后来挖到咗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话啲泉水有疗效。喺1862年，就喺呢个山洞嘅上方起咗个礼拜堂。从此啲人就不断咁嚟路易德朝圣，佢哋饮用啲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系有啲奇迹发生。但系要确定系奇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教会认为，首先呢个病人嘅病征必须系医学界已经知道嘅疾病，仲要系不治之症。其次咧，个病人必须系即刻好翻，病情有好转都唔算数。同埋咧，呢种治疗必须系医学界冇办法解释嘅。路易德嘅医疗局建立咗一啲好严格嘅指标嚟调查呢啲所谓嘅奇迹，仲派啲医生嚟监督添。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佢喺呢度住咗8年，佢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唔系佢一个人定嘅。呢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嘅病例交俾全球由20几个医生组成嘅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嘅审查同埋辩论，通常好多年先至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系一个意大利人，佢40岁左右嘅时候患咗一种好严重嘅疾病，佢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行路都行唔到。而佢嘅哥哥同埋姐姐都系死于呢个疾病。喺1952年，佢听讲路易德嘅泉水有啲奇特嘅作用，佢就决定去一次。佢去到路易德嘅时候，陪佢一齐去嘅人都担心佢嘅病太重，几日都唔俾佢浸啲泉水，但系佢就坚持要去。安娜话：我喐都唔喐得，佢哋就慢慢将我浸喺水入边，然后再慢慢将我拖翻起身。佢话喺水入边浸过之后，佢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佢就发现佢个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咗感觉。到底安娜呢个算唔算系奇迹呢？啲医生调查咗佢嘅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呢个系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而家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系奇迹。有啲人就问，系咪因为啲信仰上帝嘅人祷告创造咗呢个奇迹呢？有啲人亦都怀疑系咪路易德嘅泉水有神奇嘅功效。啲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嘅化验师去检验路易德嘅泉水，检验嘅结果发现呢度啲水冇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嘅异常，就系普通嘅水分子，亦都冇发现水嘅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冇乜特别。又有啲人怀疑系咪安慰剂效应，有啲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嘅康复系有用，但系佢系唔可能治愈好似癌症咁嘅重病噶。无论点讲都好啦，科学家都证实咗有67个喺医学上嘅奇迹喺路易德呢个教堂发生，令到路易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嘅人数最多嘅地点之一。而家呢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 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几个全职员工，同埋2300几万美金嘅经费。随住圣堂嘅扩建，朝圣嘅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嘅统计话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系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劳尔德教堂俾咗好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8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 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浩。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喺十月五号，川普总统咧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嘅呢个格兰德艾兰嘅一场集会上边咧，就签署咗呢个行政命令，就话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嘅限制嘅，并指示财政部咧喺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十月五号至年底期间产生嘅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呢个卡车运输啦、农业啦以及消费者造成嘅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示话，如果州政府亦都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满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说这一项措施亦都可以为农民节省几百万的钱，并称这一项命令将会进一步降低商品和食品价格。石头说红掩柴油和一般的柴油有什么不同呢？那会不会造成一些污染？
2: 嗱，呢个柴油咧，佢因为点解有红掩柴油咧？其实同普通柴油咧嗰个性质，嗰个质地系冇分别嘅吓。咁啊，原因系咩咧？点解有个红掩柴油出嚟咧？红掩柴油最主要就系其实系对农业啊，呢啲咁嘅或者建筑设备啊、供暖啊呢啲咁嘅非道路用途嘅设备咧，系用所用嘅柴油嘅。原因系咩咧？呢啲咧被称为咗，是因为佢冇喺公路上面用，所以是免税噶，免咗呢一个叫做道路燃料税。咁所以佢本身红掩柴油嘅质量同埋普通喺路上面行驶用嘅柴油咧，其实系一啲分别都冇噶，只系佢加咗啲红油喺边咧，就等嗰啲警察去check佢嘅柴油嘅时候咧，check到哦，你呢啲咧系红掩嘅，嗰啲唔系红掩嘅。咁如果你系汽车之前加咗啲红掩嘅咧，咁佢就会罚你钱，就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因为红掩柴油佢冇咗呢个税啊，燃料税，所以咧佢系平咗好多噶，咁起码平咗原嚟嘅喺路上边跑嘅嗰啲一部分咧，起码咁讲啦。咁所以咧 ，Trump 呢一次咧就讲紧话，将红掩柴油咧作为咗普通嘅呢个柴油用，就可以车辆可以用。咁所以咧咁样情况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白宫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拖头，每次加满油嘅话咧，可以悭$100以上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呢个卡车司机嚟讲啊，实实在在嘅呢、這个钱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边啦。咁呢件事好明显啦。咁如果系呢个成本降低咗嘅话，咁自然就系呢个价格嘅影，即系佢车嘅货品嘅价格应该自然就会低啲啦，系咪？咁啊，相应嚟讲都系咁样，所以对农民嚟讲当然系一样啦，因为农民都系用车嘅，咁佢用车嘅时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吓，咁而家咧可以用红掩柴油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系入边讲咗一句说话吓，咁啊呢句说话咧都好重要嘅，就讲紧话如果吓呢、這个州方面咧， 都配合嘅话吓，咁咧佢就会好好啦咁样。咁嗱，我唔知道加州点样吓。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话咧，呢个系加州嘅事，同佢 Trump 冇关系嘅，即系同联邦冇关系吓。呢个先讲明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又讲话诶州又唔做相应嘅措施，咁又唔得吓。咁啊，即系州嘅问题，唔系 Trump 嘅问题。咁其实 Trump 而家咧就系想尽办法咧将柴油咧就降低噶啦。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就非常之明显啦。所以加州适唔适用咧？适用，只不过加州政府会唔会去呢、這个特登去挡去挡佢咧？呢、这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0: 嗯，咁啊，而家个柴油价格咁高企啦，咁到底同咩因素有关啊？
2: 嗱，好多人咧都讲紧，就包括咗我哋啲朋友有时打电话上嚟讲紧啲油价好贵啦吓，油价好贵分两种，一种系汽油，一种系柴油啊。咁啊，柴油价格咧，而家事实上系相当之高，飙升紧嘅吓。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同大家讲大概一啲简单嘅数据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这个情况啦。柴油嘅生产呢唔系话因为你可以出到油就可以生产到柴油㗎吓。咁、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呢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你出到汽油㗎。咁呢、这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下产石油同埋产柴油嘅呢个国家咧系美国，而第二嘅咧系俄罗斯。俄罗斯系最重要嘅柴油出口商吓，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出好多柴油吓。咁中东反而唔系最重要嘅，中东咧系石油重要，佢唔系柴油重要嘅吓。所以咧而家就算系美伊冲突紧嘅话咧，其实对柴油正常嚟讲，影响唔大嘅，影响唔系好大，唔系冇影响，有影响，唔系好大嘅。中国大陆咧，佢有好多嘅炼油能力，咁但系佢而家咧，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咧，佢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噶啦。而俄罗斯自己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咧，大家睇到咗 Trump 咧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听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这个炼油能力。咁啊，因为俄罗斯嘅炼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呢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出口嘅，嗰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断咗呢个石油禁制噶啦吓，咁而且亦都系因为有啲禁令延长啦，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咗咁样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这个短缺咧，同俄罗斯有关吓。唔系同中东有关，中东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系同俄罗斯嘅出柴油能力有关。咁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打到已经系打崩头咁滞噶啦，咁啊两个咧已经打到眼火爆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话好难，因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嘅呢个能源设施咧，都系直接打击佢嘅经济命脉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罗斯系相当之紧张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柴油咧近期之内唔会咁容易得到解决嘅，最好嘅解决办法咧就系俄乌战争停止，咁就可以解决啦。如果唔系话咧，都难以使到咗呢一个柴油呢个嘅价格会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汽油其实而家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嚟嘅油出油量咧，其实已经系拉平咗喺冲突之前嗰个出油量噶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紧添。咁点解嘅我哋啲汽油冇减少到咧？两个原因，一就系 因为霍尔木佐克被认为仲喺度封锁紧，咁所以咧邮箱咧就趁机仲未减价吓，呢个咧系邮箱嘅可能直接问题嚟嘅。咁当然，因为近期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咧，亦都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啦。咁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咧，有冇帮助咧？有少少帮助，但系咧佢帮助唔会太大咯。咁所以从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霍尔木佐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咧，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噶啦，因为而家霍尔木佐海峡被封锁咧，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吓，而其他国家嘅油咧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噶。
0: 喺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嗱，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真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真系入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呢？
2: 嗱，咁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已经有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呢个就好明显啦。咁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咧，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咧，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咧，其实咧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咧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咧系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咧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上面用啊嘛，你必须要炼过、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啊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咧出咗问题啊。
0: OK， 咁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咧，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呢？
2: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咧，阿石头会同大家讲下，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其实大家唔知道阿 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可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阿 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布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这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系讲错咗嘅，咁啊就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阿 Trump 其实宣布咗话准备呢个推动一个立法，就系要永远禁止啊！呢佢入嚟吓，咁呢个咧，如果系通过国会立法到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噶啦。
0: OK， 咁希望咧，真系最紧要解决啲民生问题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焦点嚟噶。
2: 冇错啦。
0: 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县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当时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这个赖廷宇的。咁石头嗱，张远莹是乜嘢背景的人呢？咁佢又做咗边啲嘅监视行为咧，而被 FBI 去调查嘅咧？
2: 嗱，呢个张远莹咧，如果按照佢

0: 佢呢一个咧，你如果系讲紧话，即系佢喺美国方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系咧再延伸一下嘅话咧，你就会发现佢咧，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咧，佢系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咧长期以嚟咧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咧，系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即系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1: 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系喺中国大陆你做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0: 嗱，同同学保持联系咧，呢个冇问题噶吓。咁但系咧，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啊同边啲人咧，有瓜葛，呢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吓。因为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咧，都系俊男美女嚟嘅。咁呢个咧，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咧？嗱，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啊，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系讲呢个张婉莹啦。佢个样都唔差噶，讲清楚啲。咁啊，呢个张婉莹啦，佢嘅佢啲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姐啦，一个学长咧就系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1: 外交部驻美大使，
0: 前外交部部长啊，已经被落咗马噶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方方，有冇听讲过啊？
1: 上次又话加州
0: 间谍吓，你喺呢度做间谍嘅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嘅。仲有一个咧就系呢、這个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培养咗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学同学保持关系嘅话咧，咩意思咧？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咧，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系咧。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咧，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咧，其实系无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就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咁就先至启动佢噶。因为佢同呢啲同学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系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咧就。讲话诶，有人想识你话吓，咁啊啲学长嚟嘅，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啊慢慢咧就开始上咗拆船可以咁讲吓，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咗呢桩落去啦，咁慢慢咧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咧就系佢因为翻咗中国大陆几次吓，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咧，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啊，讲紧话呢件事我搞掂，呢件事咧就系你啱先讲紧噶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啊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俾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喺佢翻上海之前，喺机场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 而佢本身嚟讲咧，呢一次即系佢其实系2025年做呢件事噶吓。

0: 佢呢个监事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咩意思呢？就係佢本身喺耳湾嘅，咁佢从呢个耳湾呢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呢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呢，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㗎、再从西雅图呢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返嚟。咁、呢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呢，你觉得其实呢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㗎。但系佢去到嗰度呢，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到佢啦。咁因为赖清德嘅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咁佢成个过程呢都被影晒过，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嘅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法院见到佢啦。咁、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吓，咁冇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嘅，呢、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个犯罪嚟噶。
1: 喺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但系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的行为，好似啊影下相啊，咁我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啊，好平常啫，系嘛？
0: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要登记成中共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之后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嘅。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婷啦，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赖廷宇赖清德嘅仔。你可以去啊，你可以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O、okay? 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个就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呢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㗎。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呢又未必。因为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呢系两次到三次呢系返到中国大陆呢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返嚟做嘢㗎。所以呢佢唔系唔知道喺做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呢仲以为做咗之后呢好似过咗骨咁啦，系咪影咗相咁啦，系咪咁似乎冇事。但系呢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啊，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呢，诶帮下手啦，呢、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啊，咁讲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入边影张相啦，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㗎啦，咁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佢咩目的我哋唔知道。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吓，呢、这个好重要
1: 嘅。咩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系随意去影相啦，系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咁但系石头，如果话真系一个中共代理人咁咧，咁我收钱同唔收钱有冇分别噶？
0: 冇分别。其实呢而家因为佢呢一个呢件事入边呢，而家喺法庭文件入边呢未显示到话佢呢个有收钱啊，未显示到嘅。但係你帮中共做嘢已经本身系问题嚟啦。咁、其实呢入边仲有一样嘢呢，就系佢其实系有佢当时去嗰日呢，佢其实系有一个拍档㗎。 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咧，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咧，系通过微信传嘅、
1: 嗯，
0: 所以咧，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吓，佢所有嘅资料咧系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咧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咧，就可以 iCloud 入边咧将你所有嘅嘢都攞晒落嚟啦。咁所以咧、嗯，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咧。自己醒醒定定啦 ，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咧，主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咧，全部喺 iCloud 入边啊。咁啊，呢个系佢当时嘅连相连呢个录影都发埋过去俾中国大陆嘅时候咧，其实嗰份内容咧，全部存档喺 iCloud 入边嘅。咁另外佢亦都叫佢拍档话：，你俾你嗰啲内容我唔好喺微信入边存啦。咁嗰啲资料全部系包括咗佢同中国大陆嘅嗰个人联系咧，同通过微信嚟联系嘅时候咧，入边嘅内容全部 copy 晒噶吓。咁而且咧，佢亦都讲俾佢嘅同伴知讲过，你唔好俾微信传播俾我啦。呢个 AirDrop 俾我啦，咁样吓。咁通过空气俾佢咧，咁佢自己咧都醒目嘅。咁但系咧醒目还醒目，但系佢已经系做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显吓。
1: 系咁啊！美国对代理人嗰个惩罚咧，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咧？咁稍后翻嚟咧，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成为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边咧，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啊？
0: 嗱，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嘅反应先吓。咁呢个先讲美国反应，然后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嘅。咁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吓，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喺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嘅民众，呢一次又公然咁侵犯我哋国家嘅主权。嗱，中共成日都讲紧唔好侵犯人哋嘅主权啦吓，咁人哋呢一个委员会嘅主席都明显嘅讲到啦，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呢一个行动咧，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喺美国嘅台湾总统亲属采取嘅进一步嘅行动。呢一个发出嘅系令呢一。呢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咧，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紧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执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共喺度侵犯紧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紧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设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咧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齐咁样呢个就系美国而家睇到咗呢个众议院出嚟讲嘅说话吓。咁而中共咧嗱，我唔讲，大家其实都知道中共会讲咩噶啦。咁啊，外交部喺呢个6号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咗话，而家想你哋回应一下关于呢个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国受到咗骚扰嘅呢件事咁样，系咪同你有关咁？外交部咁样讲啊，传闻嚟嘅呢个吓，话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嘅中国间谍对于呢个污蔑华人咧对华嘅污染咧系抹黑嘅。嗱，呢个就系外交部讲嘢啦。外交部从来都唔会咧对嗰啲炮灰啦，即系呢个张婉莹之流之类嗰啲叫炮灰吓，咁啊呢啲炮灰咧。是绝对唔会同佢哋呢个求情嘅，亦都绝对唔会承认咧有炮灰呢样嘢嘅吓。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这个张婉莹。
1: 嗯哼，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0: 台湾方面咧，总统府当然系严重谴责啦。呢、這个就系台湾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吓呢、這个赖廷宇咧，咁样去监控嘅话咧，台湾总统府5日回应就系讲紧话，呢个典型嘅跨国镇压。 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个强烈嘅呢个谴责噶，咁啊讲紧总统府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噶。
1: 石堂，我认为最无辜嘅咧就系华人啦。咁而家呢件事又对华人朋友咩影响？
0: 最大嘅影响两样嘢咧，一就系你睇下中国外交部嘅呢个讲法咧，讲紧话嗱，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系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的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一个张婉莹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传嘅嘢亦都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嘅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咧？嗱，佢嘅相咧，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咧，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咧去参与抗议嘅吓，入边咧连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谂下，嗱，你自己谂清楚啦吓。咁当一啲事件出现嘅时候，你自己无缘无故俾人哋请咗去。话有饭盒食下，有车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几十蚊攞下，你就去举旗嘅话咧，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话，你自己自觉啦。咁正如我啱之前讲紧嘅，今次集种嚟嘅时候咧，点解咁少学生去呢、這个去呢、這个所谓嘅欢迎咧？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啊嘛。如果一个唔觉意影咗相嘅话咧，分分钟个签证会被取消噶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咧？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婉莹佢自己唔知啊，系咪？咁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吓，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咧，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靠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倚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咧，其实嘅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吓。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咧，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咧，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而呢个张婉莹咧，呢一次嘅出现咧，其实系一种效应嚟嘅。咁呢种效应咧，因为佢系入籍噶嘛，咁大家亦都认为，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系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1: 咁啊，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嘅情况真系有噶，咁因为而家10月5号咧，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嘅归化公民嘅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嘅61岁嘅华裔男子李平，咁佢亦都系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万，咁啊4年刑期唔算长啦，但系咧点解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呢？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咧？
0: 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吓，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啊，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二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引渡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咁啊，包括咗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30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 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共产党员嘅话啦吓，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噶，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咧，而家咪被撤销咗啦，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咧，佢啱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咧，就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个入籍嘅，所以咧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噶啦，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啊，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
1: 喺石塘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嘅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0: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呢、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生活啦。我认为几好嘅咁样。
1: 嗯，
0: 系咪？
1: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咧，佢竟然喺法庭话咧，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0: 都。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噶嘛。咁其实咧，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你知道做紧坏事嘛？你偷紧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啊？呢个本身就做坏事噶啦，你唔需讲紧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噶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啊？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啊？
1: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咧？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0: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噶啦。
1: Okay.
0: 看下嗰边共产党咧就最清楚噶啦，远离中共咧系你毕生嘅荣幸，我可以咁讲。
1: 嗯，咁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系喺度做紧乜嘢吓。OK， 咁节目时间关系咧，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游泳池及水疗用品连锁企业莱斯利公司这个礼拜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关闭全美76家门店，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8家门店。根据破产申请文件，这个礼拜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卢花图、Walnut Creek、圣罗蒙、Fremont、圣豪西、唐康克。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San Diego、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 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 目前湾区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的场所。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在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他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仲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仲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佢表面是加州怡湾的房产中介，住600万豪宅，真实身份竟然是奉命去跟踪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长子的中共线人。更加令人惊跌下爬的是，深挖背景，他居然是前外长秦刚和知名艳蝶芳芳的同门师妹。顶住情报名校的光环，他还在美国上演了一场荒诞至极的罗宾式潜伏。他自以为隐蔽，这几年早就被 FBI 死死盯住。他到底犯了什么低级错误，竟然亲手将罪证送上云端。美台情报网又是怎样极限联动，将计就计完成这场精准点穴的拘捕。你好，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今日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场令人哭笑不得的谍战戏码，看看这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的名媛是怎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的。我们先将时间拨回到今年的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这个是张婉莹被捕后的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穿着的还是被捕时穿的那一套潮了的服装，没有了社群媒体上那种漫不经心的奢华，抹去了名媛滤镜的加持，这一刻的她只是剩下满面的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的极度恐惧。但比这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旁听直上涌动的暗流。在密密麻麻的镜头背后，张婉莹的家属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了现场。极度诡异的是，这些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面，面对逼近的咪，他们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现场还混入了几张身份极度神秘的华人面孔，他们全程一言不发，就好像幽灵地缩在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边，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这样一位救命稻草，但是当法官翻开他的资产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给了他沉重的一击，说张女士，你的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不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的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地勒令他在10月7号的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着脚镣的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的悬念我们在后边慢慢讲。在短暂的庭审中，张婉莹只是向法官确认了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10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在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那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还是搞到了什么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事，这里就要讲到那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了。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他的脑袋揭开。原来这位
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仔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度裸奔。FBI 在起诉书里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拍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拍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遮掩都不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了，那接下来的数码取证环节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FBI 在锁定他之后根本没有急住上门拉人，而是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了张婉莹的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这一调 FBI 的探员估计在办公室里面都要笑出声了，因为在这个未加密的 iCloud 备份里面收了他完整的微信语音和文字聊天记录。他居然在微信上和远在中国的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他在语音里面兴奋地汇报，看到了年轻那个，接着他将赖清德长子使用的车辆型号、正确的车牌号码15110地发了出去。最令人无语的细节来了，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找到一丝丝微弱的特工安全意识。他在语音里面特别叮嘱同伙，这些敏感信息不要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给我。听见没？他知道微信不安全，所以他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的 AirDrop， 但是这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了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的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范录音，连同他所有的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在连接 WiFi 的那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地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的 iCloud 上，为自己留下了铁证，自己将自己的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这里根本就是自己将自己整死。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有巨大的疑惑，手段这么粗劣，操作这么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是哪里来的？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了。张婉莹不单止不是惹怒的，她甚至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他毕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是绝对的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还有那个曾经在加州政界翻云覆雨、
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的女间谍芳芳，是正正式式的同门师兄妹。顺住这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发掘她这十年的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她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的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在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在2016年拿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还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9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老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6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一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金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两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匆忙忙地卖了。邻居原话说，用了这么多钱升级改造，最后还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这种完全不符合正常投资逻辑的割肉套现，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他的小红书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看下他的小红书，这里边度是特工，这里完全是顶级名媛的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他在加州的生活完全是标准的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的就是这里，既然是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为什么他执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像智商不在线的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他接到的任务性质和他得到的后勤支援来看，他根本无触及中心情报圈的核心。如果是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的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的单线联系设备，
绝对不能够给他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的 iPhone 在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没给他这些，因为他不配。在庞大冷血的中共跨国镇压体系里面，张婉莹这班人只不过是一个低成本高风险的外围耗材，讲白一点就是一对用完即弃的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系一场跨国嘅长线布控嘅上帝视觉级别嘅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喺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咗张婉莹嘅动向，亦就系话佢呢一年几嚟喺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咁点解偏偏拣咗10月5号喐手？因为佢最近突然间预订咗一张飞往中国上海嘅单程机票，眼见佢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喺去机场嘅路上将佢禁住。下边我哋嚟睇下呢一场精准点穴嘅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同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他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才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上游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穴。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他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
针对呢个案件，美国官方呢次嘅反应可以话系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喺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唔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喺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嘅手段嚟让任何人噤声。讲白咗，美国已经将呢种行为直接上升到咗侵犯国家主权嘅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喺 X 平台上开炮啦，佢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喺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住嘲讽呢步棋走错啦。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唔系你哋嘅游乐场，并强调喺美国总统川普嘅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嘅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喺佢哋嘅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呢个并唔系一宗孤立嘅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喺全面重拳打击中共嘅海外特工同间谍网。就喺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喺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咗撤销入籍嘅诉讼。呢批案件密集集中喺今年8月21号到10月2号之间，呢度可话系川普政府上任以嚟单一时期内规模最大嘅一波撤销入籍行动。更震撼嘅系，算上之前嘅行动

道都被彻底切断。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0: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减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
1: 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减脂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减对食材可以给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为什么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低卡食物，但千祈唔好因此长期将蒟蒻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仲可能会导致血糖唔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嚟酸酸甜甜的番茄，仲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仲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仲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的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喝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的饮食控制和 30% 的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不要洗？有什么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好多，但总觉得缺了啲人味，亦缺了啲我哋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似煲汤到底应唔应该先爆香啲香菇呢？而且呢啲冷冰冰嘅资料表格睇多咗真係会瞓着觉㗎。所以呢篇文章会用最生活嘅方式对菇类营养嘅了解，踩过嘅雷、私房做法，仲有请教营养师朋友的重点，通通分享俾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睇到嗰啲白嘅、中嘅、少少嘅、散状嘅菇，我就忍唔住想全部带返屋企。
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
1: 而家继续讲落去，
0: 仲有啊，点样煮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佢哋嘅精华，菇类营养呢件事真系值得我哋好好倾一倾噶。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仲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同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 今日整理出菇类嘅膳食纤维高嘅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嘅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冇限制，唔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嘅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嘅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仲可以抑制多余嘅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住粪便一同排出体外。唔止系咁，菇类仲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嘅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嘅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同糖尿病嘅脂肪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好大嘅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唔高，纤维又丰富，食落去血糖上升嘅速度好缓慢，唔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啲研究显示，菇类中嘅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嘅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俾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杏鲍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同体重相宜。呢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角、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嘅一部分，系获取佢潜在保护效益嘅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系健康饮食嘅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好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腺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好多人都做错，菇类好似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很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这样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像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好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要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4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的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是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的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其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学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现在继续讲下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说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疱。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四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使用部位花头，在完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茶饮、浸泡油、软膏或食用。注意事项：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怀孕期间避免内服。对菊科植物敏感的人，金盏花可能引起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金盏花具有抗炎及帮助组织修复的特性，无论外用制成软膏或内服都可能发挥作用。研究显示，金盏花有助于保护肠道内壁并减轻炎症。十、大蒜。大蒜严格来讲更接近香料而不是草药，在植物学分类来看，它其实属于蔬菜，不过由于大蒜具有出色的药用特性，所以仍然被列入这份十大草药名单。大蒜具有抗氧化、抗病毒、抗菌和抗真菌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并支持肠道健康。最适合心血管支持、免疫支持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抗菌疗法。使用部位蒜瓣，简单制法，新鲜食用，碎取、搅碎、烹调、蜂蜜发酵或制作浸泡油。注意事项：怀孕初期只在药用剂量下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阿司匹林或糖尿病药的人，以及准备接受手术者使用大蒜时应谨慎，因为药用剂量的大蒜可能影响出血风险或血糖增高。这十种草药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值得探索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篇文章所能涵盖。希望这份清单能够鼓励读者亲近大自然，将实用植物带入厨房，还通过简单的居家疗法增进健康。如果不确定，建议向当地草药师及医疗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资讯。毕竟他们虽然是植物，但确实具有药物般的作用。
0: 今日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和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很喜欢忧郁王子姜育恒的歌，富有磁性的音色，深情款款，如淅淅沥沥的春雨，在不动声色中打动了听者的心。姜育恒是韩国华侨，他的父母早年离开山东省的荣城老家到南韩闯生活，但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姜育恒读高中的时候就跑过韩国很多城市，并做过餐厅服务生、建筑工人，以及曾在大街上帮人擦皮鞋、卖雨伞。82年的时候，他来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歌唱生涯。咱们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最后的温柔》。

姜育恒的婚姻也算是娱乐圈里的神仙眷侣故事。他的妻子小凤在书中披露，两人在姜育恒事业最低谷时走入婚姻殿堂，一路相濡以沫，从低走来，逐步还掉了外债，姜育恒也走入了事业的第二春。在声名鹊起的同时，姜育恒守住良知，不受诱惑，与妻子相亲相爱，着实令人感动。姜育恒的一首《和往事干杯》正好表达了他苦尽甘来的经历。

大家好，我是您的音乐 DJ 安吉。其实在民间啊，有很多深藏不露的好歌手，他们虽然没有在舞台上大红大紫，却一样有动人的歌声。记得我有一次参加过一个圣诞 party， 好客的主人不仅提供了丰盛的美食，还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那天在后花园里，大家都忙着玩牛仔套牛的游戏，我却发现一个有点上年纪的女歌手抱着吉他孤零零地在角落里唱歌，她中性的独特嗓音一下就吸引住了我。大家知道啊，现在的歌手呢很依赖后期制作，什么混响啊、配器啊、和声啊，搞得很 fancy， 而她呢就是手上一把吉他，几乎是清唱。她的音色虽然沧桑，却很干净，沙哑而不嘶哑，而且她的哑声呢收放自如，完全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其实这种技巧并不是很容易，不是什么人都会的。一首哀伤的情歌被他唱出一种女汉子的豪气，带着那种你走你的我爱我的成熟女子的超然态度。这个歌手的名字啊叫 Just Scooter， 您要是在网上 Google 都找不到他。不过呢，他那南方独特的口音可是原汁原味的乡村歌曲。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放一首他唱的 Show My Heart to Say Goodbye，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听了这首歌，你有没有感到美国牛仔的豪迈呢？那咱们再来聊聊乡村音乐吧。 Country music 是一种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出现在美国南部。它的特点呢是曲调简单，节奏平稳，歌词就像讲故事一样亲切又热情。最知名的乡村音乐歌手当属猫王了，Johnny Cash 和 Willie Nelson 也是安吉喜欢的两位 Country Music 的代表人物。那安吉今天呢，给您选了一首男女对唱的乡村歌曲，叫 Louisiana Woman, Mississippi Man。 翻成中文，我想大概就是路易斯安娜的婆娘，密西西比的汉吧。这是70年代著名的乡村歌手康威推理和 Loretta Lynn 合唱的。这首歌欢快热情，听了让人都想跟着节奏起舞。希望这首歌为收音机旁的您带来一个快乐的好心情。

几年前的一部清朝穿越电视连续剧《步步惊心》，把公众的目光又聚焦在吴奇隆身上。在这部电视剧里，饰演四阿哥的吴奇隆英俊深情，打动了多少女生的心。其实人家18岁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是男神了，当年的小虎队青春无敌，风靡一时，像一股旋风刮遍了两岸三地。他们第一张专辑中的《青苹果乐园》在当时的红火程度啊，不亚于近年的洗脑神曲《小苹果》。

小虎队成立于1988年，最初的定位是来自于对日本偶像男子团体少年队的模仿，将劲爆的快歌和动感的舞蹈相结合，宣扬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号召歌迷要重荣誉、守秩序、会读书、懂礼貌。后期呢，则从较为单纯的励志开怀，逐渐地转向歌颂青涩恋情的迷惘悸动。后来小虎队因各种原因几分几合，最后在1996年正式解散，三位成员也陆续转向了影视表演。蝴蝶飞呀是小虎队1991年发行的作品，歌词意境优美，充满了青春活力，是一首跨越时空的经典好歌。

下面咱们来回顾一下摇滚乐队 Beyond。 Beyond 于1983年成立，是香港殿堂级摇滚乐队，也是华人乐坛上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队之一。作品呢，多以写实为主，内容反映社会时弊及乐队成员的所见所感。乐队注重原创，因此能真实地反映乐队对某一主题的意见及情感。乐队早期呢，经过几次人事变动，在1985年到1988年期间，成员人数曾经有6名，直到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呢，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4人维持。这个阵容呢，也是最为人熟悉的。1993年乐队的灵魂人物黄家驹在日本意外离世，此后乐队以3人组合继续发展。到2005年 Beyond 举行了告别演唱会并宣布解散，从此3人各自继续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我们先来听一首家驹作曲的《你知道我的迷惘》。

是香港乐坛公认的巨星及香港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巧妙的尾音处理见长。Beyond 的1983年到1993年发表的大部分作品呢，都是黄家驹作曲及主唱的。他创作的《大地》《真的爱你》《长城》《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歌曲广为传唱。他的意外过世真是令人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再来听一首他作曲的《大地》。

黄家驹擅长创作，是乐队的灵魂人物，乐队大部分的歌曲都是由他创作的。他的吉他技术精湛，极具音乐才华，

接下来安吉要跟您聊一个很厉害的天王巨星 Celine Dion 席琳迪翁。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得过啊5次格莱美奖，12次世界音乐奖，7次美国音乐奖，还有7次美国告示牌，20次朱诺奖和43次 Felix 奖。他的全球专辑销量啊超过了3亿张，被很多媒体称为最畅销的女歌手。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她就是独一无二的最畅销女歌手。很多人对 Dion 的唱功赞赏有加，不过在安吉看来呢，那个呢不叫唱功，叫天赋。我觉得功夫可以通过苦学学到手，可是天赋啊是上天恩赐的，大概只有特别的人才会有这种荣耀吧。席琳呢是生长在一个加拿大的天主教家庭里，她咿呀学语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唱赞美诗。1981年，她年仅12岁的时候发布了第一张法语专辑《The Voice of God》，主打歌《The Voice of God》一出来就成为当地的冠军歌曲。

是一首法语歌，我觉得法语的发音啊，有一种特别的情调，非常适合用来唱歌。席琳当时的经纪人 René Angelil 也是她后来的丈夫，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以筹集资金，才使这张专辑问世，也使得席琳崭露头角，直至成为天王巨星。席琳的音域宽广，她的高音区呢高亢洪亮，富有张力，低音区缠绵温婉，柔情似水。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吧，她早期的很多歌都是赞美诗。安吉给您找的另一首歌是 Ave Maria 圣母颂，就是舒伯特作曲的那首，一般呢是用意大利美声的方式来演绎，而席琳呢则是运用通俗音乐的方式，成功地描绘了一个纯洁少女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敬之情。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仲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三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市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市府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七折优惠，即是减价 30%。 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
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仲要经过讨论及审议，先至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都系承接住上一次嘅。上一次系讲个报梦嘅问题。嗱，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㗎？李泰点睇呀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哎，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 都有报应的。
0: 有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的话，你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又讲一所谓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个唔系故事嚟，我真实存在嘅，咁样就，我细个就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噶啦，而且我哋嗰阵时系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咧，要搬入去嘅时候咧，去到个地方咧，因为咧系阿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边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边啦，准备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咧系比元朗系平好多嘅。咁元朗咧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系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系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系个乡村嚟嘅啫，就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系一层㗎啫。大概个记忆中系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嘅啫。我哋一家已经系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当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当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当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当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阵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阵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埋埋，就葬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见到鬼火啊，有嘢㗎，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祝福我哋，你唔好嗰度玩啦，好危险㗎，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咁係走埋去嗰啲啊，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啦，咁样啦。当然细蚊仔㗎就曳呀，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㗎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呢，我哋行返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係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哋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吓，一到放学嘅时候咧，我哋嗰阵系半昼噶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噶啦，咁样。好似又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嘅，嗰阵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喺屋咧，隔篱咧有间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阵时以前啲坟会好大个咁咩？再隔篱咧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啊？咁上下咧。哇，系咪春天啊？
1: 春天要隔要到近夏天之前，差五月吧，
0: 系、哦、嘛？
1: 系啊，木棉花差五月左右，系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啊！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讲你直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嘅。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 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咧，系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到飘过去左手边，就慢慢消失噶啦。即系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系飘到。大概是飘几多尺啊，都是好几尺嘅啫，咁样都是飘咗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㗎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咁我哋细蚊仔系惊啦，出早瞓添啦，仲点去睇呀，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咁呢就问啦，四周围有冇人见到㗎，家家都有人见到㗎喇喎。唉，好多年㗎，唔係好多年，即係好多时都係咁㗎啦，我哋都见惯不怪㗎啦，大家都嗰陣时。所以嗰陣时呢，好话唔好听呢，大人呢係作为见鬼呢，係其实唔係好驚㗎啫。因为佢哋啲成日都见过喇，成日都见惯喇咁样。好啦，咁於是乎呢，又点解释呀，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啊，咁样。咁即係话呢，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呢，你个灵魂呢，或者你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就呢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面，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面就可以呢係离开你个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㗎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是、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多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是有渠道相通的。不是大家是什么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因为着重了物质，神再不显现多神迹给我们看了。以前是很单纯的。以前我们是小个时候信神信佛的嘛。在那个阶段还是人是比较纯洁的那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啊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的。所以有时我细个的时候呢识很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的见到见到他的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啊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他们不怕的，他们我都见惯啦，他们都是这样的啦。所以我细个就听很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又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有脚去行，离开阳间，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噶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是咁样可以飘㗎啦，当然你想行啲係得啦，但当都大致上都唔会行㗎啦，都係咁飘过去㗎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係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呢，咁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呢其实係佢哋嘅 fashion， 係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个空间係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係咁样囉，係好长嘅，係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係咁啊，佢哋发饰係咁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狰狞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你们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讲，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一定是靓的啦。下层嘅空间再睇上一层嘅空间咧，一定系更靓噶啦，一定系咁样噶，每一层噶。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睇我哋嘅人，我哋会发觉喺佢嘅心目中，我哋都系丑陋嘅。而呢个我哋去睇翻啲鬼，佢哋一样系丑陋嘅，一样系暗淡嘅。我哋睇到好光明，佢哋系好暗淡嘅，就一样嘅啫。好啦，咁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点解我哋睇到嗰时啲鬼好肉酸啦。其实喺佢哋嗰度咧系好靓嘅，佢哋鬼睇翻自己嘅鬼系好靓嘅。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面咧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嘅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係主人翁呢，就去到 系喂，阴差阳错啊！大风里边咧，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啲人好肉酸噶、哦，咁其实咧，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啦、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这个
2: 主人翁
0: 马骑，见到马骑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佢空间里边佢啲衫系好靓噶，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边咧睇起上嚟好靓噶啦，系佢哋嘅时装嚟噶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点解越高职位越肉酸呢？其实就咁嘅意思啦。喺佢，我哋睇佢越肉酸，喺佢哋自己本土嘅人睇翻就越美丽啊，所以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嗯 ，OK 啦，咁我哋再讲翻啦呢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噶，所以咧，有阵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咧，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佢除咗营养嘅问题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咧，当然我就唔会同佢讲嘅，讲得唔清楚嘅，就好多鬼魂咧就落到个腰部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学佢啦。咁我哋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啲女仔留长头发嘅话 ，OK 好啦，我哋又再去睇落去咯。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我哋见到鬼魂好多时候都系晚上嘅，知唔知点解？系多时都系晚上见嘅，我哋唔会日间见嘅，去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通常是夜晚见，点解啊？而家个问题就是因为时空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喺我哋嘅白天，喺阴间咧系佢嘅晚上，喺我哋嘅晚上咧系佢哋嘅白昼。咁即系大家好似明白啦，佢白昼出嚟活动啊嘛，啱啱碰啱我哋系晚上啊嘛。咁于是乎，我哋所以晚上见到佢咯。咁佢嗰阵时见咧就系啱啱日落咗，即系黄都系算系啱啱天黑嘅时候，即系喺佢哋咧啱啱系天蒙光嘅时候咯。所以有一个咁样嘅对应，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见到呢啲所谓鬼魂嘅话呢，都系呢个喺个喺晚上见嘅呢，就因为系佢嘅白间出嚟嘅活动嘅时候，所以我哋咪有机会见到咯。OK， 好啦，所以有阵时我哋见到呢啲唔使惊噶，其实都系即系呢个灵魂喺个阴间里边，我哋叫做鬼魂；喺阳间里边，就我哋叫做人咯。其实就系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就系存在啦。系点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道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係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謂嘅神怪嘅故事咧，其實都睇到神啦、啊、仙啊落嚟啊，跟住有啲低靈嘅人啊、狐仙啊咩又嚟到我哋個空間啦、啊，咁其實係真㗎，係當陣時係咁樣樣㗎、啊，因為佢哋有渠道係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㗎，神龍氏、伏羲氏嘅氏點解啊？氏即係神咯，神龍氏即係神龍呢個神落嚟啦，教我哋咧係耕種啊、嘗百草啊等等啦，係咪？伏羲氏。伏羲氏系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个系上面氏就即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啊，唔系喎，系燧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啊？好似系教我哋狩猎啊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嗰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佢哋大概系呢、這个都好似几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即系可能嗰度有道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喺嗰个地方啦。
1: 固定的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阿李大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窄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啊、佛都系袍㗎喎，不是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啊啊。所以你睇个空间嘅话都系着白袍㗎喎。所以呢样嘢系唔出奇嘅。佢、啊、都系着白袍。我哋人先系着衫嘅，因为喺佢哋嘅神佛眼中，你啲衫，哎呀，咁箍住个身，边有舒服噶？佢哋先系觉得舒服噶。所以有时点解我哋见到啲灵魂都会系有白袍嘅出现咧？佢唔会有紧身衫出现咧，因为佢觉得唔舒服咯。最后再讲讲啦，阴间啦，阴间系其实系黑好多嘅，暗淡好多嘅。点解咧？我哋会睇翻呢个《聊斋志异》嘅马企。去到罗刹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同等情况出现啦，我哋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所以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啊，咁嘅情况出现啦吓。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阵时就系 disco 嘅啫，里边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狱里面呢就係咁样样啦。嗰啲嘅灵魂係咁笑啊撑啊撑啊撑啊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里面係咁笑啊撑啊跳啊撑啊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係唔知啦，

0: 咪？嗰阵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啊嘛，系咪？梗系唔知啦。但系而家谂翻起，咦？嗰阵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系咁撑下撑下，跳下跳下跳下跳下，就系咁样样噶。所以诶，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系、是、话，好似你撑下撑嗰啲咧，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系、是、因为佢系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系唔再唔讲落去啦，因为呢个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面飘过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样嘅咧？点解会咁样飘过我嚟嘅咧？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个时间出现啦，那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咧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其实都系好科学噶。都唔系话乱噏噶 ，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咯噃，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再翻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1: 广结善缘千万家，
2: 集住式家庭节目，
1: 为你人生
2: 制造正确的方向，
1: 加添正面的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字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呢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在咁听我正在咁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不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们就讲另一个又是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咧，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咧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个嗰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即係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嘅北边，即係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係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佢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呀、啊、咁样。系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喎、哦、将外卖揸喺门口。门口呢开咗门口少少，人抵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系钱嚟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就将拎翻去啦，咁就落去柜桶啦，咁就我谂个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噶？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咧系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嘅啫，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嘅啫，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篱邻舍嘅啫嘛，吓、啊，通常都系喺度食好，或者系自己买上屋企又好，系好少有送外卖呢样嘢嘅。嗰阵时系，而家梗系普遍好多啦，吓、啊，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好明显，慢慢就发现咗，应该系呢一家啦。呢一家人啦，咁真系啦，跟住去试咯，又咁样重新程序啦，叫咗外卖，又挤咗去，挤咗去门口，又真系接咗钱，就拎住钱分开。到晚上点数嘅时候，犯咗呢只系金狮子，咁点算啊？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呢系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那个伙计话我系钱嚟嘅，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狮子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啊？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狮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咁样。咁样打开时候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所以警方梗系照尽力照做噶啦，系咪？咁就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就出去对晒，咪叫咗呢啲外卖，咪食咗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啊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开炭烧住啲炭去取暖。我哋细个都有㗎。其实我哋爸爸都有㗎。烧炭㗎。我记得我哋唔死佢㗎。
1: 空气流通。空气。
0: 其实我哋闩晒窗㗎。係
1: 咪
0: 我諗起嗰陣时哇原来咁危险㗎。烧炭。
1: 烧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呀有一氧化碳嚟呀啱咪而家就知呀。嗰时真係㗎。冬天嘅时候真係烧个炭佬喺度㗎。咁我哋就瞓着晒觉㗎啦。第二日就争勾勾起翻身嘅。当我后来见到呢啲新闻就吓危险㗎。烧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係啦，打麻雀嘩好熱好冻啊，烧住啲炭打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係啦，可能有机会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啊啲嘢都係通风㗎啦。係咪先，可能应该係咁样样，我觉得佢哋真係密封嘅咁样。 咁咧呢件事件咧系真系噶，系香港警方系承认有呢一件事嘅，真系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系冇嘢啦，不了了之啦，系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噶啦。好啦，而家系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阿刘博士，呢一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噶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咧，人死咗，我哋就话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呢个灵魂呢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呢就入咗中阴间，佢可以呢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佢觉得好舒服㗎，死嘅时候冇痛苦㗎、所以好多调查呢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面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佬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咧系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噶，嗰阵时唔识游水啊，揸住个水泡嘅啫，系咪喺度游下游下？点甩咗个水泡？我都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原来系唔到地嘅，嗰、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紧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谂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噶啦已经。但系我成日冇恐惧噶、再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咧就一只手捉住我只手，因为我递高手，佢就捉住我拉翻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谂起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唔惊噶，完全冇恐慌嘅感觉噶。反而嗰啲自己系轻飘飘呢个感觉，其实点解呢？咁其实人离开咗个肉身咧，反而系轻松嘅，冇痛苦嘅感觉嘅。当你有痛苦感觉，就系你有呢个肉身仍然未人医好你嘅时候，你临死之前嗰刻你都有痛苦。当你临死嗰刻，你个灵魂一飘咗上嚟咧，你就完全冇痛苦噶啦，你感觉唔到痛苦啦，反而觉得轻飘飘啊，好好呢、这个好呢、这个轻松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我就有两次都系咁样。都系同水有关嘅，所以有时游水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另一次游水就喺海滩里游水，我不停向前游，向前游，以为前边系上边，原来前边就系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系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那个，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于是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啊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仲未到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突然间只手执住我个，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喺我度咁喐下喐下喐下。我当时都冇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嗒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柱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嗰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因为认错咗，
1: 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就
0: 好。你睇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咁就睇下佢嗰个经历系点样样啦。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啱啱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又到咗第四节，亦都系最后一节嘅广嘅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义篇嘅节目时间啦。个话题系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咧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好似佢有呢啲经验。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啦。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啦。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然后沉第一次，第二次。又上来，然后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切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当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是啦，没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系呢、這个系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嗱，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咧，就好轻松噶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呢？就系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边有个咩特色啊？就系嗰度冇吃冇喝，即系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咧，系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咧，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咧，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文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嘅，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文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文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金文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去到另外空间咧就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文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就每个空间里面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唔系只系人㗎喎。唔系人系会㗎喎。咁喺佢另外空间有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嘢，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辛苦㗎啫。所以系啦，喺个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啲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啊，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个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哦，嗰啲后代啊，嗰啲子子孙孙啊，係哭哭啼啼啊，去送佢葬啊，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噶，所以我哋要送殡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七七四十九日喺里边 ，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个空间里边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咧，佢嗰个空间冇水饮冇嘢食噶嘛，咁咪喺呢个空间食咯。所以佢会叫外卖咯。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俾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系阴司纸啦，佢哋嘅钱就系、是、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系咁样话咧，大家觉得啊系，咁就冇乜好惊啦，系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啫嘛，你哋就俾佢个名啫嘛，系咪？不过就有时我哋至少咧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啊咁。我哋到到鬼节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係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陣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 好长喺我哋嘅新蚊仔里边行嚟十几分钟嘅，喺我哋新蚊仔嗰时嘅眼光里边，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即使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窿，都系好暗淡嘅。是非常暗淡嘅，就当然冇黑冇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噶啦，直人伸手不见五指噶啦，有电筒就有电筒，冇电筒咧，我哋咁缩埋一齐向前行噶啦，咁我哋熟咗咁条路，我哋知嘛，总之唔会撞到嘢噶啦，系咁向前行噶啦，啲父母成日嘱咐我哋，即系吩咐我哋，你唔好望后边啊。一直向前面行啦，我就噏低头向前行，向前行啦，咁样你唔好不四周围有嘢声音，你都唔好理，系咁向前行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行翻屋企噶啦。
1: 而且尤其是说有人跟你搭波头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慈善老人都会这么讲咯。
0: 系啦，冇错啦。OK， 好，唉，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啊。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讲我唔系真系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温代多一年啦，即是1962年的8月31号是温代是打到来的啦，即是十号风球的，当日是前一日啊，不是9月1号温代那日是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了一些资料啦，在他打风之前的一日，即是8月31号，我们还放紧暑假嘛，这样呢我就好像不在这里，我就冇去参加，有几个细蚊仔啊喺度玩。嗱、啊，我哋间屋嘅后边有个大嘅祠堂，咁啊祠堂里边咧，其实系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边有住家有嘢啦，咁啊以前就系咁噶啦，啊腐竹厂嚟嘅，咁咧喺我哋嗰度隔一埲墙噶，后边咧就有个大嘅祠堂。里面有好多树啊，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噶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下啦，抌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啊？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同埋就走咯。到晚上啦，嗰、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啊唔系啊，问到啲细路哥哎呀，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喺当晚嘅时候十一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蚊啲，晚上佢就吊颈啦，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个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十二点几嘅。我嗰时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咯。佢知道啦，哦，就系呢个妈咪啦。即系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边，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噶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噶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边，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噶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系啊，朝头早系温代嚟咯，嗰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头早六点十五分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六点十五分。温代十号风球打到嚟啦，哇！嗰时好紧要噶，成个我哋嗰个元朗嗰部分咧，我哋嗰时就系喺呢一个嘅西屿涌度住，西屿涌喺元朗嘅另一个小村仔啦，咁去住吓、啊，哇！打到好紧要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啊，漏水浸啊，咁样样浸得好紧要啊，仲死咗好多头猪，浸到上去一楼嘅嗰阵时候，朝头早嘅时候，晚上呢个女人喺度叫嘅，佢系浸到上去一楼，差唔多到一楼噶啦。楼上二楼啲人呢，我哋地下嗰层楼上一楼啲人呢，就同我哋讲快啲啦，叫我爸爸着个孭上去啦，咪就地浸到你哋即係抹顶㗎啦，咁样我记得爸咁一个爸爸识游水嘛，就带我哋上去一字楼啦，即、就、係、是、一楼啦，咁样避开嘅。好啦，呢场雪风暴完咗啦，到差唔多去中午嘅时候完啦，啲水慢慢退落，我见到哇好多猪啊，好多咩都系咁死，好多啲鸡啊咁样，其中包括呢几个小蚊仔都死了。咁即系话呢个女人系索命咯，借助呢个风暴嚟去索命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一谂起呢个温代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恐怖啊！原来真系可以嘅，咁系啊，可以嘅，因为佢系要中阴家，佢可以嚟到呢个地方度，嚟到阳间里边去报仇。而当时系夜晚，鬼魂通常都好怕日光嘅，呢个都系真事嚟嘅。所以佢系夜晚嚟，啱深夜嘅时候，咁就嚟索命咯，所以大家啦，唔好做呢个伤天害理嘅嘢啦。当然呢个细蚊仔系好无知嘅，系咪？嗰阵见到水会即刻叫大人嘅话咧，咁就可能都救得到。但系大家唔知好惊，大家好惊啊，咁就走咗去。到后来查翻嘅时候，先至发觉件事系咁样样，已经再冇得救啦。 咁样就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讲咗啲灵异故事，我哋上一集又讲咗啲灵异故事，咁啊，希望大家唔需要惊、哦。我想讲出嚟唔系打吓大家、哦，吓只不过讲俾你听，人喺唔同嘅生命、唔同嘅阶段里边有唔同嘅称呼咁解啫。吓、啊，亦都系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唔好做坏事啦。即系做坏事嘅时候咧，真系有天理噶，啊，佢会翻嚟同你报仇噶，真系会有噶。啊，至少杀人一个好大嘅罪嚟噶啦。是咪 ?OK, 好啦，咁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咯，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呢係今次呢都俾大家认识下唔同嘅空间吓，唔同嘅事迹吓，主要目的系咁嘅啫，唔系吓大家喎，大家唔需要驚喎，以后见到个鬼魂都唔需要驚嘅，佢只不过都系人嚟㗎咋嘛，只不过喺另一个空间佢变咗一个咁嘅名咁解咋嘛，係咪嗯 ,OK, 好啦，我哋同大家讲再见啦 ,OK, 好，拜拜。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
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这
1: 一段是今年十一场假期最火爆、最极限挑战的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那个人双手揽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妙绝的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是咪连人带旗而无反顾咁冲落万丈深渊？暗示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的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同埋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嘅问题就摆喺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仲有冇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佢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全盘掌控呢一个早已经冇任何交接规则嘅体制，权力点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正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只留在自己手上，政务交给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定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号《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 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被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一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咁体制就唔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嘅限制。而跟住落嚟嘅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嘅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呢次到底系悭时间定系减少失控机会？我哋再睇下安徽书记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

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曼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show。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好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亦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何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毕竟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宗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军政、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说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宗林、韩俊、王军政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散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否贪腐，

0: 睇下佢哋系咪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嚟讲，呢样比贪腐更加唔可以饶恕。中共今日嘅关键问题系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唔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嘅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唔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为自由谁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谁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那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下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今年是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刚刚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73不多不少，刚刚就是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台湾艺人王日豪在台上笑习近平，之后有七同分辨就泼向场地。一个笑话，中共为什么肯花50,000元跨海买恐吓？杜正说海外反辱集工作是由蔡奇统筹，保住习近平的面子，究竟想保什么？而更大的问题是，连笑声都要防的领袖，接不接受到接班人呢？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听起上来很荒谬，堂堂超级大国最高领导人，连一场喜剧都接受不到。今年5月，台湾喜剧演员王日豪原本在台北卡米地俱乐部演讽刺习近平的上升，宣传一出就有人在俱乐部门口淋油，甚至还入去泼粪便恐吓，观众退票，主办单位因为安全取消演出。台湾警方之后拉到犯案人郭伟浩，不过他说买不到票才至报复，而在9月29号的调查就显示他是受大陆人刘星杰教唆去泼粪便，事后收50,000新台币，大约是12,315港币。控方指是中共跨境镇压，要损害台湾言论自由，起诉郭伟浩和刘星杰两个人教唆选委和选委罪，分别要求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8个月。50,000元就塞住一个港上升把口。王日豪以前的作品有句倒车有门总加速，第一傻习近平，这句说话很难听，但是民主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中共呢就当是罪无可恕。 重点是犯人不用真的拉走演员，或者要俱乐部永远闩门，只要令演员怕下一次会报复，老板怕再办活动会有人搞事，观众犹豫买不买票好，那恐吓就有成效了。演员、场地、售票、观众任何一番缩沙，节目就办不成。案发之后，国台办话不了解详情，又说是民意表达，同时否认跨境镇压。而方某就在这里，不知案情为什么会说是民意呢？演员用上声表达被林友泼粪，北京就帮犯人保住政治正当性，再将被攻击的人拉入台独框架。这些事不止发生在台湾，今年9月底，南韩京畿道一间中菜馆因为韩文的名字和习近平一样，被四名中国籍男子闯入喷油，还喷疑似农药落的食物那里，手法恶劣。他们犯案之后立即飞回中国，南韩法院已经发了拘捕令。还有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街头有人暴打习近平公仔，送纸棺材，现场立即出现疑似中共特务，戴帽、口罩和墨镜殴打抗议人士，还喷辣椒水。如果这些是独立事件，可能是极端分子做的，不过时事评论员杜正话夹埋一起，就清晰见到动向，一场跨国的反辱习行动正在进行着。为什么要搞这一出？习近平怕什么？政治笑话的威力就在于解构权威，官方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民间叫做维尼、包子、总加速师，光环立即粉碎。笑话令高高在上的人变回可以取笑质疑的普通人，人一开始笑你就不再怕你，不再怕你，那统治根基就会动摇。所以中共要不惜代价扑灭全世界笑声。这50,000新台币买的不是海报干净，而是最高领导人那丁啲可怜的安全感。对形象近乎神经质的维护，正正显示政权合法性危机空前。一个连上升都惊的政权，真是有他表现得咁强大吗？这场跨国的反习欲是谁在幕后指挥？整个官僚系统都当维护领袖形象是头等大事那阵，中共决策层还听不听到真说话？既然这场跨国反辱习不是偶然，幕后是谁指挥？杜正指出，国安、公安统战这些反辱习工作是由蔡奇统筹。他认为新一轮行动和2027年21大习近平争取连任有关。中共自己规定已经很清楚，2023年修订，2024年1月1号生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将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诋毁领导人言论列入处分。第52条就新增党员私自阅读、浏览或者收听相关材料，情节严重可能警告、严重警告，甚至撤销党内职务。咁已经连睇啲乜都要管，公开发言同私下接触资讯本来系两回事，而家阅读本身都可能成为入罪借口。官员要保住位置，就要谂手机、聊天记录，甚至饭台嘅反应会唔会被入罪？呢一种制度点运作？下级见到有人批评习近平，首先惊上级怪自己处理不力，于是就删除、追查、上报。处理得越重，就越易证明我已经行动。政治压力鼓励官员主动扩大管控，最高领导根本唔使逐个笑话去睇，下级都会估佢嘅忌讳，抢先清走晒可能令佢唔开心嘅嘢。蔡奇的职务正好在制度上统一管理特务系统，即是公安和国安，新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还接手中央网信委主任、国内网络审查到海外特务行动。这种跨境镇压在21大之后习家军全面掌权才系统升级，公安部换黄小红， 国安部换陈一新，上台之后清洗国外线人网络，换一批更忠诚的人。而家连香港大学都安插了国安人员监控师生有没有批评领导人。认识道政的国安人员说，2025年已经安插了人去香港一间大学做监控。体制内有人提醒说，官员饭局都尽量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不敢叫花名，怕被录音。体制内有几怕，开会只是讲总书记好话，私底下连花名都不敢叫。今年不少官员酒后吐真言，嘲讽政策，就被网以中央罪名逮捕。蔡奇咁大费周章，全世界拉人封号林友，为乜嘢？道政认为系同出年二十大有关，要为习近平保驾护航，确保下个任期。为呢一个目标，成个国家机器变成维护领袖个人形象嘅保安队。最危险嘅系，当维护领袖形象成为各级官员核心任务，指出问题的人被当问题解决，那官僚系统会变成怎样？答案很简单，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为了保住乌纱帽，只是报领袖愿意听的消息。经济下滑叫做稳中向好，外资撤离叫做产业升级，那决策层就会被包围在赞美和大话的回音室。笑声可以用权力打压，把口可以用50,000元塞住，不过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会不会因为听不到就消失？习近平要维持统治，除了要蔡奇保形象，还要有做到事的人管地方，处理随时爆煲的经济危机，这里就有解决不到的矛盾了。绝对不容许批评的领袖，怎样选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官员呢？要听话奴才，定是能干大臣？这个问题在最近福建官场重大人事变动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9月23号，赵龙由福建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福建是对台湾统战和军事阻吓的前线，也都是习近平政治发迹地。他在这里挨了17年，闽江新军就是这段时间培植的嫡系。照惯例，这里的一哥通常会交给绝对信任的老臣子。不过赵龙就打破常规，他是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毕业，2020年空降福建之前的31年全部都在北京国土系统任职。习近平主政福建嗰阵，佢只系部委中低层技术官员，冇工作上交往，唔系传统嘅习家军。有人话佢上位代表非习派抢山头，因为过去主管有温家宝亲信徐少史、姜大明同埋团派嘅六号。不过判断属性就要睇而家靠边个上位。赵龙真正升为高级干部，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2016年做副部长，2020年福建副省长，2021年厦门市委书记，再升代省长，今年正式接掌福建省委书记。六年内以火箭速度升职，没习近平额头绝对不可能，他是习近平刻意重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重用没渊源的技术官员？答案是土地财政冧当，楼市萎缩，地卖不出，地方债堆积，福建都走不甩。赵龙清楚土地政策和地方的蛊惑嘢，北京需要专业人拆弹，不再靠只是嗌口号的政治工作干部。这反映习近平用人的无奈实用主义，早期班底很多已经老，能力差或者涉及腐败，唯有揀业务强又愿意臣服的人。专业可以不同，不过效忠就要绝对一致。赵龙没有自己班底，没有地方根基，全靠中南海信任。古代帝王遇人术，派没有根基的官员去压地方，他只能够100%靠领袖。上任表态就是效忠保证，功劳全归总书记掌舵。反复讲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 技術官僚生存法則就是用專業修爛船，不過必須證明自己只是領袖手上的一個沒有思想的屎巴喇。福建還有郭玲玲，1970年出世，清華經濟學博士，在金融系統做了20多年，曾任中國銀行香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2018年空降福建副省長，現在是省委副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20屆中央候補委員。經濟學人分析這一批70後的技術官僚，包括新任上海市長朱鐘銘，叫他們做第七代幹部梯隊，習近平打碎原有接班體系，胡春華、孫政才這些第六代接班人被邊緣化甚至入獄，造成權力斷層。這一批人的共同點是高學歷、有金融審計專業、政治極低調。不過海外突然就傳出坊間傳聞中共開國元帥陳毅的孫陳之常被秘密培養做接班人，傳聞反映黑箱政治下正常交接摧毀之後，大家只能夠有血統和流言穩蛛絲馬跡。好多人覺得技術官僚只是做事的工具，真正能夠繼承這個江山的仍然要紅色血脈。一個獨裁鐵律系絕對不容許挑戰的領袖不可能明確設立接班人，一旦有明確人選，資源權力會傾斜，光環被分散，和毛澤東接班人換一個死一個邏輯相同。所以提拔郭玲玲、朱鐘銘這一批人，目的不是接班，而是維穩。第六代有派系和抱負已經被清洗，第七代的政治成熟期全部在極度集權的高壓時代，唯一生存法則就是絕對服從。他們有專業可以做維修工、拆債務和金融炸彈，不過政治被閹割，沒有班底、沒有獨立意志、沒有獨當一面的魄力，權力只是來自領袖一句說話。國家未來交給只是會聽命的技術官僚，脆弱性可想而知。最高層一旦出現健康問題，或者是某種不可預見的黑天鵝事件，這一批沒有根基的人面對軍隊、安全系統和地方利益集團，有威望壓得住嗎？答案不樂觀。權力極度集中帶來表面平靜，不過就抽乾系統應付危機能力，所有決策靠一個大腦，所有潛在接班人變成聽話螺絲釘，咁容錯率已經降到零。以上就是今日嘅節目內容，感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1: 當極端嘅審查令長得似都成為絕對禁忌，更激發咗民怨沸騰。近期國內接連爆出焚燒、掉習近平畫像入垃圾桶的衝突事件，高壓反彈越演越烈。而在高牆之內，權力交接的暗戰同樣驚心動魄。習近平21大的四年任正面臨年齡窩袖和派系逼供的雙重殺機，接班人迷霧重重之際，德國浙江商團舉牌撐老鄉總理李強，而習大管家蔡奇就已經大權獨攬。北京圈內暗傳的簽約朝廷逢蔡必亡，究竟是歷史的巧合，定是風暴降臨的預演？今日就带大家去拨开迷雾，直击红墙深处的权力生死局。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在中共严密的信息防火墙内，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言论审查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严苛程度。这种审查甚至已经脱离了政治批评的范畴，伸延到荒诞的相貌被毁。据网友披露，军旅书画家陈国茂只是因为他两张着住军装立正敬礼的相片和习近平撞面，他相关的影片在抖音平台就受到秒删，目前只是剩下几张截图在海外流传。这种连 生得似都要被彻底抹除的极端审查机制，生动地折射出习近平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以及独断专行体制下对哪怕是一丝毫权威消解的零容忍。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极权统治者试图封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称呼和形象，但民众的反感就在重压之下转化成无尽的政治幽默和隐喻。习近平虽然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了各种针对他的绰号，但新的代名词依然在网民的智慧中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譬如充满讽刺意味的嘲讽称呼吸精瓶，在抖音等国内平台上受到严格的审核和屏蔽。当这个词被封杀后，场内的网民又迅速繁衍出新的花样，被学生专用放学习资料的手提书袋起个名叫补习包、补习袋。人们用层出不穷的谐音和隐喻来继续表达不满，并记录低遭遇补习包审查的荒诞经历。这场官方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不单止耗费了巨大的维稳资源，更加凸显了官方审查在汹涌民意面前的疲于奔命。除了在称呼上进行解构，民众更加将对独裁者的反感伸延到对他个人生活习惯的嘲讽上。近期一段习近平用手直接拿馒头食的影片就被网友翻出来炒作，网民批评他作为中共党魁和军队最高统帅，这种行为极其不讲卫生。更加有人借此炒出了关于习近平前妻柯玲玲的传闻，据称柯玲玲曾经在采访中以反问的语气提到过习近平有一个礼拜不冲凉、不刷牙的生活习惯。网民纷纷表示这种传言看来是真的，这种对领导人私生活细节的剥皮和嘲讽，实质上是民众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剥夺政治强人神圣光环的一种草根抗争手段。随着民怨的不断积累，这种不满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上的隐晦嘲讽，而是开始演变为现实世界中直接表达愤怒的冲突行为。今年10月5号 ,X 平台博主乔幽摩上传的一张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图片显示在安徽蚌埠，几幅习近平的相片被当成垃圾丢弃在街头的垃圾桶入面。令人深思的是，这个垃圾桶上显然印住当地官方的投诉电话和监督电话。经博主查证，图片中的监督电话正是蚌埠市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电话。这个博主辛辣地嘲讽话，只有垃圾先至会被掉入垃圾桶，睇嚟习近平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更为激烈的一幕发生在10月2号的11场假期。上述博主分享的一则影片显示，一名勇敢的男青年燃点了手上的一张习近平的大尺寸的画像，直到相片烧尽并掉到地板上。在整个焚烧过程中，这名青年还对着镜头竖起右手的中指，以此来表达他心中对强权的想法。对他人竖起中指意味着强烈的侮辱、挑衅、鄙视和愤怒。这个年轻人用焚烧画像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庆祝十一，无疑在度暗讽习近平倒台之日才是真正的举国欢庆之事。这种事件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当前的统治已经感到极其强烈的不满，民怨的火种在高压煲的边缘酝酿。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高层就似乎依然在权力固化的路上狂奔。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21大上寻求四连任势在必得，但中国时政评论人但风尘撰文指出，习算不如天算，他想保21大四连任，实则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坎坷。但风尘在21大之问习回家吧嘛一文中，将习近平连任的阻力归纳为四大危机。其一， 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健康风险。习近平今年已经73岁，在民间传统讲法中有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的生死魔咒。文章指出，步入高龄，甚至被外界形容为拐杖集的他，会不会在年龄和健康的双重魔咒面前突然间倒下，是中共政治局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健康问题对于极权国家的最高独裁者来讲，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致命弱点。第二，是党内残酷的派系斗争和夺权风险。伴随着中共21大日期的逐渐临近，中共体制内反习派势力的倒习夺位之战必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忠诚往往是脆弱的。文章分析认为，在各方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中，习近平可能面临着内部逼宫，甚至发生暗杀的极端政治风险。第三，是来自全社会的抗争浪潮。海内外反共倒习的声浪此起彼伏，并且呈现出渐强和高发的态势。由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现在局地的民变以及线下线上的频频冲突，社会底层的反抗力量正不断累积，随时可能形成燎原之势。第四，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深层动摇。截至目前，在大纪元退党中心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亿6700万人。最新数据显示，退党运动正明显加速。这一精神层面的觉醒运动表明，天灭中共的历史大戏在度加速，走向收尾阶段。评论痛心疾首地指出，西来幽灵中共散夺中国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国殇。如果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年迈体弱的拐杖集真是实现了四连任，那意味着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命运再次交托是一个随时可能会呜呼哀哉的冷漠手中。这个就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无疑是国殇之上叠加的大不幸。在习近平连任前景充满变数，是否交班以及由边个接班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共高层的人事动向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旅居澳洲的时评人蒋望正不断爆料称习近平指定总理李强接班之外，海外还发生了一宗引人注目的事件。一名德国浙江商团成员特意在街头举牌，只是见牌上面写有2027集下李上李强接班。浙江总商会拥护李强接班习近平，公开表态拥护李强。但是这一举动就引来众多网友的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李强的拥护者在这里坑李强吗？在当前的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生态下，这种公开的拥戴，这都不是明摆着要李强散位吗？估计李强看了都要抹一额汗。这个亦都由侧面反映出任何试图掩指接班人地位的试探，在中共搞育基般的体制内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相比处于风口浪尖但又实权受限的李强，离习近平最近的近臣大管家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动向，就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杀伤力。习近平和蔡奇之间那层微妙的主仆关系近期备受外界瞩目。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方向美国白宫专门索要了一间休息室供习近平休息。中方明确表示，这间休息室只是允许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进入，竟然连身为中央办主任大内总管的蔡奇都被严格排除在外。这一异常的举动释放出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半径已经严重收缩，甚至只局限在直系家人的狭小范围内。即使是对蔡奇这样一手提拔的亲信，习近平内心的防备和猜忌亦都已经
2: 没接亲，甚至连酒席都悭。这个十一长假期三无婚礼成了无数年轻人最后的体面。 而是这份体面的背后是一组令人背后发冷的残酷真相。就是中国目前有一半的家庭已经彻底拿不出存款了。与此同时，过去一年有670几家银行在街头静静拉闸。由微观上结不起分的无奈躺平，到宏观上金融大动脉的衰竭，到宏观上金融大动脉的衰竭，再到而家网络上矛头直指权力塔尖的，再到而家网络上矛头直指权力塔尖的集体冲塌。当老百姓的生存底线被彻底戳穿，当老百姓的生存底线被彻底，当老百姓的生存底线被彻底击穿，这股压抑已久的怒火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完成这一场终极反噬的？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场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以前的十一是结婚的绝对黄金周，朋友圈里面几乎都是在这里讲，朋友圈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婚宴现场。但今年大陆的婚宴，但大陆的婚庆市场就肉眼可见咁差了。大陆的婚宴市场就肉眼可见咁差了。大陆的婚庆市场就肉眼可见了。最新的媒体数据好直，大陆的婚宴市场有几差，肉眼就可见了。最新的媒体数据好直白，甚至有啲硬心。以往那种喐下就三四十位热热闹闹的大场面不见了，现在结婚普遍只是办十二十台，以前一位酒席标准起码是1500到2000元，现在就夹硬减到1000元出头，算落嚟人均消费亦都系100元。计落嚟人均消费都系100多元。这个不单止是预算的缩水，连婚礼流程都被斩到一干二净。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流行起一种叫三无婚礼的模式。什么是三无？就是不需要浩浩荡荡的接亲车队，不需要昂贵的摄像跟拍，甚至连伴郎伴娘都悭。好多人干脆搵一个一站式的婚礼堂，行过场食餐饭，这件事就算结完婚了。好多官媒和情感博主还在变紧法器，好多官媒和情感博主还在变住法器地说，哎呀，好多官媒和情感博主还在编着办法夸赞话，哎呀，这一届的年轻人真是叻，思想觉悟高了，不再被传统的繁文缛节绑架了，这个叫做断舍离，这个叫个性。但是大家扪心自问， 如果银行卡入面有足够嘅，如果银行卡入面有足够嘅余额，边个女仔唔想要一场被亲友见证嘅梦幻？边个女仔唔想要一场被亲友见证嘅梦幻婚礼？边个女仔唔想要一场被亲友见证嘅梦幻婚礼？边个父母唔想风风光光咁宴请宾客？但而家年轻人嘅真实处境系乜嘢？每个月嘅工资交完房租仲要使，仲要使费就已经玩玩花呗。

0: 每个月的工资交了房租，花费一啲就已经所剩无几，日头是公司被老板 PUA， 晚上仲要随时担心听日会不会被裁员，生存的压力早就将人的精力彻底榨干了。你要他们拿什么去应付那些需要抌钱抌精力，甚至还要讨好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婚礼。所以所谓的三无婚礼，本质上就是年轻人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罢工，他们只能够用这种极简易的方式默默地对抗着这个社会高昂的运转成本。他们不是不向往美好，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学精了，将每一分钱每一丝的力气都死死留在活下去这三个字上，都死死留给生存下去这三个字，都死死留在要生活这三个字上，都死死留给要生活这三个字上。当然肯定会有人问，年轻人啱啱步入社会冇积蓄好正常，咁父母点解唔帮手？呢度就引出咗我哋今日要剥开嘅第二层伤疤。前一排网上有一组分析数据，将中国目前大约五亿个家庭的真实家底爬得一干二净。数据显示，在这五亿个家庭里面，有高达50%的家庭，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在银行里面没有一分钱存款。但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房贷总额已经超过了38万亿，有80%的家庭背负住房贷。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份报告，直接打到那个官方的人均，直接驳斥那个官方的人均12万。报告入面写得明明白白，全国有52.3%的家庭存款不足50000元，存款在50000到100000之间的占了21.7%。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中国有74%的家庭存款根本不到100000元，而能够随时拿出50万现金的家庭连4%都不到。大家可能觉得奇怪，我们不是总在新闻里面听到央行又发布数据说居民存款大增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招商银行的2025年财报给了我们极度残酷的答案，他们银行里面只是 2.65% 的高档高端客户，他们银行里面只是有 2.65% 的高端客户，就拿走了全行 87.4% 以上的零售资产，而且这个贫富差距的而且这个贫富差距比2020年的时候还扩大了，比2020年的时候又扩大了将近6%。讲白啲，社会财富正在疯狂地向顶层集中，钱都在度，但都是金字塔尖嗰啲极少数人嘅袋入边，普通嘅老百姓嘅银包早就被彻底掏空啦。呢、这个就系点解而家只能够办三无婚礼嘅残酷底色，因为父母嘅血早就被房地产吸干咗，呢五亿个家庭嘅底座已经脆弱不堪，成个社会嘅消费底气就好似一片干枯嘅琥珀。就好似一片干枯的湖泊，就好似一片干枯的湖泊，龟裂到触目惊心。而当每一个微小家庭的银包都被榨干嗰阵，呢一股由上而下的寒气， 不可避免地会令国家的金融大动脉再开始大面积坏死。老百姓的银包被掏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只是普通人穷，国家还是有钱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一股自上而下，这股由下而上的寒气已经令总资产高达64万亿的金融大动脉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最近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一个令人背脊发冷的真相。大家平时路过街头，可能偶然间会发现一间银行闩了门，贴上转租告示。但你如果看宏观数据，你会发现这个根本不是个例，而是一场大崩溃。而是一场大崩塌。评级机构惠誉的报告显示，短短四年时间，中国银行的实体数量暴跌了 23%， 几乎四分之一的银行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但是刚刚过去的2025年，就有超过670家银行机构被关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专家杰森·贝德福德感叹话，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整合。而官方对外的专业讲法叫化解小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什么叫流动性风险？这个是在用最高级的词汇掩盖最残酷的现实。讲句话就是，讲实在的就是银行没有现金了，怕老百姓去怕老百姓去提款，怕爆雷。而且大家千祈不要以为出事的只有那些偏远的农村小银行。今年七月，武汉众邦银行一家正正经经的城市级银行，因为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直接被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湖北省政府联手接管了。这个是2019年包商银行爆雷之后极其罕见的官方亲自落场接管事件。这个就是可怕的骨牌效应，企业不贷款扩张了，老百姓没钱存，收不回来的坏账就越堆越高，最终撑不下去，银行只能够成批成批地关门大吉。所以现在我们说中国经济差，这个绝对不是经济学家嘴里面的学术用语，它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真实体温。佢体现喺街头暗面退场嘅银行网点入面，体现喺外卖平台入面越嚟越多嘅高学历骑手身上，体现喺你我身边每一次无奈咁减薪同裁员入面，体现喺我哋身边嘅每一次无奈嘅减薪同裁员入面。而呢啲百业萧条嘅背后系无数个陷阱。是无数个陷入绝望的个体，当对未来的绝望到达顶点，经济问题就必然会引爆社会情绪的核弹，社会怒火的中。经济学入面有一个词叫预期，当一个人觉得听日会更好，他今日吃苦是心甘情愿的，但当一个人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听日只会更差，甚至连今日的饭碗都保不住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崩溃。在这种全社会都处于高压窝边缘的状态下，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依然是用一种不知民间疾苦的傲慢姿态对老百姓进行说教。 前一段时间某官方媒体发咗一篇文章，怒批而家嘅年轻人唔结婚唔生仔，那个字里行间透出嘅指责，仿佛就好似年轻人唔结婚就系千古罪人。结果呢，佢哋迎嚟嘅系社会情绪嘅彻底缺题。喺评论区入边，有一位网友嘅回复轰动全网，被无数人称为世纪最强音，只有七个字：我哋喺等你哋死。听到呢句说话，你哋听到呢句说话系几咁嘅绝望？藏喺呢句说话嘅后边系几咁系几深嘅绝望？呢个代表住民间嘅态度，正式由无奈嘅防御走向咗公开嘅对立。而呢一种被经济寒冬逼出嚟嘅怒火，一旦越过临界点，最终不可避免咁会向上燃烧，直指权力嘅最塔尖。如果大家最近留意过场内嘅网络环境，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罕见嘅现象，就系全民冲塔。话讲起嚟，而家最高位置上嘅嗰个人，好可能系古今中外拥有最多绰号嘅人啦。而且呢啲绰号无一例外，全部带住负面含义。网民为咗躲避网信办死死嘅封杀，不断翻新词汇。呢个喺网络上甚至形成咗一种独特嘅肉包文化。9月27号 ，X 博主。自由水和自由。9月27号 ,X 博主自由谁我转发视频称。X 博主自由谁我转发影片称。抖音疯狂冲塔继续，唔要命啦。网友发布皇帝嘅新装，嘲讽习近平剥光咗都要做皇帝，评论区被清空了。此前大陆嘅抖音平台上曾经爆出咗一张被网友恶作剧嘅领导人简历，呢张简历上显然就写住佢嘅文化程度系小学未毕业，常用表情系呆滞同傻笑，而嗜好嗰一栏更加极尽讽刺，写住后黑学、权力、迷信以及担心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解体，担心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般解体。网上仲疯传住一段影片，一个中国年轻人实名露面，针对最高领导人2014年访问斐济时的表情同座相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这个年轻人说，看到这个影片就想起中国有句方言叫二愣子，坐冇坐相，无精打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再次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国际教师节。第一首歌曲是由 Musical Playground 演唱的 I Love My Teacher， 我爱我的老师。

世界教师节 World Teachers Day， 亦称为国际教师节 International Teachers Day， 是每年10月5号举行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它成立在1994年，是为了纪念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简称是 UNESCO， 和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是 ILO。 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的签署，这个是一项涉及为全世界各地教师的地位和情况制定的标准。那份的建议书概括了和教育工作人员的政策、招聘、基本师资培训以至教师的持续进修、就业和工作条件等等有关的标准。成立世界教师节的目的是集中怎样去欣赏、评估和改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并提供一个机会去讨论和解决和教师和教学产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下一首歌曲是由 Whitney Houston 主唱的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的爱。歌词是这样写的，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我深信孩子是我们的未来。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好好的教导他们，让他们引领前路。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启发他们所有内在的美好。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主唱电影 To Serve With Love 桃李满门的插曲 To Serve With Love。 To Serve With Love 是一套1967年的英国电影，讲述一位男教师用爱心和有效的教育方法将一班流民学生教回正轨的感人故事，甚获好评，对当年的老师和学生都起到正面的鼓舞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国际教师节。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Lulu

为庆祝世界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组织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 每年都会发起一项活动，以帮助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好去了解教师和他们在学生和社会发展里面所发挥的作用。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组织每年都会定定一个主题，然后会与传媒等等的组织合作，以实现该年的目的。他们曾经定定过的一些主题，譬如1997年是世界教师节，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之建议书制定的20周年纪念。他们当年定定的主题就是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这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问题一向是被人忽视的。另外2017年的主题就是 Empowering Teachers, 教师权力之赋予。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70周年，特别订定了拥有合格教师资格的教师就是意味着拥有权利去施予教育的人这个主题，并且提醒拥有合格教师资格的教师就是有向人施予教育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他们的权利，否则教育就无法实践。下一首乐曲是由 Celtic Woman 合唱的 You Raise Me Up， 歌曲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当我失意苦恼的时候，你与我同行，你激发了我，让我坚强，让我能克服逆境，让我能站在高山上。各位听众要珍惜身边的人啦，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岁修得共枕眠。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每个人都可以为教师或者为教师呢一个行业举办庆祝会，提高人民对教师问题嘅关注，以及提升对教师嘅尊崇。学校当局同埋学生可以喺学校设定一日为教师节，每个国家、地区或者学校都可以订立自己庆祝教师嘅活动。
0: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
1: 系由库库林等众人演唱嘅《云地丧》《一天之歌》，歌词系咁样写嘅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but I never let it get me down.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 I know someday it all turned around.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ll be praying for that. We don't want to fight no more. There'll be no more wars for the people to say,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one day.
0: 中文意译这一段的歌词应该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泪水渗透了我，但是我不会让挫折把我打倒，因此当我被失意围绕的时候，我知道总会有一天逆转过来。我用一生去等待着，去祈祷着，盼望人与人之间不再争斗，国与国之间不再争战，因为人们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的孩子要有自由嬉戏的一天。

世界教师节已经是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例如美国的教师节定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印度就一直在每年的9月5号举行教师节，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教师节呢就定在每年的9月10号，台湾的教师节定在每年的9月28号。这一日正是中国教育先驱孔子的诞辰。澳洲就定在每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举行教师节。下一首歌曲是由 Divine Melody India, 印度天籁之音同声合唱 Teacher's Day Song 2026, 教师节之歌2026。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喺每年10月4号至到10月8号举办世界教师节庆祝活动嘅国家，包括比利时、文莱、保加利亚、加拿大、德国、毛里求斯、爱蒙、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沙地阿拉伯、斯里兰卡、英国等等约35个国家。其他国家都会定在每年的其他日子去庆祝世界教师节。在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心》《日新心》。

0: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这句的说话出自1994年至1999年在任的南非总统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中文意译就是教育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它能够改变世界。你们又认不认同呢？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的你，你又知不知道是指哪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这一句话：巧言令色，鲜矣仁。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出自《论语学而第一》。什么叫做巧言令色呢？其实巧和令都是美好的意思。巧言令色，好听的话语和美好的态度。鲜矣仁，鲜即是少的意思，仁即是仁德、仁心。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孔子说好刻意讲出一些甜蜜好听的话，装出人家喜欢的面色，这样的人呢就很少有仁爱之心。儒家崇尚质朴，反对花言巧语，主张讲话呢要谨慎小心，言出必行，讲到做到，言行一致，反对言不由衷，讲话办事随心所欲，或者只是得个讲。这个表明孔子和儒家是非常注重人的实际的行动，特别不喜欢一些心口不一的人。这种踏实的态度和表里如一的精神呢，长期都影响着中国人，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下边我们再读一次：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矣字呢，其实就是一个语气词，通常是放在句子的结尾，好像我们现代人讲的啦的意思。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两个古人的故事。我哋平时好熟悉嘅成语口蜜腹剑，原嚟系出自咁样一个故事嘅。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做李林甫，佢好识奉迎，因此咧就取得咗唐玄宗同埋佢亲信嘅重用。李林甫平时同人哋交往嘅时候，总系摆出一副和蔼可亲嘅样，好识讲一啲好听嘅话。但实际上呢，他的人就非常之阴险狡猾，经常暗中害人。日子长了之后，人发现了他的伪善，就在背后叫他口有蜜腹有剑。有一次，他故作亲切地对一个同僚李释之说，华山有很多黄金，如果可以开采出来的话，就可以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就未知道。李释之信以为真，即刻就走去禀告唐玄宗。唐玄宗一听好高兴，即刻就找李林甫来商议。李林甫就说，这件事我早就知了，但是华山是具有帝王风水特质的地方，怎可以随便开采呢？劝你开采的人，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好早其实就想将这件事话给你听，但是为了大局着想，我始终都不敢开口。唐玄宗被他这番话打动了，认为他是忠君爱国，反而就对李释之大为不满，同埋仲逐渐疏远他。后来司马光在篇《资治通鉴》的时候评价李林甫，说他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因为他经常表面上赞扬其他人，但背后就靠害人家。后来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令到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奸臣的代表。唐朝还有另一个故事，唐朝中书侍郎李义府，他平时为人忠厚温和，而且无论跟谁说话都是面带微笑，表现出十分诚恳的样子。其实呢，他心底刻薄奸诈，成日都用一些阴险的计策来陷害好人。日子耐了，大家亦都发现了他的假面具，就说他笑中有刀。口蜜腹剑和笑中有刀这两个故事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形容人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外表显现得很好，给人好感，内心呢只是想一些蛊惑东西来谋害人、算计人。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中，我们身边始终都是会有些人是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话，来达到自己一些目的。很可惜的是，亦都有人会喜欢听一些哀如奉承的话。
我哋会觉得做人系咪有时都需要讲一啲言不由衷嘅话嚟得到一啲嘅好处呢？前边两个故事我哋可以睇得到，可能呢啲人系得到一啲暂时嘅好处，譬如得到上司嘅重用。但系我哋亦都可以讲，佢哋喺历史上已经系遗臭万年。佛家有一种讲法，就是有些东西如果本来不是你的，你强求或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其实是会造业的。业债是要还的，那么还业的方式就很多了。你可能会病，亦都可能会以后会有磨难。俗话都有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时我们可能未必看得到这个人有什么恶报，但是可能是因为时间未到。所以呢，我们做人呢都是应该是有那句讲那句。如果我们真心是想称赞对方，当然是应该讲些好话来鼓励人家。但是真心讲的好话和为了讨好人家刻意讲出的好话，背后的用心是天渊之别，而且最终的效果也都不同的。真心为对方好而讲出的话呢，就算是有少少硬意，人家将来想翻起都会多谢你的。听众朋友，今日我们的时间又到了，下次再会。

0: sang vụt bạc phần bạc.
1: Đầu tiên là hy vọng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系讲中期选举嘅一啲法案问题吓。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啊，点样去选咧？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啊，尤其系讲40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1: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這、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吓，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2: 系啊，好啊，好啊。嗱，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啊基本上咧，佢就系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系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都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乎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嗰方面嚟到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啊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吓。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吓，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以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仲有咧就系话咧，呢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啊系1月1号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這个更加系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纽森啊，佢咧就系、嚴詞咧譴責嘅，佢話咧係有一句咧係講得好清楚啦。佢話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y with the lowest Texas。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啊，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有心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咧呢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做计划生育嘅。正确亦因为计划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堕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话啦：，你攞晒啲钱去你嗰边堕胎嗰边唔够钱啊，所以亦都反对嘅，真系咧系非常系恶劣啦。嗱，以根据咧史丹福大学嗰个胡佛研究所咧，佢哋系直接了当咁指出咧，就话若果超级富豪离开嘅话咧，咁啊加州咧就会唔见咗咧系5360亿啊！喺5360亿天文数字系嘛，即系得点咧？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啊，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咧，亦都会保守估计咧，就每年损失系250亿咁多，250亿。咁而家咧加州嗰个嘅即系吓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咧，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啦。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亿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吓。咁如此一嚟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领域咧都唔够钱啦吓，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吓，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四十号提案都唔攞足够钱咧，正如我头先话啦，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即嚟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咁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這、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咧？
2: 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嗰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薪水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当然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咁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是、有所谓叫 fair呢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你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 嗱，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一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话，我都要嚟咧，系将一个嘢嘅一个全额嘅打税，咁呢个咪叫 double taxation 咧，双重打税咯，系嘛？咁对于个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系就系、是、咧。绝对咧系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系根据呢个案例咧，就话咧就唔可以咧一个歧视嘅，即系话唔可以歧视咧一个离开咗嘅一个纳税人。最后咧呢一个嘅要点咧，就系话一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系合理嘅关系啊。即系话一个州份，如果你要打呢个纳税人嘅税咧，咁你要咧系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是权利以及这个保障的、啊、即是人家在你这个州、啊、根本都不在这里住的，怎会有这种这样的叫做呢合理的关系在这里呢、啊、所以呢凡此种种呢都足证呢，如果是被人家告上法庭的话呢，涉及提案呢是将会败笔的、啊、所以这番嘢这样乱教呢实在真的不知所谓的。
1: 按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个涉及提案如果是过咗嘅话呢，就打上法庭嘅话佢都唔用得㗎喇。
2: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亦都讲下道理先得嘅。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喺呢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啊。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啊等等咧，都系最高嘅几名嘅吓。根本上我哋系有嘅问题就系支出太多嘛，就是、我哋嘅政客、我哋嘅所谓官员咧，系都系胡乱嘅挥霍。特别系咧有公开的秘密咧，就系佢成日咧系将啲钱咧系即系去到咧系投其所好，即系亦都系投桃报李吓，即系话咧系俾翻支持佢哋嗰啲大金主嗰啲团体嗰方面嘅拨款吓，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拨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议员或者官员再要选嘅时候咧，又出嚟帮手啊，搞成一个咧叫恶性循环啊，成日都系使费好大，不断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讲到一个咧，就系用个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系话咧系嗰个叫系 net worth 啊，你10月31号就算未卖出嘅投资，未卖出嘅股票咧，都系当嗰日嗰个价值嚟打税。啊，呢个 unrealized gain 去到打税咧，真系未知停日嘅喺个美国啊，系咪好离谱系咪啊？当我哋卖出呢啲股票或者投资嘅时候，都要俾一个资产增值税啦。点解你喺未卖出之前，你又会打咗一个咁样嘅叫做话系当日嘅嗰个价值嗰、那个税咧，系嘛？呢、這个真系离晒大谱吓。咁而且咧系呢啲咁样嘅投资咧，成嗰个嘅价值都上上落落噶嘛，系咪啊？如果12月31号俾咗税你，咁啊2号、3号、1月2号、3号已经大跌嘅，咁系咪你俾翻钱嗰啲纳税人咧？系嘛？简直讲出嚟都系令人愤慨，亦都咧系一个天大嘅笑话。但而且佢哋而家咧强行将呢一方面嘅呢个嘅财富税或者呢个嘅 net worth 呢个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系话当系一个嘅入息税啊、营运税咁样。咁将两者混为一谈咧，分分钟将来就冲击咧呢个我哋嗰个地税方面13号提案啦，系嘛？我哋倚仗13号提案嚟到使佢哋唔可以不断加我哋嗰个嘅地税噶嘛，所以呢个咧真系又系另一层嘅忧虑啦。所以咧，凡之种种咧， okay. 我哋都应该咧系积极反对呢一个嘅涉税提案。但而家其实咧系两党都系啦，即系喺唔同领域方面领导都系反对嘅。头先讲嘅州长啦吓，另外共和党嘅领导全
1: 我哋转头翻嚟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先。嗯，
2: 好啊，转头再讲。
0: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 朋友呢嘅嘉宾呢係平等工业会嘅会长，都係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嘅。咁而家讲緊嘅呢个係40号提案啦。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㗎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呢喺度反对。咁州长喺度反对呢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2: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ell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仲
2: 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嘅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嗰啲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啊，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啊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啊要支持呢、這个啊！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四十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四十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1: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啦，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四十号提案嘅咩？
2: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四十一号提案啦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咧，咁啊輕易能夠上到呢個選票嘅，即係話佢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實佢嘅嗰啲嘅數字嘅，睇下係唔係正確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過咗關之後咧，都要起碼每四年咧係做一個嘅州嘅呢個嘅核數啊 ，state audit 嚇。咁啊另外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啊，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個提議咧係被列為咧嚇支出上限以啊。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啊吓，啊即系唔可以俾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呢就係冲住40号提案而嚟㗎。所以呢係纵使如果你40号提案过咗关呢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呢係够唔够41咁多㗎。如果41号多佢呢係42号呢都係宣告呢败北嘅。咁你係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係反对40号提案嘅。咁就讲到係42号提案啦。42号提案呢就是这个是极为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提案。首先就是说呢他是不给这些的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呢是用我们那个的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是私有的财产呢去到打税。哇这个非常之好啦是啱啱先呢就是40号提案想做的事是吧又是这个提案呢是即是严令呢是去到禁止的。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

0: 翻转头话人哋，诶，你一月一号啊喺呢个加州咧，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就系追打呢个新嘅税收吓，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嘅。嗱，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四十一咁啦吓，若果42、40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系睇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42咧，40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41、42。就是要反对40啦，这个呢可以说是今次加州选举呢最重要的三个这个的提案。Yes on 41, 42, No on 40.
1: 我看你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们要选了，那么这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了，那么40No 了，那么其他1、2呢 ,41、42 都是 Yes, 那么但是我听闻呢 ,43 号提案都是同税收有关的话，李生。
0: 没错啦，是啊 ,43 号提案也都是重要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吓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保留系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各方样嘅呢个嘅特别税收。大家咧系举个例啊，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咧，真系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吓，似是而非咁咧，就赞成。其实咧，民众有见及此咧，已经一早喺1978年咧系通过咗咧呢一个嘅宪法，就系咧定明啊，呢啲咁样嘅特别税咧，一定要有2/3选民投票赞成咧，先至可以过关嘅吓，咁啊非常好啦，系嘛？但系喺2017年咧，呢个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个嘅审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话，呢个2/3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惨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一定要是 yes on 43的，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42、43呢都应该投赞成一票的。我们加州民众已经是给太多的税了，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是加债券的这些提案呢，我们基本上都应该是 反对的一票的。债券呢，不要以为说不用给钱，最终是哪个人是给晒这些债券的利息啊，诸如此类的。咪就是加州的民众啊，是不是啊？当他们拿了我们很多的税款啊，去到给了这些债券的利息诸如此类呢，又不够钱的时候呢，又考虑名目，又加我们税，加我们费了。所以千祈不要中计 非必要呢连债券都要 say no 的。我们每次在选票上面都是基本上都充斥一些呢这些这样的要我们加税加费啊，这些这样都是这班政客呢是好无耻地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呢是小心啦，特别喺我哋加州呢度就係啦，一定要呢是反对加税加费加债券嘅呢啲咁嘅恶法。
1: 如果係有办法呢，呢个43号提案过咗之后呢，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这个停止佢呢就好啦。
0: 是啊是啊， 真係呀，真係都冇乜邊個人呢真係睇到。

0: 连佢喺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系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嘅都可以停埋嘅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同阿李生倾过。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工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呢？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好啊。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嘅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啊，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 左右啫吓，即系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而家呢二号提案就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嘅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是话呢是佢可以呢是作呢啲作为呢嘅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是话呢是再加上去嘅支出啦。意思咁又会使多啲钱啦俾佢哋啦。所以我哋应该呢是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三号提案呢是亦都应该是要反对啦。你呢个呢就是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佢哋呢喺2012年呢啲政客呢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呢，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呢去到 12.3%, 次高呢就 10.3%, 喎。咁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係名列前茅㗎啦。咁当时呢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呢係一直做到2031年呢就係告一段落㗎啦。咁到时呢就会呢係唔可以咁样做。所以呢个呢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日落條款啦，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考虑名目咧，揾啲似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條款删除噶，而家又系啦，系。exactly 就系咁做啦，吓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这个咧系无效啦，呢、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永久化，咁咧呢、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所以咧系。呢、这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three， 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啊！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喺加州嚟讲呢所做嘅嘢呢都係同我哋相违背㗎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係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係咪呢个简直係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呢係绝大部分嘅地区呢都係唔容许咁样嘅。但係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呢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呢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four， 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系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啊，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嘛？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top five 啊，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个就係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咁二三四五，咁我哋返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呢？
0: 係呀，好啊。其实呢仲有两个呢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嘅39号提案啦，呢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跳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一下真系呢个人吓，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咧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啦，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搞一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㗎，唔好咁丑怪啦，简直係即係叫自暴其短啊，真係喂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呢都係排山倒海嘅积极嘅係将呢个消息传开，一定要呢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㗎 ,voter ID, 39号提案係 yes。咁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系变唔好啦，系嘛？加州嘅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系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权夺利嘅一个嘅失职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咯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起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呢个嘅审批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 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四十五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总结一下咧，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十一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 ，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42, 43, 39, 45嘅 ，and yes on 啊 Prop 39, 41, 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啊，我哋能够系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四十号提案吓、啊，多谢大家，
1: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喺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呢啲职位嘅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系$21.5 ，Novato 系$20.5 ，Walnut Creek 系$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嘅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嘅节日临时员工喺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4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发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le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9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艾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艾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 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悠悠岁月，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曾否牵动过你的心弦呢？希望之声在这里同你轻谈浅酌。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家杰，是今晚细说人生的主持人。前两日感恩节假期，大家怎样享受啊？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会北上去省立公园，或者其他枫叶区欣赏各种色彩缤纷的枫叶和湖光山色。枫叶的颜色会因应天气温度变化而有所改变，原来人的面相亦都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相貌。最近回香港探亲，见回好多年冇见的同学，经过重逢喜悦之后，我发觉这班熟悉的面孔个个都发生了改变，不单只是在个面上多了些皱纹，而是他们各自的性格正鸡鸡地写了在个面上，改变了他们的面貌。原先开朗的呢，就有一副开朗的面孔，原本固执的呢，就会流露一种执着的眼神，本来心胸窄的呢，个嘴角亦都多了一份刻薄。在同学之中，有一位我们改个花名叫茉莉花的，是最温柔可爱的。读书的时候，他的样子并不是出众的，但今次见回他，发觉他的样子变得亲切动人，美丽出众。难道我们自己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我问过很多人，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相貌。好像美国林肯总统有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见过面之后，林肯总统并没有任用他，个朋友就问为什么。林肯总统又说，我不喜欢他的相貌。个朋友又说，你怎能够以貌取人的，是不是很过分啊？他都不可以为自己的样子负责的。林肯总统就回答这样说，不是，一个人过了30岁就应该为自己的样子负责的。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相由心生，认为一个人的外表是由心灵决定，即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的样子负责。有些人讲笑地说，自己的样子30岁前就靠父母，30岁后就靠自己，都是同一道理。美好的品行呢，就带来美好的外貌，你都不用怀疑了。在长大过程之中，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说话，当然是指好的方面啦，点点滴滴地储埋起来，存在个心里面，渐渐就会改变了眼、耳、口、鼻的形态，跟着令到全身散发出可亲、动人和美丽的光芒。真正的美是从心灵深处那里来的，它是善的代名词。这样的美才是热烈和持久，不理是18岁还是80岁，都一样充满迷人的魅力。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如果单单外表的靓，内心和行为卑劣不堪，这样的靓不单止不觉得可爱，还反而引起人的憎厌。有时你都会发觉，美丽原来是这么容易的。一个并不完美的外表，因为美丽的心灵折射出来的美感竟然可以感动人，有时真的令人想不通的。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啊，大家好。而家同大家分享一桩发生响唐代干政年间发生嘅一件真实奇异案件，同时仲惊动到当时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添。呢件奇案系《广义记》里边嘅天狐传说。话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赏赐咗一个大美人俾佢个心腹重臣赵国公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非常之开心啊，对呢个美人同爱有加，但系好景不长，呢个美人突然间好似中咗邪咁样啊，被一只狐狸精迷住咗啊！呢只狐狸精帮自己改咗个名，叫做王八，生得又高又大，身长足足有八尺几啊！呢个王八日日都响呢个美人嗰间房里边、啊。从此之后呢，这个美人只要一见到长孙无忌，就好似见到杀父仇人一样，即刻掹把刀出来追住长孙无忌要杀佢啊。唐太宗听到呢件事之后，佢都呆晒啊，即刻叫人找民间术士驱魔大师去长孙无忌屋企捉妖啊。结果呢，呢只狐狸精实在道行太高深啦，去一个拜一个根本就冇用。后来有一个人推荐讲，上州嗰边有一个崔参军，呢、这个人有真功夫，肯定能够医好噶。又有咁啱得咁巧、啊，呢、这个崔参军向上州办公嘅时候，经常都同佢啲同僚话，
2: 皇上过几日就下诏书见我噶啦。
1: 皇上要见你，你唔好响度吹牛啦。佢啲同僚根本就唔相信。但系过咗冇几日，京城嘅诏书真系嚟咗啊！崔参军就即刻收拾行李入京啦。就响崔参军出发同一日，长孙无忌屋企嘅狐狸精王八啊，突然间揽住个美人。大喊啊，一边喊一边讲，
2: 娘啊，崔参军要你啦，点算啊？今次点算啊？
1: 一路上，崔参军每日行到边，住响边间客栈，王八都一清二楚，日日都响房里面同个美人讲啊，就响崔参军就嚟入京嘅前一日咧，呢只神通广大嘅狐狸精竟然吓到走咗，唔知道去咗边啊！崔参军一到京城，唐太宗知道之后，都唔使佢入朝叩见皇上，就即刻拉佢去长孙无忌嘅屋企。当时唐太宗亦都亲自坐镇啦，向庭院开咗张台，摆咗啲用具响台上面。他就坐在台前面开始写符咒了。唐太宗和长孙无忌就两个就站在崔参军的后面。符咒一写完，神奇的事就发生了。长孙无忌家里面的古井、厨房的灶、大门、厕所，还有代表十二时辰的几十个家臣，有高有矮，生得奇形怪状，个个齐齐齐企向庭院嗰度。崔参军望住呢班家臣，大声讲：
2: 你哋身为朝廷一品大官嘅家臣，竟然放纵一只狐妖响大宅里边作怪！
1: 呢班家臣吓到即刻跪响地下叩头，好委屈咁样讲：
2: 太人冤枉啊！那个家伙不是普通的妖怪，他是一只天狐，我们这些道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绝对没有收受贿赂。
1: 崔参军眉头一皱，挥一挥手说，
2: 对了，废话少说，即刻去捉他来，
1: 呢班家臣去咗冇几耐之后就翻嚟啦。佢哋一个个嘅身上唔系呢度伤就嗰度损，佢哋好无奈咁讲啊：
2: 大人，我哋头先同佢血战，实在系打唔过佢，我哋都冇办法啦。
1: 讲完之后，呢班家臣就化作一股烟消失咗啦。崔参军又写作一道符咒，向个火盆嗰度一烧，即刻闪电雷鸣。本来天气非常之好噶，突然间黑蒙蒙，伸手不见五指。唐太宗同埋长孙无忌吓到即刻匿翻入屋里边啦，跟住向半空传嚟一阵阵嘅。跟住从天上边走出嚟五个身形几丈高嘅顶天立地嘅大汉落嚟，佢哋行到崔参军面前，恭恭敬敬咁样排成一行行礼。崔参军亦都走落台阶，向佢哋鞠躬回礼啊！崔参军拧转个头，向住屋里边叫：
2: 皇上、长孙大人，唔使匿埋啦！快啲出嚟见下呢五位神仙啦、
1: 啊！唐太宗同埋长孙无忌仍然心惊惊咁样行出嚟。呢五位神仙见到呢两个人，只系企喺度望咗佢哋一眼啫。崔参军就指住间屋讲啦：
2: 长孙宰相屋企有狐妖作怪，麻烦几位尊神去将狐妖捉嚟。
1: 呢五位神仙恭恭敬敬咁回答完之后，转身就消失咗向烟雾里边啦。佢哋走咗之后，唐太宗就问崔参军讲：
2: 崔外兄，呢五位到底系何方神圣啊？
1: 崔参军就讲啦：
2: 回皇上，呢五位系五岳之神。
1: 啱啱讲完之后，又传嚟一阵嘅兵马声啦。冇几耐，听见咚一声，一只好巨型嘅狐狸被五花大绑从天上边跌咗落嚟啊！长孙无忌一见到呢只差啲被老婆斩死嘅罪魁祸首，真系火都嚟埋啊！即刻掹出随身佩剑，向住狐狸斩过去。但系好奇怪啊，点样斩个狐狸，连身上边一个印都冇？呢只狐狸嘅眼神仲好似响度笑紧佢添，而且一啲都唔怕。崔参军就拦住佢讲啦：
2: 长孙大人，唔好白费气力啦，佢已经修成咗神通，你用凡间嘅剑系斩唔到佢噶，佢根本唔痛亦都唔恨，仲会搞到你好攰添。
1: 讲完之后，崔参军就宣布啦：
2: 天狐王八，你肆意妄为，私通凡间女子，这个是神道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罪行，现在判处你鞭刑五下。
1: 狐狸听到鞭刑五下，吓到面都青埋，即刻跪向地下求情。但是崔参军根本都不理他，随手就摘了一条向着东方生长的桃树

0: 咗狐狸五下，每打一下，狐狸惨叫一声，打完之后居然满地鲜血。长孙无忌在旁边睇到，非常之唔满意啊，就讲啦：
1: 崔大师，呢只妖精害到我咁惨，你只系打佢五下，个惩罚会唔会系太轻呢？
0: 崔参军摇摇头就讲啦：
1: 大人，呢个唔系普通嘅打，神界嘅五下就等于凡间嘅五百大鞭，呢个已经系非常之严厉嘅惩罚，而且佢响天庭有职责嘅，唔可以随便杀咗佢。
0: 最后，崔参军警告呢只狐狸，以后再唔准去靠近长孙家半步。一讲完，呢只狐狸就飞走咗啦。长孙无忌嗰位美人呢，个病就好翻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你睇下长孙无忌呢一种大官呢，连屋企都有家臣啦。只要唔称职，管唔好屋企，一样会被上级好似崔参军教训嘅。好多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唔知大家相唔相信有呢啲守护屋企嘅家臣？就好似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嘅灶神啦、或者系门神啊、土地神啊，诸如此类呢啲神呢？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形容一个人发咗达之后，啲亲戚朋友都有面啊，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你听到呢句说话，唔知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啊？人修成神仙都可以理解到嘅。但是怎会一个人修成神仙，连他家的鸡啊狗啊都一起升天？这个成语不是神话，而是真真正正记在历史书上面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汉朝一位非常之有才华的王爷。故事来源政见网。话说西汉时期，刘邦汉高祖有个孙叫做刘安，后来被封为淮南王。这个刘安王爷不是只是懂得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在史书上面说他很喜欢读书和弹古琴，他不喜欢打猎啊赛马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艺青年。同时他还写了中国历史上面第一本高度评价屈原的《离骚传》，还召集了很多学者，写了一本关于道家思想的书，叫做《淮南子》。他除了懂写书之外，他还有一项跨各界的发明，就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吃过的豆腐。是不是很神奇呢？根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豆腐的发明人就是刘安。那阵时刘安非常之喜欢修仙问道，很多时都跟八个号称八公的方士高人向楚山，即是现在的八公山那里一起谈仙论道，闭关炼丹。有一日他们在炼丹的时候，用清澈的泉水磨了一些豆汁，本来想用这些豆汁来培育丹苗的，结果呢这些豆汁一碰到石膏就炼不成仙丹了，反而凝固了，形成了一嚿鲜嫩绵滑的散发着豆香的白色豆腐啊。当时不是叫做豆腐，古人给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做熟鱼。熟就是草花头一个熟妇的熟，熟字就是豆的总称，或者叫做泥棋。刘安他们吃下啦，试一试，哇，简直是人间美味啊。后来这门技术呢就传入民间。再后来唐朝的鉴真和尚去日本，就将豆腐带埋过去了。到了宋朝还传入埋朝鲜添，最后传遍全世界了。所以我们今日才可以吃到麻婆豆腐、豆腐鱼头汤。真是要多谢淮南王刘安啊。其实刘安他不是想做豆腐的，他是想炼仙丹，怎不知意外做了豆腐出来啫。他曾经写过诗讲，煌煌上天照下土系，知我好道功来下系。意思是讲，老天爷啊，你知道我咁喜欢修道，请你快啲派神仙下凡嚟指点我啦。有一日山脚下面真係嚟咗八个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嘅老先生，指命要见淮南王啊。结果呢王府门口嘅侍卫睇见佢哋咁嘅样子，就拦住唔俾佢哋入去啊。佢讲，
2: 我哋而家王爷征集人才，只是想要三种人的。第一种能够令人长生不老的神仙，第二种学问渊博的儒生，第三种很有力量视死如归的猛将。我看各位先生年纪咁大，行路都就来行不动了， 边度有精神嚟写书，更加唔系嗰种好有力量嘅猛士啦。我唔敢同你哋通传啊！
1: 呢八位老先生听完之后，不但冇嬲啊，反而哈哈大笑，讲：
0: 我哋村嗰位南王尊敬异能嘅人，就算系普通老百姓，佢都会亲自接见嘅。古人连嗰啲鸡鸣盗贼都愿意养，甚至乎用千金嚟招揽人才。如果淮南王只系睇外表，见到年青人就觉得有道术，见到白发苍苍嘅老人家就觉得冇用。咁样睇嚟，佢发掘人才嘅眼光都好唔到去边啊！
1: 说话一讲完咋，呢八个老人家就即刻变成十四五岁嘅美少年，面如桃花，头上仲扎住可爱嘅发髻添。哇！个门卫见到咁样，即刻跑入去王府里边报告啦。刘安一听讲有神仙到啊，激动到即刻走出门口，连鞋都嚟唔切着啦。就系咁样打赤脚走出去迎接嗰班神仙啦。淮南王即刻请佢哋去到施仙台，围起罗铃帐，铺好象牙床，然后点起百和香，摆上金玉基案，对佢哋行弟子之礼，叩头之后讲：
2: 我刘安虽然平庸，但系从细就好喜欢修道啦。但系因为俗务缠身，一直向俗世沉沦，唔能够解脱入山林清修。但系我朝思暮想，渴望神灵嚟到指点我，洗干净我身上边嘅污糟嘢。可能系我诚心唔够啦，愿望一直冇实现。而家各位有道之士是尊降贵嚟到我呢度，呢啲可能系我命中注定。我真系诚惶诚恐，唔知点样好啦。只系求各位有道之士可怜我，教我。咁样我就好似插咗翼嘅大鸟一样，能够一飞冲天啊。
1: 嗰八位少年又变返白发苍苍、仙福道骨嘅老人家啦。佢哋讲：
0: 淮南王，听讲你鍾意修道，所以过嚟睇下你，你想学啲乜嘢啊？我哋每个人擅长嘅技术都唔一样㗎。
1: 有啲人讲佢能够呼风唤雨、画地成湖，又有啲人讲佢能够令到高山崩塌、差使鬼神啊！又有人讲佢能够分身、隐身，将日头变成夜晚；又有人讲我能够凌空踏浪，冇几耐就可以去到千里之外咁远啊！又有人讲佢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冬天唔会冻，夏天亦唔会热。又有人讲佢能够千变万化，将草木赤甲变成禽兽。又有人讲佢可以消灾减厄，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最后嗰个亦都系最厉害嗰个啊！佢讲佢可以煎泥成金，用水嚟到炼制丹药，腾云驾雾，遨游天际啊！听到刘安非常之开心啊！跟住以后嘅日子呢，刘安用好酒好菜嚟招呼八公啊，仲亲自验证咗，发现呢啲神仙系有真功夫嘅，每个神仙嘅特技都系真嘅。八公亦都非常大方啊，直接传授俾刘安36卷嘅炼丹经书。刘安得到秘笈之后，日日闭关，终于炼成仙丹啦。就向丹药炼成之后，刘安仲未嚟得切食仙丹嘅时候，发生咗一件意外。究竟发生咩意外呢？呢件意外会唔会妨碍到刘安修炼圆满升仙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0: 权升天。上一节呢就讲到刘安呢已经成功炼制好丹药啦，但係仲未嚟得切食啊，就发生咗一件事啊。究竟呢件事会唔会妨碍到刘安食丹药升天呢？我哋而家嚟继续听埋落去啊。刘安有个手下叫做伍比，曾经犯过选公施肥嘅事，贪污公款，刘安非常之唔鍾意啊，记作一个大过，但係当时冇处理佢。但係当时呢个伍比心里面諗，还又死掂又死，干脆恶人先告状，走去汉武帝嗰度诬告佢啊。佢同皇上讲，淮南王刘安要向封地嗰度呢准备造反啊。汉武帝一听仲得了嘅，即刻派朝廷大臣攞住符纸，杀气腾腾冲到淮南王王府。眼睇住朝廷大军就嚟要包围王府啦。刘安非常之心急啊，向呢个时候八公同佢讲啊，
1: 大王你唔使怕，你可以离开呢个凡尘啊，呢啲其实亦都系上天催你走啊。
0: 于是就向嗰日八公带住刘安上咗去淮南嘅高山，佢哋举行盛大嘅祭祀，将带唔走嘅黄金埋咗向地下。天空降下祥云，刘安同八位神仙就系咁样向大家面前离地升空，白日飞升，成咗神仙啦。因为修仙嘅能量系非常之强啊，刘安同埋八公向山上边踩过嘅石头，全部都凹咗落去，留低一道道好深嘅脚印同埋马蹄印。因为刘安走得太急啦，将炼丹嘅药鼎留低咗向山顶上边，王府里边养嗰啲鸡啊狗啊都走过去，好好奇咁样舐下里边留低嘅仙丹药水啊。结果呢，呢啲鸡同狗都一齐飘咗上天空，一时之间向空中嗰啲云里边传嚟鸡叫声、狗叫声。咁就成咗呢个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个成语。后嚟汉武帝听完报告之后，佢坐咗喺龙椅上面，非常之懊恼啊。佢叹咗一口气，佢讲，
2: 如果能够俾朕好似南怀王咁样成仙，呢、这个天下喺朕嘅眼里面简直就好似甩咗嘅烂鞋一样，根本唔值得一提。
0: 因为佢亲眼见到亲戚刘安成功升天，汉武帝呢下彻底相信向人世间系有神仙嘅。从嗰阵时开始，佢疯狂招募方士，佢后半生对修仙非常之热衷啊。呢位王爷刘安传奇嘅一生，佢唔单止写咗《淮南子》呢本书，佢仲发明咗我哋时常食嘅豆腐，仲阴差阳错将佢屋企嘅鸡同狗一齐带到天上。淮南王刘安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立即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如果隔离嗰个邻居睇见你个花园嗰啲花生得咁靓，生咗妒忌心，趁住半夜三更静鸡鸡偷偷地行到你个花园嗰度踩烂啲花，你会点样呢？会唔会好嬲，即刻行返去佢个花园嗰度踩返烂佢啲花，又或者报警？向两千几年前嘅春秋战国时期，亦都发生咗类似嘅咁嘅一件事。呢个官员嘅处理方式，竟然可以令到可能爆发两国战争嘅事件，变成一段流传千古嘅佳话。而家我哋就同大家一起穿越时空，去睇下呢场发生向边界西瓜田里面嘅风波。出自汉刘向新聚

0: 习时死。向春秋战国的时候，两国和楚国的边界上面各自都有自己的哨站的。这两个哨站的士兵呢，得闲无事做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边界那里种西瓜。两国的士兵非常之勤力啊，每日都会淋水啦，同埋除杂草。但是楚国那些士兵呢，就懒惰得多啦。他们觉得这些西瓜自己会生的嘛，使乜淋水除草啊？得闲的时候晒下太阳玩下，舒舒服服，何必多此一举呢？过了一段时间，两国那些西瓜生出来绿油油，又圆又大个、哦。但是楚国那边呢，生出来的西瓜细细粒。楚国的士兵见到隔离两国那些西瓜生得咁大咁靓、哦。个心里面真是有点不舒服，酸溜溜啊。心里面就非常之妒忌啊。
1: 等我今晚俾啲厉害佢哋睇

0: 等到夜晚，楚国的士兵偷偷地越过国界，行到去梁国的瓜田里面，将啲瓜藤扯断，细瓜踩烂啊！第二日一早，梁国士兵起身去瓜田，谂住淋水啦。点知去到瓜田一睇，成个瓜田嗰啲西瓜都烂晒啊！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岂有此理啊！真系太过分啦！呢啲绝对系隔篱嗰班家伙做噶。等今晚我哋去翻佢个瓜田，再翻烂佢啲瓜。
0: 眼睇一场边境流血冲突就嚟要爆发啦！梁国边境元领送就大人赶到啦，佢讲：
1: 等阵，大家冷静啲，人哋咁样做，我哋又咁样做，咁样我哋同佢哋咪一样，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啊！结怨只会带嚟更大嘅仇恨。咁样我哋可以点样做啊？听我讲，从今晚开始，你哋每晚要做一件事。每晚偷偷地越过边界，去到楚国的瓜田那里帮他们淋水，但是不要被他们发现啊。
0: 梁国的士兵虽然一头雾水啊，不知道这位宋大人什么葫芦买什么药，但是他们仍然朝早，于是每晚到了三更半夜，偷偷地走过去楚国的瓜田里面帮他们淋水啊。隔咗几日，楚国嘅士兵都觉得好奇怪啊！佢哋又冇淋过水，点解瓜田嗰啲泥自己会湿润嘅？而且嗰啲西瓜好似越生越好，越生越大个、啊。有人就开玩笑讲啦：，
2: 呢啲梗系瓜神显灵嘅。
1: 系呀，显乜嘢啊？显？一定有古怪啊！今晚不如我哋匿埋喺瓜田附近睇。

0: 想翻起几日前仲偷偷地去踩烂人哋嘅西瓜田，感到非常之惭愧啊！于是就立即将呢件事向楚国嘅元宁报告啦。元宁再向楚王报告，楚王知道呢件事之后，非常之感动啊！仲亲自带住厚礼送俾两个，向宋州大人谢罪啊！呢两个原本互相都睇唔顺眼嘅国家，竟然因为几桶西瓜水变成咗最好嘅兄弟帮啊！呢个就系历史上著名嘅飘瓜之位嘅成语由来。讲到呢度，大家唔知觉得宋州大人呢一招以德报怨系咪好高明呢？如果当时两国嘅士兵选择咗报复，边界互相我踩你嘅西瓜，你打返我，最后输嘅唔只系啲西瓜，可能系无数士兵嘅生命啊！宋州大人就用呢个善意作为武器，唔单止冇输咗面子啊，反而帮国家赢得尊重同埋和平添。请问大家，如果你系梁国嘅士兵，你会点做呢？系唔系真系心甘情愿帮仇人嘅瓜田淋水啊？我哋有冇试过喺日常生活或者系工作里面用宽容嚟化解冲突呢？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有啲人我哋一见到佢就觉得好亲切嘅啦，觉得同佢好熟。但系有啲人唔知点解一见到佢，硬系觉得佢唔系咁顺眼嘅，又或者好惊佢添。其实对方对自己非常好添，唔知你有冇咁嘅问题呢？今日我哋讲呢个主角叫做玛丽，佢就遇到呢啲问题啦。佢个主管系全公司被公认为最温柔、最好嘅主管嚟噶，但系唔知点解玛丽偏偏一见到佢就吓到几乎窒息咁滞啊！究竟点解会咁样嘅呢？而家分享嘅故事就系 Jim Mason 博士嘅治疗案例嘅其中一个。Jim Mason 博士是美国知名的轮回学专家和前世回溯疗法的先驱。他在30年研究生涯里面，他引导了超过25000次的前世回溯案例。现在和大家分享的是他其中的一个案例。玛丽刚刚入了这间新公司，刚刚满一个月。这间公司福利好，薪水又高哦。而且佢个直属主管系一个讲嘢阴声细气、非常之温柔、从来都唔闹人嘅，被公认为嘅最好主管啊！甚至乎每到晏昼，佢都会请大家食下午茶、饮咖啡嘅好好先生嚟嘅。遇到一个咁好嘅主管，每个下属都应该会好开心噶。但是不知点解，玛丽的身体呢就做出了一些好奇怪的、好疯狂的抗拒啊。每日朝头早，只要她听到主管的脚步声，这样走入来，玛丽的手指就怕到不由自主地在那震的了。有一次，她的主管笑眯眯地走到她座位的旁边，然之后递咗一份文件俾佢，好温柔咁样同佢讲：
2: 玛丽，呢份报告唔急嘅，你慢慢睇啦。
1: 结果呢，玛丽吓到成个人面都青埋，个心喺度卜卜跳啊，连说话都讲唔出嚟啊。佢嘅办公室恐惧症发作啦，仲差啲晕低添。事后玛丽自己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啊。这个主管明明对他好好的啦，又没有职场霸凌，亦都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但是他的身体就好像启动了什么最高的防卫机制，好像在疯狂地叫快点走啊，快点离开这个男人啊。他自己都不明白一个这么完美的主管身上到底藏着什么令到佢身体咁惊嘅恐怖气场。为咗解开呢个谜，玛丽嘅朋友建议佢揾一位心灵专家 Jim Mason 博士。Jim Mason 博士叫玛丽眯埋眼，响一个好安全嘅环境里面去回想翻主管行近佢身边嘅时候，当佢听到嗰啲脚步声嘅时候，佢个潜意识到底系睇到啲乜嘢？当玛丽静落嚟嘅时候，佢个思想拉翻到去嗰啲差唔多令佢窒息嗰一刻。玛丽喺梳化上边吓到成个人弹起啊！佢双手揽住个头，好惊咁样大声嗌：唔好打我，唔好打我啊！喺呢个时候，佢嘅潜意识里边翻翻去几千年前古罗马时代地下角斗场。

那里是一个充满黄沙、血腥和残酷的时代。那阵时马尼是古南华一个地下角斗场里面最低微、命运最悲惨的奴隶，因为他病了，体力不支。当时的马尼实在是没办法站起来去跟铁笼里面的猛兽搏斗。在这个时候，角斗场的主人走过来，马尼在意识里面好惊咁样发现，嗰个角斗场主人身上边着住好高贵嘅长袍，手里边揸住有铁刺嘅皮鞭。呢、这个人非常之冷酷咁样耷低头望住向地下求饶嘅马尼，嘴角仲挂住好残酷嘅微笑。跟住佢举起佢嘅皮鞭，一边一边咁疯狂打马尼，马尼成身都系血。向痛苦里面挣扎，直至到呼吸停止。而那个残忍的奴隶主临走前，他的皮鞋踩向沙地上面，发出沉重又规律的声音。几千年后，向办公室里面穿着皮鞋走入办公室里面的好好先生主管，竟然就是当年那个拿着皮鞭监生将马尼打死的罗马奴隶主。主管每日行入办公室的皮鞋声，令到马尼灵魂深处勾起了当年向地牢里面那一连串的攞命脚步声。这个就是马尼身体疯狂好惊的真实原因了。跨越千年的冤家竟然在21世纪的办公室里面再次见面。面对着曾经残杀自己的前世仇人，马尼应该怎么做呢？向这个时候，博士向马尼的耳边很温柔地跟他说，马尼，你看清楚，那条皮鞭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人在这一世，他不再是你的主人，他只是现代社会里面和你一起做事的人。你们能够碰到面，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令到这场千年的恩怨有一个和解的机会。马尼看着前世的画面，向意识里面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选择将前世的恐怖和怨恨永远留在古罗马的黄沙里面。隔了一日星期一，马尼再回到公司，当他再听见主管的脚步声行入办公室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发现主管身上那股令他窒息的恐怖气场竟然彻底消失了。主管走过来，一样笑眯眯地递一份下午茶给他。今次马尼没惊到震了，他担高个头笑眯眯对着主管说，多谢主管。不知大家会不会觉得命运的安排是很巧妙的呢？有时我们成日说人和人之间要有眼缘，有些人一见如故，有些人呢就一见就讨厌了。听完马尼这个故事，你是不是都想通了呢？有时候我们在职场或者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莫名其妙和我们不对劲的人，这些或者不是对方的错，亦都不是你有问题，而是你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段还未写完的故事，留回到这一世来做个了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今日想同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喺一个法国教堂嘅奇迹。喺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尔德圣母堂，佢系天主教最大亦都系最出名嘅医疗圣堂。听闻好多患咗不治之症嘅信众去咗嗰度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喺1858年，有一个14岁嘅农家女喺一个山洞入边睇见圣母显灵。喺5个月当中，佢睇见圣母玛利亚18次。喺其中一次，玛利亚叫佢喺泉水入边浸浴。这个农家女后来挖到咗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话啲泉水有疗效。喺1862年，就喺呢个山洞嘅上方起咗个礼拜堂。从此啲人就不断咁嚟路尔德朝圣，佢哋饮用啲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系有啲奇迹发生。但系要确定系奇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教会认为，首先这个病人嘅病征必须系医学界已经知道嘅疾病，仲要系不治之症。其次咧，个病人必须系即刻好翻，病情有好转都唔算数。同埋咧，呢种治疗必须系医学界冇办法解释嘅。路尔德嘅医疗局建立咗一啲好严格嘅指标嚟调查呢啲所谓嘅奇迹，仲派啲医生嚟监督添。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佢喺呢度住咗8年，佢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唔系佢一个人定嘅。呢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嘅病例交俾全球由20几个医生组成嘅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嘅审查同埋辩论，通常好多年先至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系一个意大利人，佢40岁左右嘅时候患咗一种好严重嘅疾病，佢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行路都行唔到。而佢嘅哥哥同埋姐姐都系死于呢个疾病。喺1952年，佢听讲路尔德嘅泉水有啲奇特嘅作用，佢就决定去一次。佢去到路尔德嘅时候，陪佢一起去嘅人都担心佢嘅病太重，几日都唔俾佢浸啲泉水，但系佢就坚持要去。安娜话：我喐都唔喐得，佢哋就慢慢将我浸喺水入边，然后再慢慢将我拖翻起身。佢话喺水入边浸过之后，佢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佢就发现佢个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咗感觉。到底安娜呢个算唔算系奇迹呢？啲医生调查咗佢嘅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呢个系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而家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系奇迹。有啲人就问，系咪因为啲信仰上帝嘅人祷告创造咗呢个奇迹呢？有啲人亦都怀疑系咪路尔德嘅泉水有神奇嘅功效。啲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嘅化验师去检验路尔德嘅泉水，检验嘅结果发现呢度啲水冇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嘅异常，就系普通嘅水分子，亦都冇发现水嘅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冇乜特别。又有啲人怀疑系咪安慰剂效应，有啲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嘅康复系有用，但系佢系唔可能治愈好似癌症咁嘅重病噶。唔论点讲都好啦，科学家都证实咗有67个喺医学上嘅奇迹喺路尔德呢个教堂发生，令到路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嘅人数最多嘅地点之一。而家呢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 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几个全职员工，同埋2300几万美金嘅经费。随住圣堂嘅扩建，朝圣嘅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嘅统计话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系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劳尔德教堂给了很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0: 的审查令长得似都成为绝对禁忌，更激发了民怨沸腾。近期国内接连爆出焚烧、掉习近平画像入垃圾桶的冲突事件，高压反弹越演越烈。而在高墙之内，权力交接的暗战同样惊心动魄。习近平二十一大的四连任，正面临年龄窝就和派系逼宫的双重杀机。接班人迷雾重重之际，德国浙江商团举牌撑老乡总理李强，而习大管家蔡奇就已经大权独揽。北京圈内暗传的签约朝廷逢蔡必亡，究竟是历史的巧合，定是风暴降临的预演？今日就带大家去拨开迷雾，直击红墙深处的权力生死局。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喺中共严密嘅信息防火墙内，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嘅言论审查，已经达到咗令人匪夷所思嘅严苛程度。呢种审查甚至已经脱离咗政治批评嘅范畴，伸延到荒诞嘅相貌被毁。据网友披露，军旅书画家陈国茂只是因为他两张着住军装立正敬礼的相片和习近平撞面，他相关的影片在抖音平台就受到秒删，目前只是剩下几张截图在海外流传。这种连生得似都要被彻底抹除的极端审查机制，生动地折射出习近平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以及独断专行体制下对哪怕是一丝毫权威消解的零容忍。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极权统治者试图封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称呼和形象，但民众的反感就在重压之下转化成无尽的政治幽默和隐喻。习近平虽然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了各种针对他的绰号，但新的代名词依然在网民的智慧中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譬如充满讽刺意味的嘲讽称呼吸精瓶，在抖音等国内平台上受到严格的审核和屏蔽。当这个词被封杀后，墙内的网民又迅速繁衍出新的花样，被学生专用放学习资料的手提书袋起个名叫补习包、补习袋。人们用层出不穷的谐音和隐喻来继续表达不满，并记录低遭遇补习包审查的荒诞经历。这场官方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不单止耗费了巨大的维稳资源，更加凸显了官方审查在汹涌民意面前的疲于奔命。除了在称呼上进行解构，民众更加将对独裁者的反感伸延到对他个人生活习惯的嘲讽上。近期一段习近平用手直接拿馒头食的影片就被网友翻出来炒作，网民批评他作为中共党魁和军队最高统帅，这种行为极其不讲卫生。更加有人借此炒出了关于习近平前妻柯玲玲的传闻，据称柯玲玲曾经在采访中以反问的语气提到过习近平有一个礼拜不冲凉、不刷牙的生活习惯。网民纷纷表示这种传言看来是真的，这种对领导人私生活细节的剥皮和嘲讽，实质上是民众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剥夺政治强人神圣光环的一种草根抗争手段。随着民怨的不断积累，这种不满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上的隐晦嘲讽，而是开始演变为现实世界中直接表达愤怒的冲突行为。今年10月5号 ,X 平台博主乔幽摩上传的一张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图片显示在安徽蚌埠，几幅习近平的相片被当成垃圾丢弃在街头的垃圾桶入面。令人深思的是，这个垃圾桶上显然印住当地官方的投诉电话和监督电话。经博主查证，图片中的监督电话正是蚌埠市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电话。这个博主辛辣地嘲讽话，只有垃圾先至会被掉入垃圾桶，睇嚟习近平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更为激烈的一幕发生在10月2号的11场假期，上述博主 分享的一则影片显示，一名勇敢的男青年燃点了手上的一张习近平的大尺寸的画像，直到相片烧尽并掉到地板上。在整个焚烧过程中，这名青年还对着镜头竖起右手的中指，以此来表达他心中对强权的想法。对他人竖起中指意味着强烈的侮辱、挑衅、鄙视和愤怒。这个年轻人用焚烧画像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庆祝十一，无疑在度暗讽习近平倒台之日才是真正的举国欢庆之事。这种事件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当前的统治已经感到极其强烈的不满，民怨的火种在高压煲的边缘酝酿。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高层就似乎依然在权力固化的路上狂奔。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一大上寻求四连任势在必得，但中国时政评论人但风尘撰文指出，习算不如天算，他想保二十一大四连任，实则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坎坷。但风尘在二十一大之问习会交班吗一文中，将习近平连任的阻力归纳为四大危机。其一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健康风险。习近平今年已经73岁，在民间传统讲法中有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的生死魔咒。文章指出，步入高龄甚至被外界形容为拐杖习的他，会不会在年龄和健康的双重魔咒面前突然间倒下，是中共政治局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健康问题对于极权国家的最高独裁者来讲，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致命弱点。第二是党内残酷的派系斗争和夺权风险。伴随着中共二十一大日期的逐渐临近，中共体制内反习派势力的倒习夺位之战必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忠诚往往是脆弱的。文章分析认为，在各方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中，习近平可能面临着内部逼宫，甚至发生暗杀的极端政治风险。第三是来自全社会的抗争浪潮。海内外反共倒习的声浪此起彼伏，并且呈现出渐强和高发的态势。由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现在局地的民变以及线下线上的频频冲突，社会底层的反抗力量正不断累积，随时可能形成燎原之势。第四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深层动摇。直至目前，在大纪元退党中心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亿6700万人。最新数据显示，退党运动正明显加速。这一精神层面的觉醒运动表明，天灭中共的历史大戏在度加速，走向收尾阶段。评论痛心疾首地指出，西来幽灵中共散夺中国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国殇。如果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年迈体弱的拐杖习真是实现了四连任，那意味着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命运再次交托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呜呼哀哉的冷漠手中。这个就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无疑是国殇之上叠加的大不幸。在习近平连任前景充满变数，是否交班以及由边个接班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共高层的人事动向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旅居澳洲的时评人蒋望正不断爆料称习近平指定总理李强接班之外，海外还发生了一宗引人注目的事件。一名德国浙江商团成员特意在街头举牌，只是见牌上面写有2027习下李上李强接班。浙江总商会拥护李强接班习近平，公开表态拥护李强。但是这一举动就引来众多网友的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李强的拥护者在这里坑李强吗？在当前的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生态下，这种公开的拥戴，这里不是明摆着要李强散位吗？ 估计李强睇咗都要抹一额汗。呢、这个亦都由侧面反映出任何试图掩指接班人地位嘅试探，喺中共教育机般嘅体制内，都伴随住巨大嘅政治风险。相比处于风口浪尖但又实权受限的李强，离习近平最近的近臣大管家，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动向，就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杀伤力。习近平和蔡奇之间那层微妙的主仆关系，近期备受外界瞩目。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方向美国白宫专门索要了一间休息室供习近平休息。中方明确表示，这间休息室只是允许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进入，竟然连身为中央办主任大内总管的蔡奇都被严格排除在外。这一异常的举动释放出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半径已经严重收缩，甚至只局限在直系家人的狭小范围内。即使是对蔡奇这样一手提拔的亲信，习近平内心的防备和猜忌亦都已经溢于言表。但是讽刺的是，习近平虽然防备蔡奇，但又在现实的权力运转中离不开他。视频人生高地在 X 平台发帖透露，随着中共21大的临近，北京体制内的人士私下都在议论下届政治局人选和接班人问题。一位体制内的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蔡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共二号人物，更加是把持当下朝政的第一人。由于蔡奇大揽独权，同时把持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负责高层保安的中央警卫局四大核心权力枢纽，这个就意味着边个入局边个出局都要睇佢嘅面色。体制内的人士甚至将当下的中国政治格局和北宋末年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对比。他们认为当今的朝廷和北宋极其相似，北宋时期有蔡确、蔡京、蔡卞三大权臣，而巧合的是他们同现在的蔡奇同为福建人，北京的政治圈内私下甚至流传着一句谶语，朝廷逢蔡必亡。回顾历史，北宋时期的蔡确、蔡京、蔡卞等人都是福建兴化军的同宗显赫人物，他们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蔡确作为北宋宰相，在熙宁变法中主导了乌台诗案，首开罗织罪名，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的罪恶，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蔡京就善于转型，在哲宗徽宗时期崛起，被后世视为导致北宋灭亡的首恶之一。蔡卞作为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同样参与了清算旧党的残酷政治运动。历史学家深刻指出，这三蔡之所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主要归咎于三大罪状。首先是政治毒化，他们将原本的政见之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死党争，蔡确大兴罗织之辱。而蔡卞和蔡京得势后设立元佑党人碑，将苏轼、司马光等几百名正直官员永久禁锢，后果是朝廷再没有制衡声音，正直士大夫被清洗殆尽，朝廷充斥住艳媚之徒，导致北宋政治彻底瘫痪。其次是经济骤敛，蔡京兄弟假借推行新法之名，行搜刮民间之实，他们提出风响愈大的荒谬理论，乱注大钱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满足宋微宗的私欲大搞花石纲，激起民变，彻底失去了底层的民心。最后的是外交与军事崩溃，蔡京集团浩大起功，轻率推行海上之盟，乱禁灭辽。 结果向金国暴露了宋军的腐败虚弱，直接引狼入室，造成了靖康之耻和北宋的猝然灭亡。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虽然宋徽宗的昏庸是根本原因，但蔡京等人作为满足皇帝私欲的执行工具，他的专权直接加速了皇朝的毁灭。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现实，今日的蔡奇又对习近平做了什么？独立时评人蔡盛坤今年10月5号在 X 平台转发了网友的旧文，指出蔡奇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攀上党内第二高峰，并非因为他具有治国理政的特殊才能，是因为他极其熟练中国官场的献媚技巧，将宋姓之门高深而无耻的学问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将蔡奇比作东汉时期发明造纸术的太监蔡伦，以及曹操的宦官爷爷曹腾，嘲讽他尽得老祖宗真传，溜须拍马，跪舔献媚的能舌炉火纯青。回顾蔡奇的升迁之路，堪称一部经典的逢迎史。早在六年前的十九大北京团讨论中，蔡奇就率先公开喊出了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且率先引用了文革中最流行的赞美词，称习近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在去年的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上，蔡奇更加是金句频出，大赞习近平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而在今年4月的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蔡奇更加是一口气抛出了令人咋舌的8个前所未有来歌颂习近平时代的政绩，由政治清朝前所未有到持续繁荣前所未有、大国地位前所未有，这种挖空心思、毫无底线的捞衰功夫，令满朝文武望尘莫及。文章指出，当年林彪向毛泽东献媚，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哋10000句。而家你红中高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蔡奇歌颂习近平的本事，显然已经超越了林彪和李鸿忠，成了满朝宦官中前所未有的标杆。他靠住权谋上意、绝对站队，由福建的一名小秘书一路乘搭直升机，做到中办主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评论惊呼，这种先当奴才再当主子，先学会跪舔再学会弄权的法家路径，与当年东汉大太监曹腾积累权力，最终由他的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散汉的历史轨迹如出一辙。中国歌颂圣上文化的必然规律是，总有更严厉的宋姓高手脱颖而出，而中国奴性政治的另一条铁律就是，大凡众姓最厉害的高手，往往都难以善终。昔日汉桓帝以为留低宦官曹腾是一个忠心的家奴，结果就留低了掘毁大汉根基的掘墓人。今日习近平将蔡奇这一等深暗献媚和弄权之术的人物留在身边，听住8个前所未有的吹捧，或者深感极其受用，但这个无疑是在身边埋下了一颗最具破坏力的政治定时炸弹。在权力的游戏里面，没有永恒的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朝廷逢蔡必亡的历史签语是否会在21？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先听一首歌先，让生命等候。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39583666。我哋先听第一个故事。
1: 印度有一个穷苦嘅劳工叫唐涅，因为佢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低层嘅达利特人，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喺佢住嘅村入边，达利特人冇自己嘅水井，平时要去其他人嘅井打水，而且有时仲会俾人拒绝，甚至受到羞辱。有一日，唐涅嘅太太去井边打水，竟然又被人拒绝，仲受到一番嘅羞辱。唐涅知道之后非常嬲，但佢冇选择报复，佢反而下定决心，既然我哋冇水井，我就自己挖一个，等全村嘅人都有水饮。村民听到之后都觉得佢异想天开，纷纷嘲笑佢，甚至连自己嘅太太都唔相信佢做得到。因为挖井通常要几个人一起做，而且唐涅根本冇任何挖井经验，但佢冇理会人哋点讲，佢每日辛苦工作，做完工作之后就返屋企继续挖井，每日工作十几个钟，身体已经非常攰，但系佢仍然坚持，一日两日就咁一直挖，足足挖咗40日。当挖到大约5米深嘅时候，奇迹终于出现，地下竟然开始无水。唐涅嘅太太见到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主动同屋企人一起落手帮忙。一家人继续努力，最后将井挖到大约7米深、2.5米阔。这个时候，之前一直嘲笑唐涅嘅村民都开始对佢刮目相看。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唐涅冇记住以前受过嘅羞辱，亦冇因为村民曾经嘲笑佢而记仇。佢反而将自己辛苦挖出嚟嘅水井开放俾全村嘅人使用。以前村民要行1公里去其他地方攞水，而家喺自己村入边就可以有水用。唐涅原本只系因为太太被人拒绝，心入边好唔舒服，但佢冇将愤怒变成报复，而系将愤怒变成力量，最后仲帮助咗成个村庄。所以话，有时真正嘅强大唔系你有能力报复伤害你嘅人，而系即使受过伤害，你仍然选择善良，将怨恨放低，将力量用嚟帮助别人。呢一个先至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039583666。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张德兰的《网中人》。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你发短信同留言就得噶啦，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嘅信息，就会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咁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啊，咁应该系上个星期点唱噶啦。咁我呢个而家同大家放一放，就系问谁未发声。咁其实佢就系亦都想唱英文歌手，但系我都系唱中文歌手吓，听一下。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835866，60358358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个只有一只手嘅乞衣行到一个妇人屋企门口行乞，妇人冇直接俾钱佢，反而指住屋前边嘅一堆砖头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堆砖搬去屋后边？乞衣一听就嬲啦。我得一只手，你仲叫我搬砖？你唔想俾钱就算啦，何必玩我呢？妇人冇嬲，反而弯低身，故意用一只手搬咗一块砖。然后佢话：你睇，我一只手都搬到，既然我做得到，你点解做唔到呢？乞衣听完，呆咗一阵，佢望住妇人，最后慢慢弯低身。用自己唯一嗰隻手一塊一塊咁搬砖，一开始佢搬得好辛苦，但佢冇放弃，足足搬咗两个钟，终于将成堆嘅砖搬完，但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喘。妇人递俾佢一条干净嘅毛巾，又俾咗佢20蚊。乞衣感激咁话：多谢你。妇人就话：唔使多谢我，呢啲系你自己用力气赚返嚟嘅钱。乞衣望住手上嗰条毛巾，认真咁讲：我唔会忘记你，呢条毛巾俾我留低做个纪念好唔好？妇人点点头。之后呢堆砖头不断有人由屋前搬到屋后，又由屋后搬到屋前。几年过去啦，有一日，一个衣着整齐气度不凡的男人来到屋前边，他用唯一的手拉住已经年老的妇人，激动地说：如果当年没遇到你，我现在还是一个乞衣，但是今日我已经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妇人已经不记得他是哪个，只是轻轻地说：这一切是你自己做回来的。男人想报答眼前的老人，话要接佢一家人去城市嗰度住，过好日子。但老人家摇头话：唔使啦，我哋一家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靠自己生活。董事长听完诚恳咁话：夫人，系你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人，乜嘢叫人格。嗰间屋就当系我报答你嘅方式。夫人最后笑住话：咁你就将间屋送俾一个连一只手都冇嘅人啦。一句说话令董事长沉默咗，因为佢终于明白，真正帮助一个人唔系一直施舍俾佢，而系令佢重新相信自己，靠自己嘅双手改变命运。有时候人生最需要嘅唔系人哋俾你几多嘢，而系有人愿意相信你做得到。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5835866，6035835866。我哋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噶吓，呢一首歌就偏偏喜欢你。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039588366，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呢位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听众朋友吓，点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咁啊点唱俾大家听，同时咧亦都系香港人，其实亦都要一啲感触啦吓。何时先翻香港？香港何时先变翻好咧？咁真系好重要吓，听一下。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今日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九金山非常之热闹吓。第一就系有蓝天使啦，亦都系蓝队周啦，喺今日星期咧就正式登场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喺度试飞紧。其实今日咧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好可惜。今日呢其实个天气唔系咁理想㗎，咁因为石头咁先睇到咗真系唔系咁理想，我令到咗呢呢个啲飞机有飞，但系喺云上边飞嘅我哋睇唔到，咁呢就呢个都就系一个好大问题。琴日呢就唔错，咁所以呢希望呢嚟緊嘅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呢就系、是、蓝天白云啦，希望咁样啦。咁我哋既然蓝天使嚟到呢度蓝队周嘅话咧，希望表演得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嚟九金山睇下。当然喺奥伦嗰边啊，或者喺呢、這个Church Island 啊嗰边都可以睇到噶吓。咁其实九金山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譬如金门桥附近啦，咁无论系上边或者系下边都可以睇到嘅，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所以大家可以嚟九金山凑下热闹啦。呢个亦都系可以使到九金山嘅呢个商业咧更加兴旺少少啦，系咪？咁啊支持下啦。咁呢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听日亦都系呢个中华民国，亦都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咧，系国庆日嚟噶，10月10号啱啱好系喺正呢一日。咁咧，佢亦都系叫光辉十月，光辉双十吓。咁当然佢哋亦都喺唐人埠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游行啦。咁我哋希望志清你参加嘅，咁所以咧听日都相当之热闹，应该吓。咁到时你都会影啲相啊，咁同喺 YouTube 上边会同大家分享嘅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系了解嘅吓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怎样诞生出来的。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啦。咁今日最后嘅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咧就系、是《愿望就是明天》，听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继续音乐伴你行。

在你身边，你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听众朋友你好，我系董明，今日为你推荐金曲《梅花三弄》呢首古曲。通过对梅花凌霜傲雪神态的描绘，赞颂了梅花高洁的品质。

一蚊就可以买到周星驰的大陆影院，你信吗？这里不是电影片段，而是这一刻在这里发生的真实雪崩。星爷一蚊断臂止血，古天乐近亿投资的大片撑了五日就狼狈撤档，就连沈腾、胡歌、宋佳这种级别的顶流竟然也都集体陷入大半年冇戏拍的死局。更加诡异的是，当十一票房直接跌返到十年前惨过疫情封城时，官媒就仲喺度敲锣打鼓咁庆祝破十亿，夹硬做出一个丧事喜办嘅平衡宇宙。到底系一股乜嘢嘅无形力量一夜之间抽干咗百亿市场嘅血？唔通真系只系因为电影唔好睇咩？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等我哋将目光投向金字塔嘅最顶端，喺呢一个秋天，连两位我哋无比熟悉嘅殿堂级巨星，都被呢一场突如其来嘅市场寒冬逼到墙角。第一位就系无数人心中嘅喜剧之王星爷周星驰。最近呢条新闻，好多朋友可能都睇到啦，但未必睇懂背后嘅刺骨寒意。由星爷亲自坐镇嘅港股上市公司比高集团，竟然宣布以区区一港元的白菜价，将旗下的比高电影院投资公司卖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无限看好内地市场的周星驰，正式举起白旗，全面撤出中国大陆的实体影院生意。好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但如果我们翻开财报仔细计算这笔账，就会发现这个是一次无比精明但又无比残酷的断臂求生。这家负责大陆院线营运的公司早就成了一个拖后腿的无底洞。2025财年蚀了254万港元，2026财年又蚀了120万。到了今年8月底，这家公司的负债净额已经飙升到860万港元。好似一块沉重的巨石死死压在比高集团身上。所以不好看，表面上是一蚊的屈辱甩埋。星爷心里面计到比边个都清楚，只要能够将这一堆烂摊子和未来的营运黑洞抛出去，账面上反而能够瞬间挤出大约540万港元的止血收益。讲白啲，过去嗰个财大气粗能够养住亏损业务慢慢挨嘅时代彻底过去啦。连星爷咁样嘅巨头而家亦都唔愿意再为几百万嘅微小亏损兜底。大家都喺度精打细算，资本嘅容错率已经降到咗冰点。如果话周星驰嘅清盘出清系资本喺度算细账，咁另一位巨星嘅遭遇就直接宣告咗旧有产品逻辑嘅破产。佢就係香港电影几十年嘅票房保障古天乐。今年十一档期由古天乐旗下天下一电影投资近一亿港元打造嘅悬疑大片征战雄心勃勃杀入市场。结果呢，上映首日票房只有可怜的224万人民币，之后的数据更加呈现断崖式下跌，排片降到 5% 左右，票房占比跌到 1%， 直接在11档新片入面跌到底。上映5日累计总票房只有449万。一个投资近亿的片换来几百万的票房，这个可以说是古天乐近年来主演作品中成绩最惨淡的一部了。在豆瓣上，这部戏的开分只有 4.3， 观众的评价非常直接，剧情逻辑混乱，剪辑破碎，甚至有人在这里挖苦根本是在这里故弄玄虚。面对票房和口碑的双输，片方在10月5日上午无预警宣布撤档。他们在声明中说，为了尊重创作初心，最大化保障内容呈现与观众体验，所以决定调整计划，择期重映。但尴尬的是，这份撤档声明发出没几耐，就被片方默默删除了，引发了全网热议。
大家知道过去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套万能公式，就是大卡司加港式悬疑 IP 加狂轰滥炸的宣发。只要请来古天乐这个级别的明星，总能够圈到一波粉丝的钱。但现在这一套公式彻底失灵了。究竟是一股什么的无形力量令星爷和古天乐这样的巨星都狼狈退场？难道只是因为电影不好看吗？电影票房向来被视为假日经济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的十一档原本被寄予厚望，结果就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冷冬。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成绩单。据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号今年十一档期的总票房才刚刚突破11亿人民币。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拿全盛时期的2019年来对比，那年的十一档票房高达44亿6600万。现在的票房连当年的四分之一都就来保不住了。更加令人倒吸一啖寒气的是，就连在疫情封控一下就要验核酸的2022年十一票房都有14亿9600万，现在全面放开了，票房反而创下近12年来的最低谷。难怪大陆网民都在无奈感叹今年是史上最惨的十一档。如果我们将数据拆开来看，那种跌落的轨迹更加触目惊心。唱家首日亦就是10月1号全国大盘票房只有1亿8100万，和2025年同期的3亿2100万相比，直接暴跌 44%。 上一次11首日票房不足2亿还要追溯到遥远的2014年，而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是2019年的8亿1500万。到了10月2号大盘不单止没有逆势上扬，反而又下跌了 7%， 只是剩下1亿6800万。其实这场寒冬早就有迹可循，在过去的三日中秋小长假，总票房亦只有可怜的2亿6900万，这个数字只是高过去年只有一日的中秋档。而上一次三日中秋档票房不足三亿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大家再看看今年十一档卖座的都是什么电影。据猫眼专业版截至7号晚间6点的统计，排在第一的是悬疑片《神探之痕迹》，票房4亿1700万，第二是喜剧《什么意思夫妇》2亿4100万，接住是美国恐怖片《生化危机爆发夜》1亿6500万。这些卖座的电影加起来都撑不起一个似样的大盘。看到这份惨淡的榜单，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现在的观众变得太挑剔了吗？其实不是，过去放长假就算是烂片，大家亦愿意花几十蚊去电影院凑热闹，买两个钟头的消遣。但今年连当期冠军都只买了这些的零头，背后折射出一个更加令人心酸的现实，全社会的消费降级已经蔓延到神经末梢。大家唔单止，人们唔单止喺削减大众消费，而家连买几十蚊电影票嘅预算都被斩咗。呢份残酷嘅票房成绩单就系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最真实，亦都最硬心嘅诊断书。但系最令人感到诡异嘅系官方宣传机器面对呢一场冰霜时，夹硬为我们打造出的一个平衡宇宙。在这个票房惨淡院线哀嚎的档期里面，你打开新闻一看，新华社、中共央视网站、求是等官方喉舌居然十分默契地齐齐齐地发文话，热烈庆祝所谓的十一档期票房破十亿。如果你不看真实的数据，只是看他们的文章，真的会以为我们身处一个烈火烹油的盛世。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喜气洋洋、蓬勃向上的势头，就好似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文中更加将这个惨淡的档期
跨出一朵花，话乜嘢今年系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主力，入口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咗合家欢、动画、刑侦悬念、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简直系看点十足。更好笑嘅系，为咗强行营造出白叶兴旺嘅假象，佢哋仲发明咗一个新词，叫电影家嘅多元形态。文章入边，煞有介事咁话，影院而家开始主动俾银发族定制服务啦。电影深入到中老年观众嘅生活，仲话乜嘢电影带红咗美食。游客纷纷巡片探访去品尝同款，取景更加是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打卡。我哋啱啱回顾咗过去几年嘅下行阶梯，2023年11档27亿3400万，2024年跌到21亿0400万，2025年剩低18亿3500万，甚至连大家都戴住口罩面对封城隔离的2022年，同期的票房都破了13亿8千万。到了今日，只是剩下可怜的10亿出头，不知道新华社和央视到底在这欢庆什么。面对这种强行还尊的丧事起办，网友显然是不买账了。有网友调侃说，无论数据怎样，气氛最重要。还有网友讥讽说，只要你选择的角度够奇特，再差的消息都能够为你报道成好消息。最绝的是，有位网友直接帮新华社写好了四年后的新闻标题。他说，2030年10月7号新华社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11档破亿了。官方的粉丝改变唔到产业链正喺枯竭嘅客观现实。下游电影院收唔到钱，上游嘅生产源头自然会面临停摆。大家可能唔知道，目前大陆影视剧嘅开机率已经降到咗大约三成。客观啲讲，我哋唔能够简单咁将呢度等同于有七成嘅从业人员已经实质性失业。毕竟呢个行业入面好多人仲能够去走下商演，做一个做后期或者转行去拍短剧。但开机率跌到三成，意味着呢个庞大行业嘅新增造血能力已经严重萎缩。水源少咗，大家只能够去抢越来越少嘅饭碗。而更加令人心惊嘅系，呢场刺骨嘅寒气早已经唔再只系洞透底层的群演和幕后人员，他已经一路蔓延，直接杀到了演艺圈金字塔的最顶尖。我们看下沈腾，中国影史首位票房突破300亿的招牌喜剧人。前几日过去总是行程满档的他，在综艺节目《现在就出发4》的面试环节里面，讲了一段半开玩笑一半是心酸的真心话。他说，去年自己许了一个愿望，希望今后能够工作半年，休息半年，过上一种劳逸结合的生活。结果呢，休息半年是真真切切达成了，但工作就直接清零了。他已经成大半年没入组拍过戏。坐在旁边的年轻偶像范丞丞一听，即刻接话说，我最近也在休息，向你看齐。两个人在镜头前相视苦笑，当场互应，居然都已经半年没事做了。节目播出后，有网友特意去抄了一下沈腾接下来的行程，发现他手头居然只是剩下一个客串作品。大家忍不住讲笑话，百亿票房一哥，这次真是没有库存了。如果说喜剧演员的停工还能够被包装成综艺效果，那实力派演员的遭遇就真是令人感受到一种窒息的现实了。最近胡歌登上了 GO 杂志的封面，在专访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硬心的话，他说电影市场很现实，你翻不到本，机会就越来越少。以前的胡歌是什么状态？他是可以揀剧本的，看自己喜不喜欢，看角色有没有挑战性，看导演值不值得合作。但现在呢，胡歌非常坦白地说，现在已经没得揀了。你们知道这个是胡歌啊，由琅琊榜、
伪装者一路做到繁花，手握白玉兰氏弟、金爵影帝、国民度、演技、口碑、奖项几乎一样都冇缺。在内地娱乐圈的男演员入面，他的号召力和含金量是天花板级别的。如果连胡歌都坐在镜头前无奈地说自己冇得拣，那这个行业的寒冬究竟冻到什么地步？而且胡歌绝对不是一个个别案例。前段时间宋佳作客杨天真的访谈节目，他亦都坦诚自己已经好耐冇入组了。他上一部戏《芳名三九》早在去年12月19号就已经杀青，等到今年8月录节目的时候，整整空档了8个月。宋佳是什么级别？金鸡奖影后、白玉兰侍后双料加身，演技、国民度、作品履历早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但就是这样的顶级女演员一样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尴尬。你看看，无论是沈腾、胡歌定是宋佳，他们都不是什么塌房艺人，他们不是没有演技，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代表作，甚至不是没有人气和路人缘。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唯一的问题是身后的整个市场突然之间没那么需要演员了。为什么？剥离所有花俏的行业术语，最直观也最残酷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没有钱了。而钱彻彻底底退潮了，投资者不敢搏了，平台开始勒紧裤头带算细账。当资本连底层的风险都承担不起的时候，那些依附在热钱之上的造神运动自然亦就走到尽头。这一场无差别降临的寒冬，正将所有曾经光鲜亮丽的巨星夹硬拖回到现实的泥沼。谈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周星驰对亏损业务的出清，古天乐黯然撤档的新片，腾婶和胡歌、宋佳被动待业的叹息，以及十一档空空荡荡的放映厅，这一切都是无声地记录着一场深不见底的民生漩涡。很多时候消费不是突然间消失的，而是被现实一滴滴抽干的。这几年身边很多人最直观地感受到房价跌了，辛苦半世积攒的家庭资产慢慢缩水，当那种感觉自己还有底气的财富效应没了，好像电影票房这种可看可不看的支出往往是第一个被随手斩掉的。而比起当下收入的减少，更加令人心慌的其实是对未来的预期，工作稳不稳，身边减薪裁员的风声，还有那些干脆不再公布的青年失业数据。当每个人心里面都对听日少了一份安全感，本能的反应就是将钱死死揸在手里面。更何况推开影院大门，银幕上能够留低俾我哋嘅内容本身，亦早就陷入咗深度嘅自我阉割。喺严格嘅审查红线下，能够搬上台嘅几乎只系剩低四平八稳嘅主旋律同毫无波澜嘅安全牌。大家唔想再去洗钱，接受一场说教，最后只能够沉默咁转身，用脚投票。宏观经济嘅统计或者离我哋太远。但电影票房就成了当下最诚实的一面镜，因为每一张票都是一个普通人在真实的生活压力下，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真金白银作出的选择。西方经济学里面经常讲口红效应，话越是在低迷的时候，大家就越会去买电影票，这种廉价快乐去安抚自己。但这一次在我们身边，连这套理论都彻底失灵了。一张三四十元的电影票，大家都要反复掂量怎样悭下来。这个或者就讲明大家不单只是对当下的国产电影失去了期待，在更深处是大家不再看好未来的经济走向，更加不敢轻易看好自己明天的处境。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
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相信算命及风水可改变命运有多少？风水高人揭秘富贵的秘诀。1958年当时30岁的李嘉诚还是一个小商人，正在经营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厂房一分为二，一边照旧生产营业多年的塑胶玩具，一边就研发新产品塑胶花。为什么李嘉诚看中塑胶花呢？有一天他在读英文杂志那时发现，意大利一间企业已经研发出制造塑胶花的技术，仲会将产量唔多，冇几耐就会喺欧洲推出。颇有商业头脑嘅李嘉诚即刻諗到，欧美人都鍾意喺屋内外装饰花卉，但係现代快节奏嘅生活令人哋冇办法照顾娇贵嘅植物，塑胶花正好弥补呢一点，一定会热卖。而当时香港一切向欧美睇齐，这个塑胶花在香港亦都必然会好吃香，话做就做，捉准商机的李嘉诚果然好快就尝到甜头，好快他的塑胶花热卖，生意火爆。但是由于产品供不应求，李嘉诚的厂出现了降低质量应付订单的情况，不诚信的恶果亦好快显现，好多客户要求退货，银行追债，客户追款，塑胶厂濒临破产。为了还债，李嘉诚之后的太太表妹庄月明将自己的首饰都拿出来变卖。这一次的遭遇令李嘉诚意识到诚信的重要，但是要重整企业东山再起哪里有这么容易啊？难道自己真的会好像14岁那阵算命先生说的这样？李嘉诚心有不甘。那位算命先生讲了些什么呢？结果回忆的两次算命，李嘉诚小的时候家人为了躲避战乱举家由广州逃到来香港，但没几耐香港亦被日军侵占，家境贫困的李嘉诚一口日子更不好过，那时的李嘉诚看上去亦总是灰头土面的。1942年李嘉诚14岁那阵，一位算命先生看到他双目无光，骨瘦如柴，跟他妈妈说，你个仔日后难成大器，如果安分守己可以勉强维生，但要飞黄腾达就没有这个福分了。从此李嘉诚对于算命先生没有好感了。不过李嘉诚没有想到的是，1958年的一次聚会又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而这个人不止将为他的人生带来重大转机，而且日后亦会成为他的御用风水师，这个人就是陈伯。讲起陈伯亦有几分神奇色彩，他的名字叫陈朗，祖籍四川，幼年时家境富裕，小的时候曾路过算命睇相的摊位，对算命睇相和玄学风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爸爸就请了两位师傅教他这方面的知识。陈伯后来笃信道教，精通易经八卦，尤其擅长风水和相术，由于身世不错，外加睇相算卦确实有些睇头，陈伯在香港没几耐就颇有名气，原本对算命没什么兴趣的李嘉诚亦乐意听他讲讲。于是陈伯问李嘉诚，你希望这一世可以赚几多钱？李嘉诚回答，3000万就好满足了。陈伯对他说，你命的财富不是平的，是慢出来的，你将来必定成为香港首富。陈伯的话对于当时处于低谷期的李嘉诚来讲，无疑是莫大鼓励，亦为他增加了几分胆识。就在这一年，李嘉诚进军地产业，买地置业亦少不得陈伯的指点，而李嘉诚之后的事业发展亦确如陈伯所预言的越做越大，在几次经济危机中人家赔钱他赚钱，积累了巨额财富，真是成了香港首富。陈伯呢从此被李嘉诚
孔域、座上宾，唔止李嘉诚嘅办公室按陈伯嘅意见布置，而住嘅半山别墅亦系请陈伯睇风水先至搬入去。而李嘉诚之后喺香港中环风水大战中能够一直平平安安，亦全靠陈伯嘅帮助。咁呢个其中又系点样一段故事呢？我哋嚟讲讲惊心动魄嘅风水战。呢三座高楼由左到右分别系中银大厦、长江集团中心大厦以及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是最先起的，请高人设计了风水，生意一直不错，财源广进。之后中银大厦来了，采取了三面钢刀设计，一面直指汇丰银行。讲来也怪，汇丰银行的日子真是不好过了，不止业绩大幅滑坡，股价亦随之大跌，怎么算呢？在请教了风水师之后，汇丰银行很快就由顶楼架起了两门长达17米的大钢炮，直对中银大厦形成刀炮对战，化解了危机。关于汇丰银行楼上的钢炮还有个小插曲，听闻有一列台风将汇丰银行楼上的炮筒吹歪了，对准了渣打银行。这个不是小事啦，渣打银行的一纸律师函送到了汇丰银行，要求限期改正，看来大家都还很笃信风水。这一场香港中环风水战惊心动魄，在香港可谓人尽皆知，广为流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之前香港风水阵这个节目，里面有更详细的描述。那这两座大厦中间的长江集团中心大楼又来凑过什么热闹呢？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政府给李嘉诚批了一块风水宝地，就是中银大厦和汇丰银行之间的那块地。这个怎么算夹在他们中间，唔系成咗挨千刀嘅炮灰，后嚟仲系陈伯俾李嘉诚指点迷津，破咗呢个风水煞。初睇长江集团中心大厦，好多人都觉得冇咩特色，缺乏线条美，但系呢个里面嘅玄机就深啦。大厦设计师西萨佩里就曾经话：李嘉诚信风水，佢相信四四方方嘅合形大厦可抵挡中银的煞气，其实还不止是四方翼，大厦四边的棱角都被磨平了。由风水师点评，这个只是为了避免太过锋利和中银硬碰。另外整栋大楼都采用了防弹玻璃，以封住和抵挡外部的伤害，看起来就好像铜墙铁壁一般。长江集团中心大楼的203米的高度亦是有讲究的，李嘉诚自己亦讲过，我听从我的风水师建议，长江集团中心要高过旁边的汇丰银行179米，但要矮过另一旁的中银大厦367米。如果在中国银行及汇丰总行的

领真正的高人不容易找，万一遇到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那就是将自己害苦了。那想要人生富贵有什么好办法，或者可以听一听陈伯留下的话。富贵秘诀，2002年隐居在四川长城山的陈伯病重，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想要人生富贵有什么好办法，或者可以听一听陈伯留下的话，富贵秘诀。2002年隐居在四川长城山的陈伯病重，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现在继续讲下去，住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医生和服务，李嘉诚亦闻风赶来支付全部医疗费。不过在做了三次手术，花费成千万医药费，受尽痛苦之后，陈伯仲是去世了。陈伯在临终前透露，他之所以要做三次手术受尽痛苦，是因为泄露了太多天机，受到上天惩罚。陈伯最后的日子，不少富豪名流去讨教长久的富贵之方，网上流传出陈伯最后留下致富秘诀，这里节选了一些，大家听一听有没有道理。陈伯说，做生意要走正路，自己有重恩，福德成功是早晚的问题，福重得厚，缘自然就离得快，不急得走正路，做生意正正当当，规规矩矩，亦是在度做福，立一个好的榜样俾人学习。呢一种福亦唔系几个亿可以计算嘅，千万唔好想走歪路，否则福损得好快，命中本来有万亿嘅福，走歪路减损成几十亿，自己仲以为成功，冇想到将来要受做恶嘅果报，实在得不偿失。他仲提到，而家世道好坏，大家为咗求名求利不择手段，问题仲系出在喺冇素教、圣贤教育、廉耻冇啦，更唔好话仁义道德。你哋呢啲人如果想要世世代代保佑富贵，最重要嘅仲系要将圣教、圣贤教育俾提倡起嚟，人人有廉耻，人祸少，天灾自然就减少。中国古人就话，一命二运三风水，亦即是话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所以要想富贵好命，并不是话摆个风水阵就可以有用的，得了不该得的名利，得不配位，终究长久不了啊。譬如话你现实生活中，大家时时睇到有啲艺人红咗，结果冇几耐明星狼藉，有啲官员飞黄腾达，冇几年锒铛入狱。所以啊，行善积德先至可以真正获得好命。呢度俾大家介绍一则民间流传嘅仆人变武将嘅改命故事。郑兴儿改命，明朝有一位著名嘅相士叫袁拱，字柳庄，佢著有《柳庄神相》一书，系好多学习相术人嘅必读课本。袁拱喺朱棣还系燕王时，袁拱喺朱棣仲系燕王嗰阵，就慧眼只识得佢系真龙天子。等到朱棣登基后，封咗袁柳庄一个三品官。袁拱有个仔叫袁忠切，佢亦得咗佢父上述嘅真传，帮人

睇上武吴灵验嘅，当时有一个黄部落，屋里边嘅人经常生病，因此愁容满面。一日元宗切嚟到拜访，正好为呢件事，正好一个叫郑兴仪嘅仆人端茶上嚟。元宗切睇咗呢个仆人一眼，大惊道：原来如此。等仆人离去之后，佢话俾黄布郎知，呢位仆人命运多顺，而且房主黄布郎虽然唔舍郑兴仪忠厚老实，做事勤恳，但系为咗家人着想，只好同郑兴仪讲明原因，遣送出门。自此果然家中人口平安，全家都觉得远忠切果然上述了得。这个郑兴仪亦真是忠厚之人，无故被遣走，亦冇抱怨，暂时冇去处，于是就住在一间破庙度。有一日郑兴仪上厕所，见墙上有一个布袋，打开一睇就是20几两银。当时好高兴，造化造化，有咗呢个银就唔怕穷啦，俾主人赶出嚟亦冇事啦。但是转念又一想，元神尚话自己命该穷苦，点解有福气销售呢啲银两呢？如果有人遗失咗一大笔钱，搞出几条人命，咁又点啊？仲系等人嚟搵啦，仲系还俾人啦。揸定主意之后，郑兴仪就喺原地等候。天黑之后，搵块席铺喺地上，竟喺厕所瞓低等待失主。第二日天光蒙蒙亮，就睇见一个人缝住头红住眼睛冲咗入嚟，睇见墙上空空，大惊失色，啲嘢唔见咗，点样翻去呢？跟住用头撞墙。郑兴仪忙上前挡住一问，原来呢个人姓张，人称张刀管，嚟自何间府。呢一次进京系帮佢主人郑子辉嚟兵部疏通关系，攞一个职位。点知琴日佢将主人俾佢嘅银两遗失咗，翻去冇办法交代，不如一头撞死算啦。郑兴仪好快咁攞出咗包裹还俾佢，将刀管喜出望外，要分一半银两俾郑兴仪。郑兴仪话：如果系贪你嘅银两，琴日我都攞走咗啦，何必仲要受一夜臭气呢？于是将整个包都塞咗过去。张刀管用咗银两为郑子辉谋得咗巡抚标下奇官一职，带咗郑兴仪回家报喜，仲向主人讲述咗郑兴仪拾金不昧嘅事情。呢、这个郑子辉年近六旬，冇后代，叫郑兴仪入嚟仔细睇咗一睇，话此非下贱之相，且气量宽宏，宅生人厚，他日必有前途。于是认郑兴仪做义子，名字改作郑兴邦。之后郑子辉年年晋升，调入京城做咗游击将军，郑兴邦亦做咗武官。郑兴邦想到自己从离京到今日唔到三年，恍如梦境，黄布郎此时仲喺京，想起主人昔日好处，应去拜望，又恐二父见怪，就同二父商量。结果二父称赞佢贵不忘将，身不忘旧，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有何妨碍？去啦！郑兴邦着咗普通嘅衫，嚟到黄布郎府第求见。入去之后就行大礼，黄布郎一时冇认出嚟，即刻叫唔敢。郑兴邦话：主人唔认得兴仪啦。细布郎仔细一睇，真是当年自己送走那位仆人。黄布郎问：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啊？郑兴邦就将认了二父的事讲了出来，正楼叫下人通报元宗切来拜。黄布郎大笑，今日来取笑他一次，叫郑兴邦换上家暴打扮，依旧捧上茶水。元宗切接了茶，看到郑兴邦好惊讶地说：此为金带武将，何为在府中做仆人？黄布郎说：这个就是我之前赶出去的仆人兴仪，他因为没地方去又回来。元宗切又仔细看了郑兴邦，答话：之前没讲错，今日亦没讲错，睇郎君阴德闻起，必是救人性命，仲还人之物，不相而变，今日富贵便因此而来。这个时候郑兴邦大惊，元爷真是神仙啊，
於是他就將廁所中還金之事講了出來。黃布洛聽了之後欽佩不已，鄭君德行，員工神相，具有不朽，當下設宴三日盡歡而散。這個真是皆大歡喜的好結局啊。今日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這裡。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他就将厕所中还金之事讲了出来，黄布洛听了之后钦佩不已，郑君德行，员工神相，具有不朽，当下设宴三日尽欢而散，这个真是皆大欢喜的好结局啊！现在继续讲下去，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古人总结出一套好简洁嘅规律，山纳水北为阳，只不过喺哲学上嘅阴阳，亦系一套实实在在嘅地理方位嘅名，亦系同风水有关。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他就将厕所中还金之事讲了出来，黄布洛听了之后钦佩不已，郑君德行，员工神相，具有不朽，当下设宴三日尽欢而散，这个真是皆大欢喜的好结局啊！现在继续讲下去，古道人生，韩氏法即转身京畿总督，始终不忘结发之妻。有位官员在他还未有法职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他曾经在浙江吴山一带为人卖卜算卦谋生。当时有一位盐商在杭州一带是一个大富商，这个盐商平生很喜欢研究相术、命理之类的学问，凡是有关面相、看命的书无书不读，几乎所有的书都看完，遇到真正有本领的人，他总是十分谦逊，低下身段，诚心诚意向人请教，所以他自己在这方面亦钻研得好深，颇有眼力。盐商有一个女，他自己给个女看过相，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品夫人，凡是有人来提亲，他都一定要亲自帮他看相，结果都是这个人不是我女的良配，就这样一直等了十几年，亦没有遇到一位令他满意，亲戚朋友都笑他，说他眼角高，简直在那里发白日梦。有一天盐商外出进香，到了寺庙，忽然落起大雨，只好暂时留在庙里面避雨，得闲无事四处逛逛，经过一个算命的摊档，忽然看见一个后生人，盐商一看他的相貌和骨骼，就觉得非比寻常。更奇怪的是，盐商看他由他面前走过去，忽然又转身走回来，好仔细地看他走过的地方，发现他每一步踩下去，脚印都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显得他脚力沉稳而上。盐商心中大喜，暗暗认定这个人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于是盐商就上前问他的姓名、年龄、官职等，谈下来才知道这个人原本亦是旧族出身，已经考中了秀才，但是一直都没有结婚，而且年纪和自己的女儿差不多。盐商就笑着说了，先生今天在这里跟人家算命，亦算是行了许由、严君平那一类人的旧路，不过我都有一个想法，与其被人看相，不如教书，教同学之间本来就可以互相促进，这个不是更好吗？后生人回答，我不过是个外乡人，在这里又没有什么熟人，谁肯帮我介绍呢？严商说，先生如果真是有这个意思，我就是主人，我请先生去我家来教我两个仔，你看看怎么样。那个后生仔听了很高兴，即刻就答应了。盐商回去之后准备了衣帽、生活用品等，正式将他请到屋企，给两个细仔拜他为师。过了半年，盐商发现那个后生仔性情通达，为人温和，而且学问书法都好好，于是越看越满意，最后 佢索性派媒人去提亲，将自己嘅女嫁俾佢，俾佢入赘自己屋企。婚后冇几耐，严商就去世啦。长子继承咗爸爸嘅产业，佢恃住家产丰厚，渐渐就睇唔起呢个入赘嘅媒夫，甚至时时攞佢取笑。而且佢仲唔肯俾自己嘅两个细佬继续跟住媒夫读书。讥讽佢话：一个叫花子，有乜嘢好学呢？后生仔听咗呢一番话，只好匿喺太太嘅闺房里面读书。时间一耐，佢嘅太太亦忍唔住话：一个大丈夫，自己唔可以振作起嚟，反倒要依靠亲戚过日子。我呢个做妻子嘅又有乜嘢面呢？丈夫听咗好嬲，就准备离开。太太连忙话：我嫁俾你是爸爸当年决定的，我既然嫁得俾你，就打算同你过一世，从来冇其他心思。但是我亦唔可以唔劝你自己自立。今日你如果将我一个人抌低，自己离开，又准备去边度呢？丈夫话：我本来就是贫寒命苦嘅人，唔可以永远睇人哋嘅面色过日子。我宁可去揾以前嘅朋友，任凭自己去到边，亦唔愿喺呢度寄人篱下。太太苦苦挽留，佢就坚决唔肯留低。最后佢竟然除咗太太俾佢买嘅华美衣服，重新换上原来嘅旧衫，身上一文钱都冇，只系带住当初嚟呢度用嘅笔墨纸砚，独自离开啦。佢一路行到家和，身上冇盘穿，咁样就唔得啦。只好尽住三塔字，重新帮人哋算命为生。喺佢嘅算命旁边，仲有一个专门俾人推算命运嘅星士。这个星士俾人算命好靓，生意好兴旺，每日都可以收入几千文钱。因为都系江湖术士，两人渐渐熟络起嚟。星士发现呢位后生仔好唔寻常，就要佢将自己嘅生辰八字写落嚟，话俾我帮你睇睇你嘅命。睇完之后，星士好肯定咁话：阁下将来一定可以做到一品官。如果你向北方行，唔使几耐就会显达。我已经帮好多人推算过命，从来冇错过。你即管放心啦。后生仔苦笑话：承蒙先生厚爱，我只是身无分文，边度有钱去北方呢？星士话：这个有咩难呢？我嚟到呢度之后，都储咗十几两银，我全部攞出嚟资助你。十年之后，如果你冇忘记今日嘅事，我将来得到嘅回报一定好多。后生仔感动咁话：如果真系好似先生所讲，我点敢忘记今日嘅恩情？于是佢攞咗星士资助嘅盘村，坐咗承运良船一路北上，终于到咗天津一带。但系一路花钱之后，钱已经冇咩剩啦。佢听讲宝阳有一个同族嘅人喺嗰度经营茶叶，彼此又认识，于是打算前去投靠。冇谂到去到嗰度先至知道，嗰个人已经停业翻咗南方。呢一下佢彻底失去依靠，四处打听，揾咗几个同乡，但呢啲人自己亦系贫困不堪，边个都冇能力资助佢。后嚟有个人将佢推荐到潘市衙门嘅科房，帮人抄写公文。呢一份差事每日只可以赚十几文钱，勉强够填饱肚啫。过咗几个月，佢突然得咗疟疾。当时北方人认为呢一种病一旦发作，就好难救。主管差事嘅吏员见佢病得越嚟越重，认为佢已经冇得救啦，甚至打算将佢抛弃。嗰位主管心里边仲有几分怜悯，就暗中攞出几百文钱塞入佢嘅手中，趁佢昏迷嘅时候，又叫工人将佢抬出去，放喺一座古庙嘅走廊。当时正值大雪天，雪越落越大，好快就冚咗佢嘅身体。不过奇怪嘅事就发生啦，大雪覆盖佢嘅身体，反而令佢原本因高热而发烧嘅身体渐渐冷却落嚟。佢竟然慢慢醒过嚟，醒咗之后，佢知道自己系俾衙门嘅人抛弃，心中又气又恨。既然你哋唔容我，我就自己走。于是佢挣扎爬起身，继续向北行。 去到曹河附近嗰阵，雪落得更加大，天地之间白蒙蒙一片，根本就分唔清路。佢一个唔小心就跌咗落河里边，成身僵冷，再都爬唔起身。河边正好有一座庙，庙里边住咗一位老和尚。嗰日夜晚，老和尚正围住火炉眼瞓，忽然梦见庙神对佢话：有一位贵人正喺度遭难，你赶快出去救佢。老和尚突然间醒咗，望向出边，就只见河中仿佛伏住一只白虎，吓咗一跳。佢出去仔细咁一睇，先至发现并唔系乜嘢白虎，而系一个衣衫褴褛嘅人倒卧喺冰雪里边，亦唔知道系生定系死。老和尚好惊惹祸，唔敢出去救，佢又翻去瞓低。但刚刚瞓低，庙神又出现喺梦里边。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庙里面住了一位老和尚，那日夜晚老和尚正围着火炉眼瞓，忽然梦见庙神对他说，有一位贵人正在这里遭难，你赶快出去救他。老和尚突然醒了，望向出面，就只见河中仿佛伏住一只白虎，吓了一跳。他出去仔细地一看，才至发现并不是什么白虎，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倒卧在冰雪里面，亦不知道是生定是死。老和尚好怕惹祸，不敢出去救，他又回去瞓低，但刚刚瞓低，庙神又出现在梦里面。现在继续讲下去，好嬲咁话，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眼睇住一个人快要死了，就唔肯救佢，灾祸将来亦会落到你自己身上，何况你救咗佢，将来仲会因此兴旺你嘅寺庙。老和尚呢一次先至下定决心，佢嘅弟子同烧火嘅工人都极力劝咗，话外面天寒地冻，贸然出去恐怕连自己都要冻死。呢、这个时候老和尚唔听佢哋嘅，大声命令佢哋赶快出去救人，众人只好冒住风雪将落水嘅人抬入寺里边。佢哋除咗佢嘅湿嘅衫，用棉被包裹住佢，又煮姜汤俾佢饮。过咗好耐，嗰、那个人终于慢慢苏醒啦。老和尚询问佢嘅经历，得知佢原来系个读书人，心生敬重之意，不但帮佢换上干嘅衫，仲将佢当作贵客一样供养起嚟。一年将尽，到咗第二年春暖花开嘅时候，老和尚对佢话：先生系个有功名嘅人，只系呢度冇乜嘢可以俾先生发迹嘅机会。我嘅师弟而家系京城龙福寺嘅方丈，皇宫大臣都经常同佢有来往。我写一封信，再俾你两文钱，送你到京城去投奔佢啦。后生仔听咗好高兴，于是跟住车到咗京城。佢到咗龙福寺见咗方丈，呢位方丈大和尚气度不凡，睇咗老和尚嘅书信，话既然系师兄写信托付嚟嘅，我当然要照顾。于是命侍者将佢带到客房，话你暂时住喺呢度，慢慢等待机会。佢就留喺寺院，住咗寺院，食饭就唔使担心。日常花费就冇着落，寺里面嘅僧人好鍾意佢，觉得佢性情温和，谈吐文雅，得闲嗰时就聚埋一起同佢谈天说地。时间耐咗，众人发现佢嘅书法极好，有人话：先生何不喺寺外帮人哋写对联，咁样亦可以解决日常花费。佢听咗呢个建议，于是买嚟纸墨，开始喺寺外写春联。冇想到买字嘅人络绎不绝，每日竟然可以赚到几百文钱。靠住呢啲钱，佢总算做成咗一身春天着嘅衣服。就喺呢个时候，发生咗一件改变佢一生命运嘅大事。当时皇太后想要书写《妙法莲华经》一百部，分送天下名山，以此作为一件大功德。皇帝命翰林院嘅文臣先写好经书嘅格式，送俾皇太后过目。但皇太后睇咗之后并唔满意，皇帝于是下令俾喺外地嘅楚王揾天下善于书法嘅人。当时有位王爷认识龙福寺嘅大和尚，就叫寺院的书记僧人写字进献，但是王爷看了之后同样觉得不合皇太后的心意，王爷没办法完成皇帝交代的差事，心里面真的很焦急，最后只好问责大和尚。大和尚同众僧商量这件事，其中一个和尚忽然就说了，寺院还有一位先生吗？都觉得可以试一试，但大和尚就不以为然，笑着话佢不过是在寺外写春联嘅啫，呢一种书法边度可以承担咁大嘅事呢？ 那个和尚就回答，如今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何不姑且给他试一试。大和尚没办法，只好将他叫力，要他写字，字写好之后送给王爷尽情。点知皇太后一睇，竟然大为赞赏，于是下令将呢位先生请入王府，俾佢专门书写《妙法莲华经》，仲话等经书全部写完之后，一定重重赏赐俾佢。王爷亲自嚟迎接佢，呢一下大和尚亦惊到手忙脚乱，赶快帮佢准备盛大嘅行装，恭恭敬敬咁将佢送入王府。等到经书全部写完之后，皇帝询问皇太后：太后点解咁中意呢个人嘅书法？皇太后回答：朝廷里面嘅大臣并唔系冇比佢书法更好嘅人，只系有啲人嘅福分已经享尽，就算书法再好，亦不过系一种技艺，并唔可以成就乜嘢功德。呢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正直嘅大臣，为国家建立功劳，所以佢嘅书法虽然未必系天下第一，就浑厚有力，气象端正，可以赏佢一个官职。皇帝听咗皇太后嘅意思，召见呢位先生，赐俾佢举人嘅身份，并任用为部曹、官员等有职位空缺就补上。呢、这个时候，佢就写信俾自己嘅太太，希望太太嚟到佢自己身边。太太嘅回信话：自从夫君离开之后，我已经看破世事，倾心法门，学住清净度日，我自己亦觉得已经冇能力再辅助夫君啦。如果夫君仲念住我哋结发夫妻嘅情分，立一房妾室亦可以。佢想到岳父当年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决定唔再另娶，于是一直冇立妾。皇帝信任佢嘅为人，认为佢忠诚朴实，所以一年之中连续升迁三次，唔够十年佢就做咗直隶方伯，亦即系主管一省政务嘅高级官员。冇几耐之后，佢又担任掌管京畿地区嘅总督。当年资助佢嘅嗰位星士听到佢已经显达，就嚟到京城拜见佢。呢位官员当然冇忘记当年嘅恩情，不但热情接待佢，仲帮佢大力宣传。呢位星士喺嗰度就得到一大笔钱财，当年曹河边救过佢嗰位老和尚，呢、这个时候已经80岁啦。呢位官员亲自去到祝寿，当地文武官员因为敬重呢位官员嘅缘故，亦纷纷送嚟受礼，并且倡议为老和尚修善寺庙。寺庙最后收到好宏大，又喺当地建立咗慈善所，专门救济贫民。每到隆冬时节，佢哋就收养无家可归嘅流民。有一次佢入京朝见皇帝，皇帝问佢：你点解一直冇仔女呢？佢只好将自己嘅婚姻情况如实奏明。皇帝听咗之后，就下旨召见佢嘅夫人入京。佢嘅太太冇办法，只好奉召前来。
3: 台湾艺人王日豪喺台上笑习紧评，之后有七桶分鞭就泼向场地。一个笑话：中共点解肯花50,000元跨海买恐吓？杜正话海外反辱习工作系由蔡奇统筹。保住习近平的面子，究竟想保乜嘢？而更大的问题是，连笑声都要防的领袖，接不接受到接班人呢？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话，我是黄蓉。听起上来好荒谬，堂堂超级大国最高领导人，连一场喜剧都接受不到。今年5月，台湾喜剧演员王日豪原本在台北卡米地俱乐部演讽刺习近平的上升，宣传一出就有人在俱乐部门口淋油，甚至还入去泼粪便恐吓，观众退票，主办单位因为安全取消演出。台湾警方之后拉到犯案人郭伟浩，不过他说买不到票先至报复，而在9月29号的调查就显示他是受大陆人刘星杰教唆去泼粪便，事后收50,000新台币，大约是12,315港币。控方指是中共跨境镇压，要损害台湾言论自由，起诉郭伟浩同刘星杰两个人 教唆选委和选委罪，分别要求判刑1年0-10个月和1年0-8个月。50,000元就塞住一个港上升把口。王日豪以前的作品有句倒车有门总加速，第一傻习近平，这句说话很难听，但是民主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中共呢就当是罪无可恕。重点是犯人不用真的拉走演员，或者要俱乐部永远闩门，只要令演员怕下一次会报复，老板怕再办活动会有人搞事，观众犹豫买不买票好，那恐吓就有成效了。演员、场地、售票、观众，任何一番肃杀，节目就办不成。案发之后，国台办话不了解详情，又说是民意表达，同时否认跨境镇压。而荒谬就在这里，不知案情为什么会说是民意呢？演员用上声表达被林友泼粪，北京就帮犯人保住政治正当性，再将被攻击的人拉入台独框架。这些事不止发生在台湾，今年9月底南韩京畿道一间中菜馆因为韩文的名字和习近平一样，被四名中国籍男子闯入喷油，还喷疑似农药落的食物那里，手法恶劣，他们犯案之后立即飞返中国，南韩法院已经发了拘捕令。还有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街头有人暴打习近平公仔，送纸棺材，现场立即出现疑似中共特务，戴帽口罩和墨镜殴打抗议人士，还喷辣椒水。如果这些是独立事件，可能是极端分子做的，不过时事评论员杜正话夹埋一起就清晰见到动向，一场跨国的反辱习行动正在进行紧。为什么要搞这一出？习近平怕什么？政治笑话的威力就在于解构权威，官方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民间叫做维尼、包子、总加速师，光环立即粉碎。笑话令高高在上的人变回可以取笑质疑的普通人，人一开始笑你就不再怕你，不再怕你，那统治根基就会动摇。所以中共要不惜代价扑灭全世界笑声。这50,000新台币买的不是海报干净，而是最高领导人那丁啲可怜的安全感，对形象近乎神经质的维护，正正显示政权合法性危机空前。一个连上升都惊的政权，真是有他表现得这么强大吗？这场跨国的反习欲是谁在幕后指挥？整个官僚系统都当维护领袖形象是头等大事那阵，中共决策层还听不听到真说话？既然这场跨国反辱习不是偶然，幕后是谁个指挥？杜正指出，国安、公安统战这些反辱习工作是由蔡奇统筹。他认为新一轮行动和2027年21大习近平争取连任有关。中共自己规定已经很清楚，2023年修订2024年1月1号生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将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诋毁领导人言论列入处分。第52条就新增，党员私自阅读、浏览或者收听相关材料，情节严重可能警告、严重警告，甚至撤销党内职务。咁已经连睇啲乜都要管。公开发言和私下接触资讯本来是两回事，而家阅读本身都可能成为入罪借口。官员要保住位置，就要想手机、聊天记录，甚至饭台的反应会不会被入罪。这种制度怎么运作？下级见到有人批评习近平，首先怕上级怪自己处理不力，于是就删除、追查、上报，处理得越重就越易证明我已经行动。政治压力鼓励官员主动扩大管控，最高领导根本不用逐个笑话去看，下级都会估他的忌讳，抢先清走晒可能令他不开心的东西。 蔡奇的职务正好在制度上统一管理特务系统，即是公安和国安。新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仲接手中央网信委主任、国内网络审查到海外特务行动。这种跨境镇压在二十一大之后，习家军全面掌权先至系统升级。公安部换黄小红，国安部换陈一新。上台之后清洗国外线人网络，换一批更忠诚的人。现在连香港大学都安插了国安人员监控师生有没有批评领导人。认识道政的国安人员说，2025年已经安插了人去香港一间大学做监控。体制内有人提醒说，官员饭局都尽量不提习近平的名，不敢叫花名，怕被录音。体制内有几惊，开会只是讲总书记好话，私底下连花名都不敢叫。今年不少官员酒后吐真言，嘲讽政策，就被网以中央罪名逮捕。蔡奇咁大费周章，全世界拉人封号林友，为乜嘢？道政认为系同出年二十大有关，要为习近平保驾护航，确保下个任期。为呢一个目标，成个国家机器变成为护领袖个人形象的保安队。最危险的是，当维护领袖形象成为各级官员核心任务，指出问题的人被当问题解决，那官僚系统会变成点？答案很简单，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为了保住乌纱帽，只是报领袖愿意听的消息。经济下滑叫做稳中向好，外资撤离叫做产业升级，咁决策层就会被包围喺赞美同大话嘅回音室。笑声可以用权力打压，把口可以用50,000元塞住。不过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会唔会因为听唔到就消失？习近平要维持统治，除咗要蔡奇保形象，仲要有做到嘢嘅人管地方，处理随时爆煲嘅经济危机。这里就有解决不到的矛盾了，绝对不容许批评的领袖怎样选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官员呢？要听话奴才还是能干大臣？这个问题在最近福建官场重大人事变动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9月23号赵龙由福建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福建是对台湾统战和军事阻吓的前线，亦都是习近平政治发迹地。他在这里挨了17年，闽江新军就是这段时间培植的嫡系。照惯例，这里的一哥通常会交给绝对信任的老臣子。不过赵龙就打破常规，他是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毕业，2020年空降福建之前的31年全部都在北京国土系统任职。习近平主政福建那阵，他只是部委中低层技术官员，没有工作上交往，不是传统的习家军。有人说他上位代表非习派抢山头，因为过去主管有温家宝亲信徐少史、姜大明和团派的六号。不过判断属性就要看现在靠哪个上位。赵龙真正升为高级干部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2016年做副部长，2020年福建副省长，2021年厦门市委书记，再升代省长，今年正式接掌福建省委书记。六年内以火箭速度升职，没习近平额头绝对不可能。他是习近平刻意重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重用没有渊源的技术官员？答案是土地财政冧当，楼市萎缩，地卖不出，地方债堆积，福建都走不掉。赵龙清楚土地政策和地方的蛊惑嘢，北京需要专业人拆弹，不再靠只是嗌口号的政治工作干部。咁反映习近平用人嘅无奈实用主义，早期班底好多已经老，能力差或者涉及腐败，唯有揀业务强又愿意臣服嘅人。专业可以唔同，不过效忠就要绝对一致。 赵龙冇自己班底，冇地方根基，全靠中南海信任。古代帝王二人术，派冇根基嘅官员去压地方，佢只能够百分百靠领袖。上任表态就是效忠保证，功劳全归总书记掌舵。反复讲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技术官僚生存法则就是用专业修烂船，不过必须证明自己只是领袖手上的一个无思想的屎巴喇。福建还有郭玲玲，1970年出世，清华经济学博士，在金融系统做了20多年，曾任中国银行香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2018年空降福建副省长，现在是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20届中央候补委员。经济学人分析这一批70后的技术官僚，包括新任上海市长朱宗铭，叫他们做第七代干部梯队。习近平打碎原有接班体系，胡春华、孙政才这些第六代接班人被边缘化，甚至入狱，造成权力断层。这一批人的共同点是高学历，有金融审计专业，政治极低调。不过海外突然就传出坊间传闻中共开国元帅陈毅的孙陈之常被秘密培养做接班人。传闻反映黑箱政治下，正常交接摧毁之后，大家只能够有血统和流言稳蛛丝马迹。好多人觉得技术官僚只是做事的工具，真正能够继承这个江山的仍然要红色血脉。一个独裁铁律系绝对不容许挑战的领袖，不可能明确设立接班人。一旦有明确人选，资源权力会倾斜，光环被分散，同毛泽东接班人换一个死一个逻辑相同。所以提拔郭玲玲、朱宗铭这一批人，目的不是接班，而是维稳。第六代有派系同抱负已经被清洗，第七代的政治成熟期全部在极度集权的高压时代，唯一生存法则就是绝对服从。他们有专业可以做维修工、拆债务和金融炸弹，不过政治被阉割，没有班底，没有独立意志，没有独当一面的魄力，权力只是来自领袖一句说话。国家未来交给只是会听命的技术官僚，脆弱性可想而知。最高层一旦出现健康问题，或者是某种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这一批没有根基的人面对军队、安全系统和地方利益集团，有威望压得住吗？答案不乐观。权力极度集中带来表面平静，不过就抽干系统应付危机能力。所有决策靠一个大脑，所有潜在接班人变成听话螺丝钉，咁容错率已经降到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国际教师节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 Alba 演唱的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 to help me cope with anything。 我有一个梦想，一首歌曲能帮助我应付任何事情。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我相信有天使，我所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各位听众，只要符合天理真善忍，一切都是美好的。

世界教师节 World Teachers Day 亦称为国际教师节 International Teachers Day， 是每年10月5号举行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它成立在1994年，是为了纪念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简称是 UNESCO， 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是 ILO。 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的签署，这个是一项涉及为全世界各地教师的地位和情况制定的标准。那份的建议书概括了和教育工作人员的政策、招聘、基本师资培训以至教师的持续进修、就业和工作条件等等有关的标准。成立世界教师节的目的是集中怎样去欣赏、评估和改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并提供一个机会去讨论和解决和教师和教学产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Lyrical Lanterns 抒情的灯笼演唱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World Teachers Day Anthem， 谢谢老师的歌，世界教师节颂歌。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you guide us through. With wisdom in your heart, you always knew. The paths we walk, the dreams we chase. With every lesson, you shape our pace. 天之涯，海之角，你引领我们前行。你内心的智慧，早已洞悉我们未来的方向。我们前行的路，我们追逐的梦。你每堂的教诲塑造了我们未来的步向。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下一首歌曲是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Happy Teacher's Day 2023， 谢谢老师的歌，快乐的教师节2023。

0: 常见的感恩老师的活动可以包括以下各类的形式。学生可以为他们心仪的老师赠送自制的感谢卡，或者称为谢师卡、鲜花或者手工等等的小礼物，或者是寄发感谢函，或者是电子邮件、email 以聊表敬意。学生可以举办音乐会、话剧表演、朗诵等等向老师致敬，又可以展示他们的才华，可谓一举两得。学生家长可以为老师准备水果、点心或者聚餐以表达感谢，并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
1: 下一首歌曲是一部1993年

0: 教师在人类有历史以来的社会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而不可抹杀的角色。他们不仅传授知识和文化，还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意义，对于塑造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关键性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一个行业都不可以代替得到的。无论如何，教师节都是一个让学生、家长和社区一起感谢老师们辛勤的付出，就藉着教师节这一日，好好的去对老师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啦。
1: 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Kid Boomers 演唱的 Thank You Teacher Song for Kids， 感谢老师的儿歌。
2: Let's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是一首歌曲，是由 One Voice Children's Choir 合唱的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歌曲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世人发出恳切的呼唤，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有些地方的人正走向黑暗，走向死亡，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献出我们赤子之心，这是最好的礼物。四海之内，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献出大家的一分力量，创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奉献自己，不只是在拯救自己，还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就靠你和我。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啦。我们平时听过很多讲神秘学异能者的故事，但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能力不单止经过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亲身验证，连苏联的史泰林甚至纳粹的希特拉都对他忌惮三分，这样的人生到底是传奇还是某种被精密安排的宿命？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20世纪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心灵大师奇人沃尔夫梅森。故事要由1899年9月10日讲起，在波兰华沙附近一个极之贫困的犹太小村庄里面，梅森就在那里出世。梅森从小就非常的特别，他患有严重的梦游症，而且他的记忆力是很惊人。六岁就可以将犹太圣经塔木德背得一字的不漏。他的父母是很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的神职人员，但小梅森对他们的希望是极之的抗拒。直到他九岁那年的一个黄昏，影响他一生的第一件怪事就发生了。在那日，梅森因为逃避去神学院，就一个人跑了去村外的路口。突然间，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袍、身材高大、好似巨人一样的神秘人。那个巨人用一种冰冷又震撼灵魂的声音跟他说，朋友，你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要去神学院，将来你是会成为一个预言家的。年少的梅森被这一幕吓到半死，他唯有乖乖地听话走入神学院。然而两年之后，11岁的梅森在学院遇到一个过路的流浪汉，发现对方的打扮和语气竟然和当年的白衣巨人是一模一样的。他先至醒觉，原来当年所谓的天神降临只是他爸爸花钱请来吓他的演员来的。发现真相之后的梅森是极之的愤怒，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愚弄，于是就是一个深夜，他偷了神学院募捐箱里面的几角钱，就冲上一班开往德国柏林的火车。而正正是在这班火车上面，梅森展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超自然能力。当时梅森因为没钱买车票，就躲在座椅下面打冷震。当查票员发现他，就大声斥喝要他出示车票。当时极度恐慌的梅森在地上就随手执起了一张废报纸，就递了给查票员。他心里面竭力地发出一种强烈的意念，这张就是车票，这张就是车票。奇怪的事发生了，查票员接过那张旧报纸，眼神立刻就变得呆滞，甚至认真地拿起打孔机在旧报纸上打了个孔，然后恭敬地将报纸还返给他，还好温和地讲了一句，有车票就早啲拎出来啦，坐在地下做乜嘢呀？在这一刻，11岁的梅森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大脑竟然可以直接干扰甚至控制其他人的意识。他到达了柏林之后，无依无靠的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因为长期饥饿，最后就倒卧在柏林的街头。当巡警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体温是很冰冷。去到医院，医院将他判定已经死亡，并送了他去太平间。
幸运嘅系，当时有一位著名嘅神医学家阿伯教授，佢带住学生参观太平间。当教授触摸梅森嘅尸体时，敏锐咁察觉到佢嘅心脏仲有一丝微弱到极致嘅搏动。阿伯教授立刻将佢救活，仲发现梅森拥有一种极之罕见嘅能力。佢系可以主动将自己嘅身体推入一种好似死亡一样嘅强直性昏厥状态，同时完全系可以切断痛觉。喺阿伯教授嘅引领下，梅森开始接受系统化嘅心灵感应同控痛训练。喺16岁嗰年，梅森入咗马戏团演出。佢可以好似一具尸体一样喺水晶棺材里面瞓三日三夜，仲可以喺台上任由观众用钢针刺穿佢嘅肌肉，而且佢系毫无痛感噶。更恐怖嘅系佢嘅读心术，佢唔单止可以精准讲出台下观众袋里面装住啲乜嘢，仲可以直接读取观众脑海中深藏嘅记忆添。喺1916年，年仅17岁嘅梅森喺欧洲已经系好出名啦，并被誉为系世界第一号神奇人物。梅森嘅异能好快引起咗当时顶尖科学家嘅注意。在191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两位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决定共同对梅森进行一次严格的秘密测试。这个测试是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面进行的。弗洛伊德作为指令发出者，他在脑袋中默默去指令，而梅森则需要在不进行任何言语交流的情况下执行的。梅森将眼合实静立了几秒钟，然后睁开眼就走向浴室，拎出了一把铜片，接着他走到爱因斯坦面前，极之恭敬地讲了一句话：先生得罪了。随即就用那张贴片在爱因斯坦标志性的胡须上面割下了三根的胡须。弗洛伊德震惊地站了起来，就说这个正正是他心中发出的指令。在测试完了之后，梅森在离开前看着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教授，五年之后你将会获得一项全球最高荣誉的奖项。五年之后，即1921年，爱因斯坦正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梅森的一生只是停留在舞台演出和科学实验，他或者只是一个传奇艺人。但时代的巨轮将他推向了政治和战争的风口浪尖。在1931年，梅森在巴黎巡回期间，接受了巴黎心理学研究所邀请进行实验，接受了巴黎心理学研究所的邀请进行了实验。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西藏的喇嘛洛布里姆波切。在喇嘛念诵古老咒语的过程里面，梅森进入了一种极深的禅定状态。他想回他在那一刻体验了真正的灵魂离体，他的意识穿透了时空和空间的限制，看到了宇宙的运行，亦看到了即将降临人间的巨大灾难。我们讲到梅森在巴黎体验灵魂离体，那到底他看到些什么的未来？
下一节翻嚟会讲佢点样一句预言得罪咗希特拉，之后展开惊心动魄嘅大逃亡。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跟住落嚟我哋会去睇梅森嘅预言点样激怒希特拉，以致焦灭网被通缉。佢又点样喺其他人催眠嘅状态下越狱，同埋迎战史泰林嘅生死测试，系1937年二战爆发嘅前夕。梅森在华沙一座爆满的剧场里面演出，被当时观众问及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时，他在极度镇定的状态下就讲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预言。他说，如果希特拉转向东方攻打苏联，纳粹德国必将灭亡，希特拉亦将会死于非命。这番话很快传入了柏林，希特拉听到后就勃然大怒，就是梅森是极大的威胁，甚至亲自下令通缉令悬赏20万马克。在当时这一笔是可以买下换个城市的巨款。他是要求生擒梅森。1939年波兰沦陷，梅森在华沙街头被盖世太保认出，并被抓获押入了警局的地下监牢。面对荷枪实弹防守严密的纳粹基地，梅森知道这里将会是他的坟墓。他决定压上自己全部的精神力，他坐在监房的角落，集中所有的意念向整座大楼的纳粹看守发出强烈的催眠波，就是你们会感到极度的疲倦，你们需要去地下室的牢房休息。奇迹再次的发生，几分钟之后，牢房外面就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几名纳粹士兵眼神空洞地走了过来，主动拿出锁匙打开了牢房门，自己走了入去，然后瘫痪在地上。梅森就走出牢房，反手将门锁上。之后他一路催眠沿途三层站岗的卫兵，就顺利走出了警察局，最后藏身在一辆运草车下面，在深夜渡过西部隔河逃往苏联。然而逃到苏联的梅森并没有获得自由，他的名字很快就摆了在苏联最高领导人史泰林的办公台上。对于这个波希特勒通缉声称是拥有超能力的犹太人，史泰林抱住极大的怀疑，他决定亲自对梅森进行两次严酷的考验。第一次测试就是凭空白纸抢劫银行，史大林派克格勃官员陪同梅森去莫斯科国家银行。史大林的要求是很简单，是不准使用武器，不准透露身份，从银行拎走10万卢布。梅森走入银行，来到出纳员窗口前面，他从随身带住的笔记本上面撕落一张完全空白的纸递了过去，同时用双眼死死盯着出纳员，发出强烈的意念。果然年老的出纳员接过白纸，他的眼神变得呆滞，他看住那张白纸点了点头，随后就打开保险柜，整整齐齐地拿出了10万卢布现金递给梅森。梅森接过钱就走到门口交给黑格勃官员去检查，随后他们重新走入银行将10万卢布归还。当梅森撤销了催眠， 这个出立远看住海上面那张白纸，和重新出现的十万卢布士，吓到当场心脏病翻。幸好经抢救后冇大碍。第二个测验就是要他闯入戒备森林的别墅。史大林对第一次测试感到好震惊，但他依然满意。他对梅森说，我的郊外别墅是由内卫部队严密把守，连一只飞鸟都飞不入去。如果你能够在不领取任何通行证的情况下走入我的办公室，我就相信你。几日之后，在史大林的别墅里面，数百名警卫接获最高的戒备指令。然而在约定的时间，梅森着住一身普通的衣服，堂而皇之走过了第一道大门，第二道岗哨直行入主楼。沿途所有的高级警卫、秘密警察，甚至贴身的侍卫，在看到梅森的时候，竟然纷纷退避两旁，恭敬地向他行礼。梅森推开史大林办公室的大门走了入去。史大林十分的震惊，问他是怎样做到的。梅森平静地回答，我只是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意念，就是我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贝利亚是所有人的噩梦。没有任何警卫敢抬头直视贝利亚的样子。梅森利用了人性深处的恐惧，完美地完成了这一次的入侵。从此史大林对梅森的能力是深信不疑。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梅森成为了史大林身边神秘的智囊之一。在二战结束后，梅森在苏联度过了他的晚年。作为一个拥有神一般能力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却异常清苦和自律。他终生严格恪守一条底线，就是绝对不可以利用超能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钱或者权利。梅森亦曾经说过，大脑的心灵感应和预言能力是宇宙中一种极之微妙的特殊场。如果将这种能力用于贪婪和私欲，使用的人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精神反噬。在他晚年的日记和私下交谈里面，梅森亦对未来的世界局势作出了若干的预言。他指出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重组，而未来大国之间的争端往往不是源于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是会因为某块特定土地的争夺而爆发危机。他甚至预言在遥远的未来，某个东方大国将会成为影响全球命运的关键力量。1974年11月8日，梅森在莫斯科病逝，享年是75岁。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里面，克格勃的特别行动小组很快地封锁了他的住所，并搜腰了他一生留下来的所有日记、实验记录和私人的信件。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 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一个九华山嘅和尚嘅故事。九华山系中国嘅佛教名山，坐落喺安徽省池州地区。嗰度有个和尚叫做大兴，佢喺光绪21年出世，少年时期生活好艰苦。1918年，佢跟佢个祖父学佛，后嚟因为南北军阀混战，佢被迫当咗6年嘅兵。喺一个好偶然嘅机会，佢逃离咗部队，嚟到咗九华山百岁宫出家，做一啲粗重嘅工。大兴和尚喺九华山嘅双溪寺生活好简朴，食嘢好简单，乜嘢都系自己种嚟食。有时煮一次饭要食好几日，但系呢，佢修佛方面就好严谨，好投入。佢每日都会打坐练功，去到双溪寺后面嘅山顶合掌打坐，闭目养神，精心修炼。就算系刮风落雨，亦都唔间断练功，使到佢步履轻盈，行走如风，超凡脱俗。佢有1.85米咁高，虽然好瘦，但系精神好好。文化大革命嘅期间，九华山嘅和尚师姑都纷纷被赶落山，被迫还俗。从嗰个时候起，附近嘅村民呢就会成日见到一个疯和尚到处闲荡。佢着住对草鞋，着住烂衫，嘴里边不断咁念空空空，周围走，疯疯癫癫，就好似济公在世咁。佢就系大兴和尚啦。其实唔少嘅乡里都知道佢系装疯扮傻，系为咗逃避尘世，想继续过佢清静嘅佛门生活。大兴和尚仍然住喺双溪寺放牛种菜念经练功，佢有时仲会讲出一啲颠三倒四嘅妙语，讲乜嘢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如果有人敢同佢争呢，多数呢都会俾佢驳到冇话讲。1985年2月，佢唔小心跌亲，起唔到身，于是呢佢就瞓喺度或者坐喺度念阿弥陀佛。喺佢91岁嗰一年，有3日佢乜嘢都食唔落。2月17日，佢突然间好响亮咁念出阿弥陀佛，寺里边嘅僧人听到之后，都嚟到佢嘅禅房，跟住佢一齐念阿弥陀佛。佢留低咗咁样一句话：我系百岁圣人，唔愿意火化。讲完，佢就带住微笑圆寂啦。按照佛教界嘅规矩，僧人圆寂之后系要火化嘅。于是寺里边就将圆寂后嘅大兴和尚盘坐装缸，准备第7日火化。但系喺第4日嘅时候呢，当地嘅民众念大兴和尚生前嘅大恩大德，强烈要求保留佢嘅遗体。就咁样7日之后呢，佢哋就将大兴和尚嘅遗体用缸封咗起身，上面搭咗啲稻草，造成咗个围棚。但系奇怪嘅系呢，好多牛食草食到围棚边呢，就唔会再去食啦。当地人就觉得呢个系佛祖显灵。于是1986年，啲村民就自愿出地集资，建成咗一座圆形嘅砖塔，仲立咗碑文嚟纪念大兴和尚。1989年冬天，即系3年0.6个月之后，佢哋拆开个塔开光，发现大兴和尚嘅容颜安详，就好似瞓着咗咁样，个样同佢生前一样，仲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嘅喉舌，呢个真系一个奇迹。后来经过佛教协会同意，就将大兴和尚嘅遗体装金供奉喺九华山上边。各位听众朋友，你哋话呢件事奇唔奇？我哋都知道，现代人死咗之后，如果要个尸体唔腐烂，要落好多嘅化学物质，甚至仲要冷冻起嚟先至得。而大兴和尚嘅尸体居然3年不坏。有啲人话，和尚静心修炼到好高境界嘅时候，佢哋圆寂好耐之后，个肉身都唔会坏。我以前亦都听讲过，一个一心向佛嘅人，百年归老之后，好几日佢嘅肉身都系暖嘅。呢啲现象唔知科学家点样解释呢？

0: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的上一节就讲到话，不同环境生活的人呢，会养成不同的个性啊，唔同嘅文化啦，同埋观念咁样嘅。我啲上一次就讲到印度一堆表姊妹呢，因为系唔同地方生活啦、长大啦，对对方嘅生活呢都有啲好奇嘅。表姐就问表妹话瑞典嘅人呢系咪会食牛啊，其他啲动物啊，猫啊，狗啊咁样。咁个表妹呢俾佢问到好冇意思。因为呢表妹个妈妈呢其实都系印度人嚟嘅。咁佢都多多少少知道印度嗰啲饮食文化嘅。印度有好多人同佢表姐一样系素食主义者。佢啲系唔食肉嘅，特别系牛肉更加唔会食用啦。所以之尾呢我哋都提咗一个问题嘅，话一个人嘅性格差异呢究竟系先天影响大啲呀，定系后天嘅环境亦个影响大啲呢？
6: 喺2015年一项大型嘅分析研究咗近50年来全球1400万对嘅双胞胎嘅 1.7 万种唔同嘅特征。研究范围呢系涵盖教育啦、政治信仰到精神疾病等各个方面嘅。咁科学家得到嘅结论呢，就係遗传因素平均只係占差异 50% 嘅啫。咁艾若雷奇就话，正係先天同后天嘅组合造就咗我哋啦，以及我哋嘅信念同文化。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哋就唔可能拥有完全相同嘅组合啦。当然啦，环境对某些特质的影响是比其他特质更大的。咁研究显示呢，这个智商啊，即 IQ 呢，平均呢是超过 50% 是来自遗传的。但遗传在人生的后期扮演的角色呢是比童年更加大。而个性特质大约呢是有 40% 呢是来自遗传。
5: 即是说个性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40% 来自遗传， 60% 来自环境。智商 IQ 啦，一半呢是来自遗传，一半就来自环境的啦。
6: 这些并不意味着某个人向外性的 40% 来自基因，而是指在整体的人口之中，外向性差异的 40% 是可以用遗传去解释的。
7: 艾若雷奇相当外向，但他说呢，挪威呢较少鼓励他这个种外向表达。例如呢，是柯斯洛街上呢不太可能随意和陌生人倾偈，这个呢已经改变了他。如果比较现在住在挪威的我和过去住在英国的我比较呢，可以说呢我现在呢就不是这么外向的了。以他的基因组成，他不太可能呢完全失去外向的特质。他仍然会下意识选择可以促进更多即兴互动的活动。
5: 我哋咧倾向于寻找符合自己遗传特质嘅环境，佢咁解释啦。呢种组合长期落嚟咧，会塑造我哋嘅大脑，令到我哋逐渐成为自己。根据台湾大学跨文化心理学家黄祖利教授嘅讲法咧，神经通路会随住经验整合而形成并巩固。佢认为咧，文化系我哋成为边个嘅绝对关键部分。佢好有把握咁话俾我哋知，如果你系台湾长大，你会系另一个人。就算你嘅 DNA 相同都好啦，你而家嘅大脑咧都会好唔同嘅。
6: 呢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嘅跨文化心理学家维维安维尼奥斯。佢都同意呢个睇法喎。喂，我觉得大家往往过度去强调遗传呢一部分。唔理你有咩基因，都需要一个特定嘅环境等佢表现出嚟嘅。虽然文化系塑造自我认知嘅概念，而家已经获得心理学广泛咁支持啦。但喺20世纪嘅中叶，呢啲仍然让一啲心理学家呢感到好惊讶㗎喎。龚维尼奥斯表示呢，科学家长久以来假设人类心理呢是普世通用的。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行为研究结果是应该适应于全世界。但是透过研究和比较其他地区的心理，维尼奥斯他们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验显示呢，西方人呢就倾向更加个人主义。以个人的特质，好似幽默啦、聪明啦、善良啦，来定义自己嘅。而相比之下咧，日本人更加是集体主义，更可能咧系以社会嘅角色，好似父亲啊、学生啊来定义自己嘅。有一项比较脑部扫描嘅研究发现，西方人思考自己嘅时候咧，负责自我察觉嘅脑区咧系会亮起嚟嘅。而中国参与者当佢思考母亲嘅时候呢，同样个脑区亦都会亮灯㗎喎。
5: 同一个脑区，西方人呢就系諗緊嘅自己嘅阵呢就系用嗰个脑区。但系中国人呢亦唔系諗緊自己嘅阵，嘅嗰个脑区呢系用嚟諗住妈咪㗎喎。所以呢地理环境呢真系都几影响人㗎，我都觉得。
7: 台湾大学黄祖利教授同佢嘅同事咧都有类似嘅研究，竟是咧系英国嘅华裔移民子女对痊愈嘅睇法咧，与非移民英国儿童同埋终身住喺台湾嘅台湾儿童咧，系咪唔同咧？
5: 咁你头先讲到嗰啲移民子女咧，系有来自边啲地方噶？
7: 哦，佢哋系嚟自中国大陆啦、香港、越南、台湾，仲有马来西亚唔同地区喎。
5: 虽然佢啲类似唔同嘅国家啦，但系咧，佢哋个父母咧都系中国人嚟嘅。佢嘅研究发现，三组儿童咧都同样愿意服从父母嘅，但系咧，台湾嘅儿童咧，即使嘅一开始唔愿意嘅，但最终咧仍然好难服从嘅。黄教授认为咧，这个好可能是因为台湾和中国的文化重视顺从和孝道。而移居英国的家庭呢，他们受了英国文化的影响，就变得更加个人主义了。
6: 在2022年的一项比较22个国家的个性特质测验的研究发现，生活在一些文化高度重视自律的地方，好似阿尔巴尼亚、印度、德国、法国、香港同埋中国呢啲咁嘅居民啊，喺尽责性咧同埋个组织性咧系得分比较高嘅，而嗰啲文化更加平等、灵活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好似加拿大啊、纽西兰啊、南非啊、澳洲啊、英国啊、爱尔兰、挪威同菲律宾。他们的亲和力和经验开放性的得分就比较高。
5: 哇，原来呢个分别真系咁大嘅。虽然呢我啲好想知道嗰个分别有几大啦，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呢都差唔多啦，又系去一去广告嘅时间啦。咁我啲下一节返嚟呢就继续讲下唔同环境唔同文化点样影响我哋嘅个性啦。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讲讲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即系你系生活系唔同嘅环境，唔同嘅文化呢，对你个个人嘅性格呢有唔同嘅影响啦。咁好似上一节尾呢我哋就讲到，如果生活系一啲高文化重视自律嘅地方呢，例如下印度啊、德国啊、中国啊，佢啲呢系尽责同埋组织性嘅个得分呢系比较高嘅。而嗰啲文化更平等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呢，例如加拿大、纽西兰、英国、菲律宾呢啲地区国家嘅人呢，佢啲呢系亲和力同埋经验开放性呢嘅得分系比较高嘅。咁研究发现呢，呢啲西方文化呢更加倾向于纪念碑式嘅思维。亦即是话呢，佢哋将自我呢视为稳定不变嘅存在。如同一座纪念碑一样，东亚国家常见嘅弹性文化呢则是自我为更加具有可塑性嘅。另一个文化差异呢体现系人对情景嘅关注程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描述一系列水下的场景，结果发现西方参与者更加关注单一的物体，而日本的参与者呢则更加强调更广泛的环境情况，例如周围水的颜色啦，或者不同物体之间的关系。
6: 高迷尼奥斯还说，他有些证据显示在西方文化，尤其是北美文化之中呢，大多数人都是倾向将行为归咎于个人的特质，而并非呢是环境的情况的。例如在牙医候诊室，西方人呢他们认为呢，看起来呢这个焦虑的人呢，他本来就是焦虑的了。而这个人呢并非呢是在这个这样的环境情况之下才焦虑的。不过他就指出呢，这些这样的结论始终呢是需要很谨慎去慢慢看的。因为要完全去区分行为啦、个性啦、文化啦，还有他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呢是极其困难的。这个领域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进行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义和这个集体主义观点是过于简单化。很多的测试之中体现出的集体主义倾向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非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对一些国家个人主义程度的衡量可能是会忽略了那个国家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异。而且呢，那个领域有很多研究都是基于那个人的自我报告而非客观的标准化的测试。而自我报告并不是一定是准确的。
7: 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我哋咧系咪系同一个人呢？宗教咧系一个哲学问题，涉及自我嘅本质。2020年一项针对英语国家哲学家嘅线上调查显示，19%嘅受访者咧支持， 咁样嘅一种观点。每个人呢都系一个特定嘅个体，有特定嘅精子同埋卵子结合而成，而并非一个人嘅思想、情感或者记忆的造就咗佢嘅本质。英国杜伦大学哲学家菲利普·戈夫解释，在这种观点下面呢，即使记忆被删除，你仍然是同一个人。
5: 同样地，大约有 14% 的人呢是支持这样一种理论的。他们认为呢，自我并非生物性的，而是蕴藏在某种类似灵魂的东西之中。无论我的神像于哪里都好啦，真是这种灵魂造就了我们。事实上呢，研究显示很多人呢相信自己有真实自我的。本质上呢是道德善良的，而且呢不会因为地点而改变的。都有哲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呢都会塑造其的核心身份。这种理论称为社会建构主义。
6: 事实上，政治似乎亦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一项的实验里面，研究人员呢是将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被评估一个被其他男性吸引的基督徒男子的道德品质。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呢，认为该男子的行为是符合他的本性的。而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呢，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咁高夫本人就相信，细胞同粒子之间是存有某种的基本统一。无论我们成长在哪个地方，这种统一性都造就了我们。但是这种统一性是会随着成长与成熟而变化的。咁高夫呢解释，这些不只是人类对人或者我的概念。他认为，对于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下，这些个人是不是还是我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可能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对在多种文化之中长大的人来讲，人类很大程度是社会环境产物的感觉是很难动摇的。虽然我很难确知，如果我一世都是在这个加尔各答的郊外那个农村，我会变成什么样的呢？但我很确定呢，是会有迹可循的。
5: 刚才呢我们就讲了啦，说环境呢其实都很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和发展的。咁我哋前面呢主要系讲咗一啲实验嘅数据啦，一啲专家嘅分析啦。咁以下落嚟呢，我哋就举个例子呢，就係实实在在发生喺生活当中嘅。咁可能呢有啲听众呢都听过我哋以下落嚟要讲嘅故事㗎啦。我记得以前呢都讲过嘅，一对父母就生咗一对双胞胎啦，就係同龙凤胎嚟嘅。咁因为父母呢自己要翻工啦，就冇可能带住两个 BB 一起生活。咁为咗生活啦，佢哋呢就将个仔呢就送咗俾嫲嫲炒。因为嫲嫲呢比较思想较传统啲啦，觉得系有少少重男轻女啦，觉得女仔唔使咁重视嘅。佢呢就系负责炒个男孙嘅啫。咁个个妈妈呢无奈之下呢，之后将个女呢就送咗俾自己嘅妈咪去凑啦，即係嗰个 BB 女嘅外婆。咁个分别呢就係、是、妈妈呢係农村，諗住个俾个孙食饱啊着暖啊嘅唔怕，咁就觉得已经係照顾到佢好好㗎啦。但係返工个外婆呢就係、是、佢因为教师啦，咁啊，啱啱退休，咁所以可以帮个女凑自己个孙女啦。咁佢呢就识得同佢玩啊，教佢讲嘢啊，讲啲唔同嘅故事啊，同埋呢外婆有一样嘢啦，好好㗎喇。佢每个星期呢 都会带个孙女呢返去佢自己屋企，等个孙女呢有机会接触到爸爸妈妈啦。即一路都系喺呢个环境之中长大呢，到咗三岁之后佢妈妈自己返嚟自己屋企，然后又上幼稚园呢，嗰阵时个女返嚟呢就已经系一个非常活泼啦，表达能力好强啦，听得懂大人嘅指令啦。咁系一个非常之可爱嘅小朋友啦。咁反观哥哥呢嘅情况有啲唔同啦喎。但系呢我睇下时间呢，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喎。咁我哋又系休息一阵嘅时候啦，下一次返嚟呢我哋就睇睇个哥哥喺妈妈吵大嘅情况之下同妹妹有啲咩唔同啦。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要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咁啊，唔同嘅环境咧，对个人嘅成长啊、发展啊、个性咧，都影响到好大嘅。咁当然啦，你嘅 DNA 遗传都有影响嘅。但系我哋都唔可以忽视嘅环境嘅、哦。好似我哋头先讲个一岁双胞胎，父母因为自己照顾唔到，分别交咗俾嫲嫲同埋婆婆去凑，结果咧分别好大啦。个女俾咗婆婆凑之后咧，结果呢是好好的。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睇睇各个仔喺嫲嫲嗰度返嚟之后呢佢个情形同妹妹有啲咩分别啦。
6: 我记得呢嗰、那个仔仔呢因为喺个嫲嫲嗰度凑呢就喺农村㗎嘛。咁可能农村嘅妇女呢就冇咁重视教育㗎，最紧要呢养得你肥肥白白身体健康，咁就叫做系完咗责任啦。亲家呢佢本身系教育界啦，咁变咗佢哋识得教细路仔呀，就系同佢倾偈呀，咁呢样嘢系好紧要㗎。咁但系佢个成长呢又冇咗种或者啲群体嘅生活啦，即系好似成日对住电视机嘅。
5: 系佢嫲嫲呢除咗俾佢食之外呢就系、是、开咗个电视机，大人又睇小朋友又睇。即系冇同佢倾偈啊，又冇互动啦，更加唔会同佢讲下故事啊，睇下嗰啲图画书啊之类嗰啲，就肯定冇噶啦。连佢妈妈翻去探佢，带啲玩具俾个仔玩咧，个妈妈都觉得好麻烦啦、啊。你搞得成日都系要用我执，妈妈翻去探嘢嗰阵咧，佢肯定会同个仔咧，咁又懒懒食食啊，多啲同佢倾偈啊，咁个专注力喺嗰个仔度嘛。咁、那个妈妈走嗰阵咧，小朋友梗系会唔舍得啦，会喊啦。个奶奶咧，于是就下作下令啦：你唔好咁多过嚟啦，你次次过嚟探完佢之后咧，佢都会扭计一下嘅。咁结果咧，几年之后到个小朋友三岁啦，佢翻去自己屋企嗰阵咧，到妹妹一齐生活阵咧，就个对比就好强烈啦。
6: 咁啊，当然㗎啦，因为个小朋友呢就係唔好适应个环境啊。其实两个小朋友返阿妈咪度呢都系唔习惯㗎啦。咁因为个女嘅嗰个呢就系间中见下妈妈嘛。咁会比较好啲啦，就加与个婆婆就比较识凑啦，多啲同佢互动㗎嘛。而呢个淨系对个电视机，咁、那个受咗个成长根本就唔健康囉。俾啲好饭好送佢食㗎啦。但喺个思想啊，同埋行为方面咧，系冇一个俾佢一个启发性嘅教育啊。要读幼儿园啦、啊，可能系嘛？咁诶，最最合群嘅时候咧，佢就比较困难。
5: 我觉得咧，佢最大嘅问题咧，个妈妈咧冇带佢出去玩啦，同啲同龄嘅小朋友相处啊。咁佢翻到去自己屋企之后咧，佢多咗个妹妹喎、啊。佢呢见到玩具呢亦曾系想要佢一个人霸晒囉，就算妹妹玩佢都有抢。咁又听唔明人哋讲唔好争啊，轮住玩啊，咁样呢佢都完全唔听指令嘅。一系呢就喐手抢，一系呢就推人咁样。咁你喺屋企呢就可能容易控制啲啦，你始终得两个咋嘛。咁一返到学校有几十个小朋友。

0: 狼活泼，中意笑，听得懂大人讲嘅说话，识得表达自己，可以同人互动。但系仔仔就啱啱相反啦，
1: 好多时候咧都系自己玩，冇乜笑容，唔系好识讲嘢。
0: 最大嘅问题咧，佢就系唔系好合群啦，唔会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如果再咁样落去，佢个发展呢就会比其他小朋友落后好多㗎啦。
2: 咁其实呢，你带出个问题就係养而不教呢个问题啦。臭细路仔唔係话真係养到佢大啦，冇病冇痛咁就叫做臭大嘅细路仔。其实我哋自细已经开始灌输好多唔同嘅礼貌㗎啦。我而家呢好多人狗细路仔要分享啦。你俾啲小朋友食，俾隔篱嘅同学食啦，分享啦。好细个已经养成咗同人分享，亦唔会同人争嘢。现代嘅人咧，又得生一个啊嘛。而家香港又系大啲，咁好多时佢都会上嗰啲 Facebook 啊，冇小朋友同佢玩啊嘛。咁佢都要花钱去
0: 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
2: 其实去玩嘅，
0: 其实系去玩嘅就系啊，都系学下相处嘅咋。
2: 所以我哋有时带小朋友去玩游乐场，我哋都系啦。咁啊，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咁我见到有人企喺度等，我哋又会叫佢：喂，人哋嗰个等咗好耐咯。
0: 系啦，让一阵、
2: 你好，起身俾人哋玩下啦。咁佢哋自细已经教咗佢啊，系。咁有时你都唔想企喺度等好耐啊，系咪啊？
0: 系啊。
2: 咁你让俾小朋友啦。咁我哋会咁样教个小朋友，就系起身让俾人咯。咁你自细灌输呢样，哦，原来我哋之间相处要礼让嘅，要讲分享嘅。要讲忍让嘅，咁你自细培养咗，系三四岁都培养到长大啦，上小学、中学，甚至出嚟第时出去做嘢啦，都系一个比较能够适应同
0: 相
2: 处嘅人啦，
0: 系啦，识得相处啦。如果唔系咧，你独家村咧真系好难嘅，冇话你学校冇同学同你玩啦，冇朋友啦，你就算系出得嚟做嘢咧，你都系被人称为孤独症，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嗱，呢个咧就系好实际嘅，我啲生活中即系遇到嘅发生咗嘅事啦。讲到环境对人嘅影响有几大，我咧有一个古仔系好说明呢个问题嘅。
2: 诶，你系咪讲万亩三千啊？
0: 系啦，万亩三千嘅故事，唔知道大家记得几多咧？听咗一定听过噶啦。
3: 孟子咧系中国著名嘅思想家同埋教育家。佢咧出生于山东嘅邹城。孟子三岁嗰阵时咧，父亲就唔喺度噶啦，由母亲咧抚养长大。佢哋屋企咧附近咧系有一块墓地，经常咧就有送葬嘅队伍咧从门口经过，即系要哭哭啼啼噶，或者总有啲人咧系吹吹打打。孟子睇到之后咧，跟住学咯，佢觉得好好玩啊！经常玩你同小朋友玩呢个游戏。孟母对佢个仔咁样玩耍呢真係好嬲啊。因为呢系唔利于佢读书啦。所以呢就搬屋啦，搬到陈市入边去啦。
0: 佢个屋企呢就系闹市之中喎。市集上杀猪嘅声音啦，商贩做买卖嘅叫喊声啦，由朝到晚不间断。孟子呢就同佢邻居嘅小朋友呢一起玩游戏啦。你估佢玩咩游戏呢？就係、玩呢个马马嘅游戏啦。买嘢啦，讲价啦，呢啲佢都学埋喎。咁孟母觉得咦呢、这个地方都唔系几理想喎。咁样呢好难令到个仔专心咁去读书嘅。於是呢佢又最一次呢
1: 搬家。呢次呢佢决定搬到去一间学校嘅对面住。
0: 每逢初一，官员呢会入去文庙行礼跪拜。孟子见到呢就一一咁记住啦。咁孟母生能啦。呢个先至系适合小朋友住嘅地方啦。於是呢佢就揀咗喺嗰度住咗落嚟啦。
2: 咁当然啦，佢孟子系听到成日都有得朗朗嘅读书声，系咪啊？咁亦都见到官员咧，每个月都去行礼跪拜，即系好有文人嗰啲气质，系嘛？个环境系相当好嘅，咁唔会好似啲城市嗰度圈圈流流，唔能够静下心嚟读书啦，系咪？
3: 有一日咧，小朋友啊，因为偷懒啦。

0: 用功读书咧，逃学呢、这个时候，孟母睇到咁样小朋友咁样唔争气嘅，即刻攞住嘅剪刀，把织布机上面真系编织嘅布咧就剪断，并且咧对孟子讲咗一个求学嘅道理，求学同我织布嘅道理系一样嘅，要一丝一丝嘅织上去，先至可以织成一块有用嘅布。你读书都系咁样，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嘅积累，先至有成就嘅。好似你咁样唔用功呢，点可以成就大业呢？做大事呢？
1: 孟子听咗之后就好惭愧啦，从此咧就发奋向学，终于成为一个饱学高德嘅圣贤啦。嗱，由以上咁睇咧，呢、这个孟母三迁咧就睇得到孟母系好注重小朋友嘅教育，喺唔好嘅环境影响之下咧，佢嘅行为就会有偏差噶啦。咁所以我哋自细咧就要俾一个好嘅环境俾小朋友学习。
2: 呢个呢，就正正就系环境影响人嘅好好嘅例子啦。
1: 嗱，我哋头先以上嘅报告咧，都系讲咗咧，有先天同后天啦。嗱，先天咧就冇得变噶啦，有啲生出
2: 系
1: 嚟系
2: 咁。
1: 聪明啲，有啲生出嚟咧比较做嘢慢啲，或者系冇咁叻，呢啲就冇办法去改变啦。咁唯有喺后天嗰度做功夫咯，系嘛？咁啊，孟子系咪真系好聪明咧？或者佢都系聪明嘅，但系如果你俾一个唔好嘅环境佢，佢咪真系走去做生意啊，去玩啊，吃喝玩乐啊，咁咪荒废咗佢咯，系咪？好叻都
2: 系啦，
1: 冇用，都会嘥噶。但系相反，一个唔系好叻嘅，资质平平嘅啫，咁你俾后天俾一个好嘅环境去栽培佢咧？
2: 都可以成为一个好有成就嘅人。环境因素对一个人咧影响好大嘅，特别对小朋友，咁成年人都有影响嘅。例如，大个咗出去移民，你十年廿年后翻嚟咧，嘅无论佢个饮食啊、谂法啊，都有所改变噶啦。今日咧，我哋讲个内容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嘅主要内容咧都系类似于 BBC 中文网站嘅。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拜
2: 拜拜。
0: 拜。

0: 健康的人生，人人梦寐以求。医山夜话，同你一起探讨中医的神奇，人生的启悟。
1: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爱屋如命的病人，他病入膏肓，仍然守屋如奴，直到命归西天那一刻。阿杰买了一栋大屋，风景优美，但地势险峻，间屋就好像随时都会冧下来。他千方百计地想保存这间屋，有一段时间天公不作美，日日阴雨绵绵，忽大忽小。如果山坡上边一块石头冧落嚟，后果将系不堪设想。电影入面成日都有房屋下塌嘅镜头，但嗰个大多数系设计嘅外景，而呢一栋房屋嘅危险系真嘅。所以有啲好猎奇嘅人就喺山坡下边架起咗两三个镜头，瞄准住呢栋摇摇欲坠嘅屋，等住捕捉惊险镜头。其中有一个是被阿杰从他家屋入面赶出来的房客，他幸灾乐祸地等着看戏。阿杰平时很悭，赚够了钱落订金，又悭了很多必要的开支来给房屋的贷款。他会跟在他的房客后面闩厕所的灯，经常吃不用煮的食物，最后搞到一身病来看我，但又不愿意给诊金。他要求我开先例和他减一半的费用，那他可以悭一些。他因为他间屋时常忧虑，中医讲湿则伤脾，脾伤导致胃败，所以他胃口不好。他因为怕间屋随时可能冧落嚟而坐立不安，日日处于惊恐之中，而恐则会伤肾。他这种如惊弓之鸟的生活令到他积久成疾，当他来诊所看我的时候已经病得很严重了。终于有一天，连续落了几日滂沱大雨，他在消防人员的强烈警告之下不得不离开了他家屋。他站在外面看着他这一栋省吃俭用换来的屋从山坡上面一路滑下来一路冧，他诅咒上天，痛苦愤怒，过了几日就一命呜呼了。他以为这间屋是他的，其实他命里面没有。讲真，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从来都没有真正属于过任何一个人。钱财这些东西生大不来，死大不去，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好像阿杰那因为执着钱财搞到一身病，最后连命都没有，是几咁不值得呢？

0: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生活百分百，我系主持人石头。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系讲中期选举嘅一啲法案问题吓。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啊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啊尤其系讲40号提案啦。咁啊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平等公义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柱敏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1: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0: 系咁啊，嗱，咁啊，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這、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吓，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1: 系啊，好啊，好啊。嗱，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啊。基本上咧，佢就话咧系，若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啊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系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哇，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喺加州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是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乎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嗰方面嚟到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啊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啊！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啊，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啊，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啊，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以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呢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啊系1月1号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个更加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指啊，千夫所指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呕心啊，佢咧就系严词咧谴责嘅。佢话咧系有一句咧系讲得好清楚啦，佢话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exas。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系嘛？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咧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有心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咧呢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噶。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做计划生育嘅。正確亦因為計劃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墮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話啦：，你攞曬啲錢去你嗰邊墮胎嗰邊唔夠錢啊，所以亦都反對嘅，真係咧係非常係惡劣啦。嗱，以根據咧史丹福大學嗰個胡佛研究所咧，佢哋係直接了當咁指出咧，就話若果超級富豪離開嘅話咧，咁啊加州咧就會唔見咗咧係5360億啊！是5360億天文数字是不是得点呢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呢亦都会保守估计呢就每年损失系250億咁多喎 ,250億。咁而家呢加州嗰个嘅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呢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億呢真系百上加斤啦。咁如此一嚟呢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领域呢都唔够钱啦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終係透過呢45提案都唔攞出夠錢咧，正如我頭先話啦，根據專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過呢個提案嘅嗰啲細節咧，可以埋我哋普羅大眾嗰身噶啦，到時咧就咧可以咧係透過我哋嗰個嘅嗰啲嘅儲蓄户口私人投資咧，嗰度咧嚟到咧係打税，哇！你咪即嚟曬大股係嘛？所以咧係我哋一定要咧係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0: 咁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這、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啦
1: 吓？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个嘅法律嘅层面去睇咧，呢、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清楚指出呢一点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这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呢、这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啊，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是、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咁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是、有所谓叫 fair呢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咧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 嗱，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一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话，诶、哎，我都要嚟咧，系将一个嘅一个全额嘅打税，咁呢个咪叫 double taxation 咯，双重打税咯，系嘛？咁对于个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系就系、是、咧。绝对咧系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系根据呢个案例咧，就话咧就唔可以咧啊，一个歧视嘅，即系话唔可以歧视咧一个离开咗嘅一个纳税人。最后咧呢一个嘅要点咧，就系话一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系合理嘅关系啊。即系话一个州份，如果你要打呢个纳税人嘅税咧，咁啊你要咧系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是权利以及这个保障的即是人家在你这个州根本都不在这里住的，怎会有这种这样的叫做合理的关系在这里呢？所以呢凡此种种都足证呢，如果是被人告上法庭的话呢，涉及提案呢是将会败北的，所以这样的乱教呢实在真的不知所谓的。
0: 按照你咁讲的话，如果这个涉及提案如果是过了的话呢，就打上法庭的话他都不用得的了。
1: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啊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亦都讲下道理先得嘅。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系一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啊。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啊等等咧，都系最高嘅几名嘅吓。咁根本上我哋系有嘅问题就系支出太多嘛，就是、我哋嘅政客、我哋嘅所谓官员咧，系都系胡乱嘅挥霍。特别系咧，有公开的秘密咧，就系佢成日咧系将啲钱咧系即系去到咧系投其所好，即系亦都系投桃报李吓，即系话咧系俾翻支持佢哋嗰啲大金主嗰啲团体嗰方面嘅拨款吓，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拨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议员或者官员再要选嘅时候咧，又出嚟帮手啊，搞成一个咧叫恶性循环啊，成日都系洗费好大，不断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讲到一个咧，就系用个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系话咧系嗰个叫系 net worth 啊，你10月31号就算未卖出嘅投资，未卖出嘅股票咧，都系当嗰日嗰个价值嚟打税。啊，呢个 unrealized gain 去到打税咧，真系未知停日嘅喺个美国啊，系咪好离谱系咪啊？当我哋卖出呢啲股票或者投资嘅时候，都要俾一个资产增值税啦。点解你喺未卖出之前，你又会打咗一个咁样嘅叫做系当日嘅嗰个价值嗰、那个税咧，系嘛？呢、這个真系离晒大谱吓。咁而且咧系呢啲咁样嘅投资咧，成嗰个嘅价值都上上落落噶嘛，系咪啊？如果12月31号俾咗税你，咁啊2号、3号，1月2号、3号已经大跌嘅，咁系咪你俾翻钱嗰啲纳税人咧？系嘛？简直讲出嚟即系令人愤慨，亦都咧系一个天大嘅笑话。但而且佢哋而家咧强行将呢一方面嘅呢个嘅财富税或者呢个嘅 net worth 呢个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系话当系一个嘅入息税啊、营运税咁样。咁将两者混为一谈咧，分分钟将来就冲击咧呢个我哋嗰个地税方面13号提案啦，系嘛？我哋倚仗13号提案嚟到使佢哋唔可以不断加我哋嗰个嘅地税噶嘛，所以呢个咧真系又系另一层嘅忧虑啦。所以咧，凡此种种咧， okay. 我哋都应该咧系积极反对呢一个嘅涉税提案。但而家其实咧系两党都系啦，即系喺唔同领域方面领导都系反对嘅。头先讲嘅州长啦吓，另外共和党嘅领导全
0: 我哋转翻嚟，转头翻嚟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先。
1: 好啊，转头再讲。
0: 生活百分百。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 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紧嘅呢个系40号提案吓，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噶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咧喺度反对，咁啊州长喺度反对咧，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1: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Sarah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ile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0: 啊，
1: 仲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诶极左派嘅组织咧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吓，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啊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啊要支持呢、這个啊！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40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遐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40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0: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啦，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40号提案嘅咩？
1: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呢咁轻易能够上到呢个选票嘅，即係话佢未有上票之前呢都要核实佢嘅嗰啲嘅数字嘅，睇下系唔系正确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过咗关之后呢，都要起码每四年呢系做一个嘅州嘅呢、這个嘅核数啊 ,state audit 啊。咁啊另外有一个重点呢就係话呢啊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个提议呢系被列为呢啊支出上限以啊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啊吓，啊即系唔可以被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咧就系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吓，所以咧系纵使如果系40号提案过咗关咧，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咧系啊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好多佢咧，系41号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系反对40号提案嘅。咁啊讲到系42号提案啦吓。啊，42号提案咧就系、是、呢、這个系极为重要嘅吓，啊非常好嘅一个嘅提案啊。首先咧就系话咧，佢系唔俾呢啲嘅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咧系用我哋嗰个嘅个人储蓄户口啦、啊退休户口啦，或者系私有嘅财产咧去到打税。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啦，喺啱啱先咧就系40号提案想做嘅嘢系嘛，又四呢个提案咧系即系严厉严令咧系去到禁止嘅。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储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42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啊，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40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你1月1号啊喺呢个加州咧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系追打呢个嘅新嘅税收吓、啊，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噶。嗱、啊，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41咁啦吓，若果42、 40号一起过关的话呢，就是看哪个票数多了。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是他票数不及42呢，40号都宣告是败北的。所以非常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41、42，就是要反对40啦。这个呢可以说我今次加州选举呢最重要的三个这个的啊提案。Yes on 41, 42, no on 40。
0: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咁呢个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40no 啦，咁其他12呢 ,41、42 都系 yes 吓。咁但係我哋听闻呢，43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1: 冇错啦，係呀 ,43 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呢，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啊保留系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啊各方样嘅呢个嘅特别税收。大家咧系举个例啊，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喂，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咧，真系啊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吓，啊似是而非咁咧，就赞成。其实咧。民眾有見及此咧，已經一早喺1978年咧係通過咗咧呢一個嘅憲法，就係咧啊定明啊呢啲咁樣嘅特別税咧，一定要有2/3選民投票贊成咧，先至可以過關嘅嚇。咁啊非常好啦，係嘛？但係喺2017年咧，呢、這個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個嘅審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话，呢个2/3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是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斩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一定要是 yes on 43的，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 42 43呢都应该投赞成一票的。我们加州民众已经是给太多的税的，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是加债券的这些提案呢，我们基本上都应该是反对的一票的。债券呢不要以为不用给钱，最终是哪个人是给晒这些债券的利息啊，诸如此类的。咪就是加州的民众啊，是不是啊，当他们拿了我们很多的税款啊，去到给了这些债券的利息诸如此类呢，又不够钱的时候呢，又考虑明目，又加我们税，加我们费了。所以千祈不要中计 啊非必要呢连债券都要 say no 的。啊、我们每次在选票上面都是基本上都充斥一些呢这些这样的要我们加税加费啊，这些这样都是这班政客呢是好无耻地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呢是小心啦，特别喺我哋加州呢度就係啦，一定要呢是反对加税加费加债券嘅呢啲咁嘅恶法。
0: 如果係有办法呢，呢个43号提案过咗之后呢，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这个停止佢呢就好啦。
1: 是啊是啊，真是啊，真是都冇乜边个人呢真係睇到明嘅地税后面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呢明晒所有嗰啲咁样嘅税项嘅。
0: 嗯， 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係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㗎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李生经过。
2: 生活百分百。
0: 欢迎继续返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係平等公约会嘅会长，亦都係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咁呢一次睇到咗讲緊嘅就係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咁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呢？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呀、李生。
1: 哎呀，好啊，首先呢就係、呢个嘅二号提案，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咁啊佢就话呢係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呢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呢係留返呢係一个 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原本而家呢嗰、那个法例就係只可以留大概 10% 左右啫，就係唔可以去到呢係超过嘅，但而家呢二号提案就可以去到 20%。咁呢一个嘅储备呢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係嘛。但其实唔係㗎，大家諗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呢，佢哋係个口袋里面多啲钱呢，咁就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係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囉， 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囉，係咪啊。其实呢应该係呢，如果有呢係多嘅盈余呢，係应该呢係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係咪啊。所以另外呢仲有一点呢，就係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係留到 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呢，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係话呢係佢可以呢係作呢啲作为呢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係话呢係再加上佢嘅支出啦。意思是咁又会使多啲钱啦俾佢哋，吓所以我哋应该系投反对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三号提案呢系亦都系应该系要反对啦。呢个呢就系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佢哋呢喺2012年呢啲政客呢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呢，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呢去到 12.3%, 次高呢就 10.3%, 喎咁在我哋全国嚟讲呢啲係名列前茅㗎啦。咁当时呢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呢係一直做到2014

0: 就系咁做啦，吓三号突然间就话，取消有六条款，2031年咧呢、這个咧系无效啦，呢、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啊永久化，咁咧啊呢、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啊，所以咧系。呢、这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啊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嘅，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啊，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啊，喺加州嚟讲咧，啊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啊，啊甚至咁啊 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這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啊，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啊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啊，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咪啊？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喺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這个就系、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39号提案啦，呢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跳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咧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吓，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啦，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搞一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啲呢个。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排山倒海嘅 積極嘅係將呢個消息傳開，一定要咧大比數通過三。

0: 39個提案呢、這個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的、啊、voter ID 啊 ,39 個提案啊 ,yes! 咁仲有一個最後一個係45號提案啦、啊、呢、這個呢係咩呢就係、是、話係關乎呢個係環保方面嘅。其實環保是好的，但是往往你什麼走到極端都是變不好啦，是吧？加州的這個極左派呢是即是大部分東西都是即是錯漏百出，不知所謂，亂晒龍，好極端的。環保這方面呢，他唯一有多少理由，但是就成日被他拿了這個呢，用來拿選票啊，拿經費啊，走去強詞奪理的一個的啊subject 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咯，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啊诸如此类吓、啊，所以而家四十五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啊，即系唔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這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咁一路啊，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四十五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嚟总结一下咧，系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十一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 ，no on 2, 3, 4, 5 and 40。而贊成的呢就是41、42、43、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 42, 43, and also 45. 希望大家都將呢啲消息傳開去啊，大家亦都要真係要去投票啊，我哋能夠使到我哋加州呢係有所改善啊，特別係抗拒呢個呢係完全呢係唔符合呢個自由民主社會嘅呢個40號提案啊。多谢大家，
1: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眉草堂笔记》系纪晓岚晚年所写嘅，记录嘅都系佢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嘅真事，有一啲仲系佢自己嘅屋企人或者系佢自己经历嘅，可信性好高。佢嘅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呢本书嘅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好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很犀利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又醒了，他就对家企人说，我的魂呢就去了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还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现在呢被救回条命的人呢就在阴曹那里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那个被抢的女子的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罪大恶极喎。救人活命系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阎王话救人活命又抢了被救人的女儿呢，这个抵消还是可以的。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儿，而被救的那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那条命。那个救命的恩德报答了，但是人家的女儿被抢的仇怨又怎么了结呢？善行和恶业都是很重，唔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例如呢地府就唔作赏份， 让你哋喺来生有恩报恩啦，有冤就报冤啦。讲完呢，这个人就断咗气啦。总嘅嚟讲，善恶可以相抵，但系恩怨唔能够相抵，就系冤有头，债有主。该系边个嘅还俾边个，欠边个嘅就还俾边个，必须系本主，这个系一定嘅。有人话这个系咪断咗恶人向善嘅路呢？唔系啊，嗰个善同埋恶都系记录喺册上面嘅。行善多咗，多于恶，咁还咗业债之后，这个人仲有好多善行积累嘅德啊嘛。咁佢岂唔系仲有来世，仲会有善报福报等住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住呢再讲一个周二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巷。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二姐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周二姐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咁闹佢，并且系执啲石头掟佢添。个细路仔就跳到去另一棵嘅树枝上面，好似飞雀咁样穿过树林跑走咗啦。佢哋咁先至諗起，村里面系冇呢个细路仔㗎，肯定系妖怪嚟㗎。姚安公话：
2: 愧等阿周二姐一闹一打，否则必定被妖魔迷惑啦。凡系妖魅迷惑人呢，都系人自己招引噶。苏东坡喺《范增论》里面话：生物一定首先自身苦难，然之后先至会生出虫嚟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今天这个专栏呢叫做花园漫步，既然是漫步啦，大家都是朋友一起去看花园啦，看风景，因此呢希望今后呢这个栏目是大家一起来办的。你有些什么经验，有些什么意见，有些什么问题都提出来呢，大家来讨论。咁今日第一个要讲嘅呢就係讲圣诞花。喺呢个沿海居住嘅人呢都好清楚啦，每年十二月啦，都新年时间啦，好多红色嘅非常之漂亮嘅花。而且呢如果係接触呢、这个外间社会嘅多呢，就知道个圣诞节。喺个圣诞卡上面呢都有呢朵花摆喺呢个印在上面的。咁北方呢都有，但是佢用盆栽放喺温室，但是佢又叫一品红。咁我想呢个名呢仲係比较适合啲，一品红。点解呢？因为我哋所睇到啊，嗰啲红色嘅一瓣一瓣呢，实际佢唔係花嚟嘅，佢係叶嚟嘅。只係佢叶子碰到呢、这个每日嘅日照比较短啦，咁佢就变为呢个红色。咁一品红呢就好比较实际啦。咁呢喺呢个红嘅呢啲好似反嘅中心呢，好多绿色或者係淡绿呢个微黄咁样嘅嗰啲一粒粒嘅呢，嗰啲先係真正嘅花。咁呢就佢点解由叶会变成咁靓嘅好似花咁呢？我呢度呢想先讲一个一个200年前呢喺墨西哥嘅一个故事。嗰度呢一个农村地方呢有个小姑娘，屋企好穷㗎啦。每年圣诞前夕呢，嗰度嘅人呢都習慣呢去教堂去做弥撒。而且呢每个人呢都要呢攞自己所心爱嘅珍贵嘅礼物呢攞去呢摆喺呢个圣诞前。咁点办呢？佢冇咁多能力去买啲好贵重嘅嘢嚟做礼物。咁佢呢就跑到去田野上面，搵到佢自己好欢喜嘅一啲薯仔嘅枝叶攞返嚟，就摆喺呢嗰个圣坛前面。带到教堂放低圣坛前呢，周围嘅人呢都窃窃私笑啊，即係觉得哦乜你攞啲咁嘢嚟㗎。但呢个细路哥呢好真诚，佢一啲都唔驚。因为佢谂到咧，只系你用你嘅心带嚟奉献嘅，上帝一定会好欢喜。因此咧，佢静眼睇住嗰束叶子嘅时候咧，一个神迹就出现啦。呢啲绿色嘅叶，慢慢慢慢咧，突然间变咗红色，非常之鲜红。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墨西哥嘅故事。上面个故事呢就係帮我哋讲明咗呢，我哋周围好多好美丽嘅花木果树呢都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去欣赏。好啦，我即係想种一棵圣诞花啦。咁点去买呢？喺国内呢就好易啦。我哋喺中国呢，如果去哦佢唔喺南方嘅，喺北方叫做一品红啦。有叫做老来娇啊，有叫做象牙红，呢啲名呢都可以买到啦。但你喺国外咁就变咗好难用中文名去买花啦。因此呢我哋喺呢度嘢呢仲要介绍下佢嘅原名。圣诞花嘅原名呢叫做 Poinsettia。Poinsettia 呢就係 P-O-I-N-S-E-T-T-I-A。Poinsettia， 咁呢个就系佢个商品名。佢商品名咧就原因咧就系发现呢一个花嘅嗰个人咧叫 Poinsett， 系一个美国驻墨西哥嘅一个第一任嘅大使，就系佢发现一棵咁靓嘅花，咁咪带翻啲插条咧翻去美国，咁喺美国咧就繁殖啦。又送好多俾植物园，送好多俾佢其他嘅好嘅花农，俾佢呢个继续繁殖。咁因此呢后来啲人呢纪念佢，就将佢个名啊 ,Poinsett 呢个名呢加一个 TIA 喺后面嘅 Poinsettia， 就係咁样嚟嘅。
咁目前啊，而家喺美国咧，呢个花咧就唔单止系红色，又唔单止系黄色，粉红、深红啊，甚至嗰啲褐红色。所谓褐红色系咩咧？就系、是、一种酒叫做Burgundy 嘅颜色。Burgundy 嘅系咩颜色咧？就系、是、褐红带啲紫色，非常之靓嘅，半透明嘅。而家呢个圣诞花已经有好丰富嘅颜色。咁如果你要去选择呢，你最好呢就喺11、12月之间注意一下。目前呢这个花嘅种啊已经有100个呢啲新嘅种，上100个啲新嘅种。所以好多呢有重返啊，有啊呢叶形变咗个，有好多新嘅品种㗎啦。咁你可以按照呢个名 Poinsettia 呢就去选择你所喜欢嘅这个情人花。下面呢就听听音乐，再继续。